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李立庄端上一杯热茶，声音柔柔地说：
2: 先生，您就原谅公伯吧。说实话，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一个月的心情才会特别的好，

陈公博的眼睛则一直注视着谭瑜，那里一些主意和一些纲领如灰蝴蝶的翅膀一样在微微飘动。还没等李达开口说什么，忽然就传来一声惊心的枪响，响声震耳，似乎近在咫尺。

0: 陈公博松开妻子问李大，
1: 42号房怎么了？
2: 好像是自杀殉情什么的，查房再这么说，警察已经到了。
0: 李达说的大致没有错，第二天的申报和新闻报都披露了这场发生在大东旅馆的殉情惨剧，男的枪杀了女的，自己却又下不了决心死去，开溜了，也就是说起先相约同死，后来却演变成了他杀。
1: 贺明，我去杭州，不去嘉兴，这是我最后的决定。
0: 陈公博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是意思却很坚决。李达平静地注视着陈公博，陈公博注视着自己的脚尖，李达还想再争取一次。
2: 公博，你出门一下，我跟你说句话。
1: 我还能出门吗？
0: 陈公博激动起来。
1: 贺明，你想想，我就住在出事房子的隔壁，我一出门警察就会拿我当证人，我不就自己戳到枪口上去了吗？贺明，你走吧，祝你们开会顺利，我实在无法迂回了。你走的时候千万小心，天已经亮了，不要叫人看清你，你快走吧。
0: 李丽庄忍不住又一次呜呜哭泣起来，紧张的丈夫捂住妻子的嘴，不叫妻子出声，而陈公博自己此时也有些眼泪汪汪了。李达出门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戴季陶，戴季陶也曾经眼泪汪汪，也是在一个会议的关键时刻退了场。1921年7月31号上午，浙江嘉兴一湾碧水，一棚画舫，一层白雾笼罩，船走得相当平稳，船尾长橹咿呀不停，船娘撑着一根竹竿，姿势优美而又悠然，船头坐着一位女子，手里的鞋底儿已经落了一半，这女子正是李达的妻子王慧悟。船舱里张国焘说，
3: 现在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0: 接下来就是毛泽东的声音。
4: 中国共产党纲领全文是：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第一，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第二，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第三，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第四，联合共产国际。
0: 毛泽东念到这里好像停顿了一下，接着便响起了掌声，掌声也是不怎么张扬的。过了半个钟头，王慧悟站起来向船娘打了信号，该用午餐了。船娘笑了笑，用手指着前面说，
5: 大小姐看见了华子没有？
0: 一艘小华子拖着长长的水线，在正午时分准时靠拢了画舫，一只又一只的竹编大笼屉被递上画舫，这是从城里鸳湖旅馆送来的定做的饭菜。船舱内的那只八仙桌现在成了热闹的餐桌，菜色是丰盛的，虾、鲜藕、鲢鱼、新鲜蔬菜。李达吮着鱼骨说，
2: 这么鲜美的鱼啊，只是可惜了汉俊和公博。
0: 董必武也很惋惜地说，
6: 哎，也可惜了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啊。
0: 张国焘夹起一片藕说，
3: 藕断丝连，杨代表虽然没能来南湖，彼此的心还是连在一起的。
0: 众人点头，一片啧啧之声。何叔衡挨近毛泽东说，
7: 润志，连吃三碗还没吃饱？
2: 饱了饱了。
0: 毛泽东有些不好意思，
2: 你看这饭碗比长沙的要小一半。
7: 鸡已肚

0: 好，便来个饭后神聊如何？走，船首坐坐。
1: 毛泽东跟何叔衡走到船头，四望湖面，碧波荡漾，真不能不叫人心旷神怡。要不是会议这般秘密，毛泽东真想脱了衫裤，在南湖里做一个钟头的鱼。毛泽东随后就听见何叔衡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0: 哎，今日所见，天也年轻，水也年轻，船也年轻，人也年轻，就我老了。
1: 毛泽东讶异：
2: 何胡子，此话怎讲？
0: 我都四十有五了，国内代表里我最大，比湖北来的董必武整整大十岁，比比两个国际代表我也最大，我比那个荷兰人马林大七岁。你看看北京来的刘仁静，这个小马克思娘哟才十九。
1: 毛泽东笑：
2: 大又何妨，识途者老马也。
1: 船首的舱板很光滑，何叔衡一个盘腿坐下来。
0: 我前几日算过一笔年龄账，十三个国内代表外加两个国际代表，平均年龄28岁。
2: 28岁，哼，正巧是鄙人年龄啊。
1: 毛泽东也盘腿坐下来。
0: 对，你28了。
2: 是啊，疏忽之间也28了，人生能有几个28呀？
0: 你说任职老弟。
1: 何叔衡远眺湖面，
0: 经过我们这番聚义奋斗，再过28年，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了呢？
2: 再过28年，那就是公元1949年了。
0: 是啊，1949，那个时候恐怕工农阶级已经在中国做了天下了。
2: 那是一定的。
1: 毛泽东眯起眼睛。
2: 那个时候，凡中国之工人都有工作，中国之农民都有地种，中国40000000同胞一个个皆是国家之主人，谁也不会在正午时分喊肚子饿。
1: 28岁的毛泽东虽然大胆断言28年之后的中国已是工农做了天下，但毛泽东此时怎么也不会想到，28年之后正是他本人率领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人群和鲜花的海洋，向世界昭告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何叔衡从腰间摸出一块金表：
0: 润之老弟，你既有如此大胆的推断，何不让时间来作证，看看眼下是几点钟。
1: 毛泽东忽觉对方手中的这块怀表十分眼熟。
0: 眼熟是不是？
1: 何叔衡得意地笑：
0: 现在该是我揭开2张船票钱的秘密了吧。
1: 毛泽东一时有些发傻，何叔衡依然得意地笑着：
0: 老弟几点几刻进的当铺，几时几分出的当铺，何胡子我全明白。
1: 毛泽东还是没有回过神来。
0: 我告诉你，
1: 何叔衡笑眯眯地说，
0: 何记当铺的那位赵盼爷是我读盟馆的同桌，他焉能不把湘江评论主编的意识告知于我，我焉能不把李大钊先生1年半之前赠予你的金表赶紧给赎回来呀。
1: 毛泽东终于恍然大悟。何叔衡说，
0: 一表周游七国，今当物归原主。
1: 何叔衡大笑着把那只打黄金表重重地拍在毛泽东的掌心，谁知拍得过急，毛泽东一时没接稳，腰表从掌心滑落，跌到船舷上，接着又扑通一声跌入湖中，一朵小小的水花冒出湖面。何叔衡与毛泽东惊得面面相觑，大黄金表拖着一条细细的金链，在暗绿色的湖水中缓缓下落，闪着奇异的光。

0: 柔软的水草拂过金表，又一根水草拂过它，腰表闪烁的金色光芒越来越暗淡。毛泽东爽朗地笑起来，
1: 哈哈哈哈，何胡子，这是天意呀。
2: 什么天意？
1: 嘉兴的南湖把我毛泽东关于28年之后的断言当作承诺留在这儿了。
0: 金表在缓慢下落，一条黑红两色的鱼游过金表的身边，现在淤泥拖住了下沉物，金表的一半已经轻轻地陷在淤泥里，水底寂静无声，唯有擦擦的表声仍然清晰。时间是无情的，时间也是有情的，时间是经常愿意在人类的阶梯上做出各种各样的证明的。午后时分，虽然没有太阳，湖面的温度还是升高了，湿热的风不断地掀开中舱的那几块绿色窗帘，停留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各位代表汗涔涔的油脸上。王惠物后悔没从嘉兴的渊湖旅馆多带几把蒲扇上船，王惠物原以为湖上还是凉爽的，正在这么想的时候，王惠物忽然惊愕地看见了警察。警察是贴着水面而来的，那是一艘汽艇，开得飞快，鞋底从王惠物的膝盖上掉了下来，他当时惊得张大了嘴，而此刻他听见船舱里隐约的声音还在不断传出来，那是张国焘的嗓音，相当厚实的声音。
2: 我们现在通过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此决议分为六个部分，即第一，工人组织；第二，宣传；第三，工人学校；第四，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第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第六，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0: 话犹未了，王惠物跌进船舱，手一抖，哗的一声将一副麻将甩在八仙桌上，众代表惊得站了起来，船舱一阵晃动。
3: 怎么了？
0: 李达瞪圆眼睛问妻子，妻子的胸脯激烈的起伏。
4: 警察！
0: 这么一说之后，麻将牌就响了，李达和包慧僧动作最快，迅速伸手插动，舱外果然传来突突突的汽艇声，马达越来越响，于是更多的手开始插动，骨牌发出海浪般的响声。王惠物回到船头坐了下来，捡起鞋底儿，竭力使自己呼吸平稳。汽艇很近了，前甲板上晃动着好几个黑制服警察，并且传来持续不断的嚷嚷声和笑声。王惠物低头继续纳鞋垫，汽艇很近地擦过画舫，马达声盖住了麻将声，只一刹那间，汽艇便突突突远去了，留下两条长长水浪以及警察的笑声。其中一个警察还向王惠物笑喊一声，
5: 嘿！
0: 王惠物抬起脸，松了一口气。接着，王惠物站起来，把头伸进船舱，小声地说：“
4: 警察局的汽艇也是来游湖的，没事了。”
0: 麻将声立刻就停止了。中央局的班子是在黄昏时分选定的，没有太大的分歧，大家请张国焘最后宣布一下。张国焘便清清嗓子说，
2: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代表会议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期间，书记一职由周佛海代理。
0: 众人鼓掌，声音轻轻的。
2: 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选举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0: 再度响起掌声，也是轻轻的。李达起立抱抱拳，

0: 李达深知肩上之重任，誓不辜负诸位重托。
1: 张国焘马上补充：“
2: 我也是。”
1: 掌声又轻轻地响了起来。董必武在掌声里建议：“
2: 诸位，我们呼几句口号吧。”
1: 何叔衡说：“
3: 要的。”
1: 邓恩明说：“
4: 我同意。”
1: 张国焘手扶桌子站起来：“
2: 那就请代表们起立。”
1: 李达有点担心：“
0: 万请诸位小声一点。”
1: 张国焘领呼口号：“
5: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6: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1: 众人齐呼，低沉而有力。代表全国50余位共产党员的这些年轻人和中年人，此时都感觉到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神圣感。毛泽东把手举得很高，同时感到鼻孔有些发酸。毛泽东突然想起了破败的福佑寺，又想起了森严的大成殿，他在那些殿堂里都没有见到真经。毛泽东随着又跟张国焘轻声呼喊：“
5: 马克思主义万岁，
6: 共产国际万岁。”
1: 这是第三句口号。毛泽东看见所有的代表们都动了感情。这是1921年7月31号黄昏，阴天，厚厚的云层之隙偶有阳光闪动，他们脚下的木质的土船舱也在随着口号声一起晃动。由于烽火年代的档案资料难以寻觅，人们长期无法查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确切日期。1938年5月，毛泽东与董必武在延安商定，就用7月的头一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从嘉兴回到上海的半个月之后，张国焘正在为一件事心烦意乱。这一刻，张国焘穿着短裤短褂，匆匆寻找在热辣辣的卡德路上。张国焘必须尽快找到周佛海，并且把周佛海揪回来。马林为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的失踪都快急死了。张国焘先是撞到鲍同身上，汗淋淋的鲍同从张国焘的肋下钻了过去，边跑边喊：“
7: 请看湘鄂大战最新消息，直军占领越州，大败湘军。”
8: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9: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

0: 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从嘉兴回到上海的半个月之后，张国焘正在为一件事心烦意乱。这一刻，张国焘穿着短裤短褂，匆匆寻找在热辣辣的卡德路上。张国焘必须尽快找到周佛海，并且把周佛海揪回来。马林为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的失踪都快急死了。张国焘先是撞到鲍同身上，汗淋淋的鲍同从张国焘的肋下钻了过去，边跑边喊：
2: 请看湘鄂大战最新消息，直军占领岳州，大败湘军。
1: 紧接着，张国焘又撞到了一个大个子龟奴身上，龟奴纹丝不动，只朝张国焘笑笑。龟奴肩头搭一块大毛巾，出局妓女妖艳地骑着这件，一路吐着瓜子壳，不断地向洋人和华人抛媚眼，现在又把瓜子壳轻巧地吐在张国焘的脸面上。
3: 晦气！
1: 张国焘咒了一声。张国焘把瓜子壳包下脸面的时候，便已经到了卡德路祥福里106号门口。张国焘看看门牌号，没错，敲门敲了半天，门开了，探出一颗乱蓬蓬的脑袋，果然是周佛海，面孔蜡黄，眼睛肿得像两截豆荚。
3: 要不是有人指点，我还真不知道你躲在这儿。
1: 张国焘没有好生气，
3: 5天了都找不到你，你一直睡在这个杨女士家里。
1: 天塌了？周佛海问。
3: 你湖南老家不是有老婆的吗？还有一子一女。
4: 是那人吗？怎么这样问？
1: 周佛海揉揉眼睛。
4: 我是中央局代理书记，你是中央局组织主任，有你这么审问书记的吗？
3: 走走走，你好歹还知道你的职务。
1: 张国焘往外拖他，一边拖一边扬手拦下一辆黄包车。
3: 你呀你呀，失踪5天，马林他们都快急疯了。
1: 马林确实是个急性子，他弄不懂中国人做事何以这么慢吞吞。以马林看来，一个新兴政党成立之后，应当是一天一个气象。永安公司楼上的屋顶花园，马林等人围着花园最角落的咖啡桌而坐，马林的脸色十分难看。马林看到周佛海，阴着脸说道：
4: 我并不关心那个女子是你的太太还是你的亲人，我身心坠入秦王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经历，但是我想指出一个事实，新选出的中国共产党

0: 党中央局代理书记，扔下他的同志们失踪将近一个星期，这是不可原谅的，这不能不使人惊愕。
1: 周佛海仰脸看星星，似乎在回忆一些过往的日子。
2: 没那么多天吧。
1: 此时围桌而坐的张国焘、李达与包惠僧均沉默不语。马林接着说，
0: 八月是贵国的火炉，但是就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张国焘同志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创办了一所自修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些同志非常努力。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统盘工作，由于代理书记的经常缺席，就像沙子一样不能捏拢。据说这是一句贵国的成语。
1: 马林从近旁栏杆边沿上的一只花盆中抓起一撮干燥的泥土，让其沙沙地流下。李达说，
3: 哎，一盘散沙。
0: 对，一盘散沙，贵国总是有一些很好的成语。
1: 周佛海笑一笑回答说，
0: 马林同志，既然你已经认定这些都是沙子，那么恕我直言，我也没有本事加以捏拢了。另外我必须指出的是，我即便想捏拢这盘散沙，捏的时间也没有了。我的暑假即将结束，我必须返回日本，以便完成我在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的学业。对我本人而言，这是要务。现在尊敬的马林同志，尊敬的尼克尔斯基同志，还有几位尊敬的本党同志，对不起了，请允许我继续失踪吧。
1: 周佛海站起来客气地鞠个躬，然后大步绕过桌子离开了屋顶花园。周佛海知道此刻自己的背脊上落满了惊愕的眼光，但是周佛海不后悔，主义的美妙不等于主义的强制，周佛海受不了咄咄逼人。那一刻马林的目光从周佛海的背脊上收回来之后，就顺理成章地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那么我们尊敬的陈独秀书记什么时候才能回上海呢？
1: 李达知道马林的火气正在越来越旺，但是也只好老老实实回答说，
3: 说不准。
0: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却不肯到任，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书记独自一个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请问他的官瘾真有那么大吗？
1: 张国焘轻声说，
4: 跑到军阀那里做官，我历来反对。据我所知，李达同志和李汉俊同志也是历来反对的，也真不明白陈独秀同志是怎么了，这官是越做越来滋味了。
1: 包惠僧听张国焘这么说陈独秀，有点不满意。这时候马林扭过脸很客气地问包惠僧，
0: 亲爱的包惠僧同志，你能回广东一趟劝劝陈独秀吗？
1: 9月12号，陈独秀以去上海治疗胃病为由辞掉广东的职务，随包惠僧回到了上海。陈独秀回到上海的第二天，马林就找上门来了。那时在伊尔库斯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张太雷回到上海不久，正好给马林做翻译。其实陈独秀完全可以用英语与马林对谈，但是陈独秀不愿意，陈独秀要说中国话。马林一见陈独秀就握手，
0: 啊，你就是陈独秀，我是马林。
2: 我不是陈独秀。
0: 是吗？
1: 马林感到十分意外。
2: 我只是那个喜欢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的人。
1: 马林哈哈大笑，
2: 你也不是马林，你是牛林。
1: 张太雷觉得不好翻译，就对马林说，
5: 陈独秀同志说你像一头牛。
1: 陈独秀比划着解释，
2: 你头上有两只脚，所以你叫牛林。
0: 我头上也有脚，不过不是两只脚，是一只脚，故名独秀。

0: 来一对马铃薯。
1: 啊，他称赞你的身体健壮的像头牛，性格也像头牛。
0: 陈独秀不满意了。
2: 海雷啊，你就不肯如实翻译是吧？你怕得罪这个洋人是不是？
0: 张太雷小声说：“
1: 陈先生，我也只能这么翻译。”
0: 马林说：“
2: 我若是一条荷兰奶牛就好了，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可惜一条公牛而已。有咖啡吗，陈同志？现煮的。”
0: 在高君曼为他们冲泡了第二杯咖啡之后，两个人已是一句顶一句，争吵得相当厉害了。问题自然就是组织关系。马林特别强调这一点，不然马林觉得在中国简直无法开展工作。马林铁青着脸说：“
2: 请注意，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
0: 陈独秀点起一根雪茄回敬说：“
2: 哼，没有听说过。”正因为陈同志没有听说过，所以我要告诉你，而且我还要强调，这种领导是直接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例外。
0: 陈独秀突然站起大声说：“
2: 我也要强调一点。”
0: 张太雷心里一紧，微笑着打断陈独秀：“
1: 陈先生。”
0: 一旁的包惠僧也马上说：“
3: 陈先生，再来点咖啡吧。”
0: 陈独秀不理会张太雷和包惠僧，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说话：“
2: 马林同志，我也要再三强调一点，我虽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但是我也没有听说会议上通过了任何一项有关的决议，指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告诉你，马林同志，要我们接受指导是可以的，是不是接受领导，再说吧。”
0: 马林听了陈独秀这番话，也不妥协：“
2: 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不能不跟你继续协调。我们换个题目协调协调吧，或者改天再协调吧。对不起了，我刚回上海，跟我儿子女儿都没有协调好呢。改天吧，改天吧。举曼，松客松客，听见没有，松客。”
0: 一晃就是秋风起了，陈独秀去了汪孟邹那里。汪孟邹准备出版陈独秀的《独秀文存》一书，并提前把办税交给了陈独秀。临走，汪孟邹劝陈独秀：“
4: 兄啊，为党是重要的，可是养家糊口也不是不重要啊。兄知道嫂夫人好几回去洗汤店做工挣钱吗？”
0: 高君曼去洗汤店做工的事情，陈独秀是闻所未闻的。傍晚回家之后，陈独秀就对妻子瞪起了眼：“
2: 我在广州不是每个月都给你寄钱了吗？我在上海不是还有几笔稿费吗？再怎么着也不至于饿死吗？何必扔下孩子偷偷给人家洗衣裳？”
0: 高君曼一听眼睛就湿了：“
5: 当家的呀，当家的，凭你那点稿费能过什么日子？想买这几个孩子补补身子都得算计来算计去，你都还来瞪我的眼珠子，喊你当家的，你当什么家呀？”
0: 陈独秀一时无言，高君曼扔下锅铲就哭了起来。就在这时，陈独秀听见黑子在门外喊：“黑子高兴这时候来客人。黑子知道爸爸的火气只有在泡茶的时候才能浇灭，但是孩子这一回错了，这位洋客人所带的礼物也是火气，一杯龙井根本无济于事。马林说：“
2: 请允许我再说一遍，陈独秀同志，我迫切地想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周的活动情况。”
0: 陈独秀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册共产党月刊，模样极不情愿，瓮声瓮气说：“
2: 李达仍然在编共产党月刊，这是本月号。张国焘忙于在全国建立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分部，就这样。”
0: 这几句话两人都用英语直接交谈了。担任翻译的张太雷便显得无所事事，张太雷冲黑子做怪相， 先鼓塞装。

0: 猪八戒，再捏鼻托腮装狐狸。马林说：“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建立三部扩大党的工人阶级基础非常重要，请你探探湘西的情况。
0: 哪能每周都有情况？陈独秀终于按捺不住，哪有那么多的情况啊？我这客厅又不是自制楼，真是笑话笑话笑话，哼。张太雷吓一跳，不敢翻译。马林无法听懂中文，但是明显看出了陈独秀的不悦，于是便说：
1: 请耐心，陈独秀同志，我听说国民党很注意在各地招收党员，因此对目前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我不能不表示更多的关切。请问共产国际总部在哪儿？
0: 莫斯科呀。莫斯科离上海多少路？陈独秀这么说使得马林瞪圆了眼睛。陈独秀说：
1: 你从荷兰赶到中国来，路上走了几天几夜？
0: 马林还是不明白陈独秀什么意思。陈独秀说：
1: 中国有句俗话叫天高皇帝远，皇帝远了你再汇报他也听不见，凭什么要我一礼拜汇报一次？累不累？你不累，我累。
0: 马林总算听明白了，并且无可避免地发怒了。
1: 请注意，陈同志，我马林不是代表我马林，我马林代表共产国际。
0: 陈独秀突然一拍桌子，砰的一声，茶水晃了出来。
1: 再一次告诉你，马林同志，各国革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的革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我们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人少，人少又怎么样？人会慢慢的多起来。你再要我汇报，我张嘴也吐不出人来。我告诉你，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我们就干多大的事，我们绝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0: 翻译张太雷在一旁看傻了。陈独秀指指马林，大声地对张太雷说：
1: 张太雷，你快把我的原话翻译给这个洋人听，你别对我儿子装狐狸。
0: 张太雷依然是不敢翻译。陈独秀发起怒来：
1: 太雷，你太不会打雷了，你现在给我打雷。
0: 马林问张太雷：
1: 陈同志，你说什么？
0: 张太雷无奈地说：
2: 他对我生气了，他嫌我的翻译错误百出。
0: 陈独秀听了对张太雷说：
1: 对自己的名字我是对得住的，你对不住自己的名字，你不敢打雷。
0: 可是没过多久，陈独秀和马林之间剑拔弩张的对立竟然奇迹般的消弭了。1921年10月4号下午2点多钟，一群法探和华探冲进渔阳里二号，以窝藏、查禁、刊物为名逮捕了陈独秀。案子其实不复杂，巡捕房这回的逮人并非冲陈独秀而来，而是冲查禁之刊《新青年》来的。对此马林急坏了，马林花了一大笔钱力求法国著名大律师巴赫出面相助。26号法庭结案，结论很简洁：
3: 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0: 这一天，陈独秀刚从日式澡盆里爬出来，还没有刮胡子，便听到门声响，是马林来了。一身浴袍的陈独秀急走几步，与马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的拥抱持续了很长时间，松开后马林说：
1: 陈同志，我现在心里很着急，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在深渊之中苦苦挣扎，军阀和暴政照旧横行，我希望中国的共产党人在年内至少能达到2万人，可是到目前为止连100个都没有。亲爱的陈同志，我不知道你心里急不急。
4: 我怎么不急？我在监狱里每天想的也都是这件事。
0: 马林忽然说：
1: 我想走一趟广东，我想去考察一下，听说那里的革命形势相当高涨，我想跟孙中山见面。
4: 我也很尊敬孙中山，这回又是他出面叫人保释的我，但是我也必须提醒你，马林同志，他的党以本质而言并不代表工人阶级，
1: 就为的这个原因

0: 我想实地考察，张继先生已经为我安排了。张继说孙中山准备北伐，攻打吴佩孚，而且张继说孙中山的这种准备是非常认真的。哼，我出来了，你倒要走了。
1: 陈独秀叹了口气，
0: 哎，你走吧，去孙中山那儿看看也好，我是看过广东的，并且是从广东逃出来的。不过你走之前，我愿意再重申一句，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少，可都是一个顶十个，十个顶百的，他们优秀。面前的张国焘、李达你是最熟悉的，北京的李大钊那就更不用说了，还有湖南的毛泽东都是实干家。
1: 1921年腊月，江西安源煤矿，陈独秀心目中的实干家毛泽东现在正在矿井里爬动。毛泽东是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派遣来点燃这个大矿的革命火种的，这矿有工人整整12000，轻忽不得。毛泽东动作慢，落在了后面。这时后面响起了一个清晰的稚气的声音，
2: 先生，我给你点灯。
1: 隐隐的便亮起了一盏点油的矿灯，光影里晃动着一个孩子的黑脸，孩子露出白色的牙齿说，
2: 先生，你用嘴咬着油灯爬过去。
3: 谢谢你了。
1: 毛泽东试了试牙齿，
3: 你叫什么？
2: 都叫我小油灯。
3: 小油灯，几岁了？
2: 14岁。
3: 14岁，读书的年龄，不该下井的呀。
1: 小油灯笑起来，暗黑之中又露出一排白牙。
3: 你爸爸带你下井的？
1: 孩子又笑笑，有人远远的喊，
4: 小油灯，给我点灯了。
2: 黑框叔叔叫我了。
1: 一个灵巧的转身，小油灯就爬进了另一个巷道，像只敏捷的小黑猫。毛泽东用嘴衔起油灯，双手摸索着前行。小油灯爬过另一条巷道，为一位脸型方方正正的年轻矿工点灯。小油灯说，
2: 那位先生说我14岁，不该下井。
5: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6: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7: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8: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7: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8: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7: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9: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

0: 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四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他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大人幼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9: 是的，
8: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0: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8: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8: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 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

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让夜娃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陈思，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豫剧六大名旦之一阎丽萍老师。阎老师1921年2月出生，生于咱们河南省封丘县。在1930年，也就是阎老师9岁的时候，母亲就将他送进了开封的艺城班，拜降伏调艺人杨金玉为师来学戏。在他刚刚满10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登台演出了。那么他的第一个戏就是豫剧《打金枝》。在剧情当中，阎老师饰演的是开平公主。那今天也有幸我们找到了这段唱，豫剧《打金枝》，头戴翠冠凤展翅，我们来一起欣赏吧。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严丽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打金枝》选段。唱段当中，我们能听出来严老师在《打金枝》选段当中声音的轻盈明快，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么在1921年到1951年，严老师30岁，这些年来呢，跟随着父亲到处搭班唱戏，凭借着自己的演唱能力，在1951年成立了丽品剧社。那么他的代表剧目呢，有《姐妹告状》《冷血宴》以及大家熟知的《秦雪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秦雪梅》当中的《镜花缘》顿觉的心神爽飒。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秦雪梅》当中《镜花缘》顿觉的心神爽飒。那么这个剧目呢，算是一个大悲剧，但是在这段唱当中，我们还是听到了一位少女对爱情的憧憬和欢乐。那么接下来已经开启了悲的前奏，大事不好，《殉女》这段戏送给大家。

0: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秦雪梅当中训语一段，每次听到严老师哭哭啼啼的这种悲切，心里有一些怜悯之情。其实我对严老师的熟知呢，是在13年前，当时是在戏曲台实习，我和王勃一起到了他的故居。虽然大门紧闭，但是出于好奇，我们还是想尽了办法越过墙头，看到了院落的模样。当时是红砖蓝瓦，空无一人。院子里有两棵梧桐树，之间还有一根绳子，当时就让我联想到了，是不是当年严老师曾经在这里晾晒过被褥呢？尽管他的院子比较简陋狭小，但是我想是挡不住严老师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忠贞。严老师为戏曲可以说是献出了一生的精力，一辈子没有嫁人。每次想到严老师，我都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尊敬。那么言归正传，我们来继续欣赏严立品大师的代表剧目之一《秦雪梅》选段。这个剧目当中最感人最动人的一段要数吊孝这段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共同欣赏。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向燕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 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人名家汇聚，剧坛新秀走马，演绎千古经典，唱出时代新声。欢迎收听空中梨园。

我在家。叫一声上来。

成花十一年四月十二日，未婚妻亲事喜内，这金玉王府上林之令曰：呜呼，上了才华出众，志气轩昂，文章不亚寒流，书法胜过俗话，他天家永年受不了啊。河南盼丹桂与禅宫，燕琼林与长叹，谁能幸得佳偶，盼鸾凤早日成双，谁去收官一回，引出火药，家父生怒，逐出东窗，郎怀缘分，然必我创，因既缘而莫结，为相思难偿而伤也。呜呼，哀哉！君今去世，且有何望？想昔日钟情六爱，今成万世永伤。从此君为亡魂，且坐不爽。恨皇天之无情，怨地恶之不良，闻君负心，断我柔肠，负酒一吞，血泪千行，清酒立地之贵妃呀，临其不悲，劝作凄美风景，死而有志，再作同穴鸳鸯，

0: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秦雪梅》选段当中《吊孝》一折，阎立品大师在这里面扮演的是一个悲剧的角色。那么产生悲剧的原因，也就是封建的礼教，而且在旧社会里，你想改变困境，估计也只有苦读圣贤书。在今天我们的名家专栏节目当中，阎立品老师除了给我们带来大量的秦雪梅选段之外，还有打金枝选段。我想如果是喜欢阎老师的戏迷们，这会儿估计特别的开心。希望我们的空中梨园能够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份愉悦。明天给您带来的是豫剧六大名旦之一马金凤大师的名家专栏。我是主持人陈思，欢迎您准时收听，明天见。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做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竞技，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7: 中国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只甲壶骨笛啊，是新石器时代的笛子，全长呢23.6厘米，笛身上钻有7个圆形音孔，分布均匀，通体棕色，把握光滑。在目前发现的30多只甲壶骨笛中啊，它是保存完整的一只，名列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的榜首。据说呀，它的主人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音乐迷。
8: 1979年的一个秋天，河南省舞阳县甲壶村小学教师贾建国带领学生到甲壶堤外平整土地，惊奇地发现了散落在地面的石斧、石铲和破碎的陶片。贾建国猜想这些可能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于是他和学生们一同将这些东西收集起来送交到县博物馆。贾建国当时不会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却引出了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的甲壶遗址。甲壶遗址位于甲壶村，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

0: 其中墓中的两只骨笛最引人注目，它们分别放在墓主人左大腿两侧，其中一只保存完好，另外一只断裂为三节。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断裂的骨笛在墓主人生前就已经损坏，墓主人生前还在折断处钻了7组14个坠合孔。墓主人是谁？一个破损的笛子为何让他这般珍惜？考古专家对此迷惑不已。后来当他们发现他们是一雌一雄，两只骨笛的音高极其相似的时候，谜题就解开了。这也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原来这只破损笛子让主人痴迷的是它的音准音质，可惜的是这只笛子不小心断裂，于是主人又对它进行精心坠合修复。在现代社会制作雌雄笛，必须借助精准的科学仪器才能做到，而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虽然这个问题考古专家已无从考证，但是他们可以猜测墓主人是巫师或部落酋长，同时还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音乐迷。
1: 笛子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这种乐器啊，最初是由谁发明的呢？我们常见的中国笛子都是用竹子制作的，而贾湖遗址出土的这只新石器时代的笛子却是用骨头制作的，它到底是用什么骨头制成的呢？
0: 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仲夏纪》里记载，在距今5000年前中国远古的黄帝时代，有一位名叫凌伦的乐官，他奉皇帝之命到山里采竹制笛。凌伦选取谢骨之竹，挑选其中厚薄均匀的做成竹管，他把竹管里面去节，在管身上开一个吹孔一个磨孔，再在上面钻几个孔，这就是竹笛的雏形了。起初凌伦用竹笛吹出来的声音没有任何音律，听起来让人烦躁不安，甚至把野兽都吓跑了。周围的人都嘲笑凌伦，用竹子吹出音律的想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虽然如此，凌伦没有放弃。然而3年过去了，不论凌伦怎么努力，竹笛都吹不出和谐的旋律，这时的他也开始心灰意冷了。有一天，沮丧的凌伦独自一人来到凤岭，正当他无法排解心中苦闷的时候，树上传来凤凰的鸣叫声，悦耳动听，美妙无比。凌伦听了凤鸣之音，心情立即好了很多，他豁然开朗，想着这不就是我寻找的旋律吗？接下来凌伦每天都来这里听凤凰唱歌，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种鸟每次都是成双成对飞来，每只鸟各叫6声，一个声音高亢昂扬，一个声音柔和悠长，最后两只鸟儿合唱一声，再一起飞走。凌伦从凤凰鸣叫的2个6声中获得了灵感，经过长时间的揣摩推测，他在竹管上开6个音孔就能吹出12音律。凌伦终于用竹笛吹奏出了美妙的旋律。这是史书中记载的有关竹笛的传说。那么比凌伦更早生活在贾湖一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为什么会选用骨头制作笛子？这种笛子到底是用什么骨头制成的呢？经动物学家鉴定，贾湖骨笛是用鹤类的齿骨制成的。鹤类的齿骨壁薄中空，如果

0: 截去两端骨关节，就是一个理想的发音管。从甲骨遗址发掘出大量的骨笛分析，8000多年以前，河南舞阳地区有大量鹤类禽鸟存在。甲湖先民们就地取材，用鹤类的齿骨做成骨笛。
1: 甲湖遗址我们去做调查的时候，它是一个湿地的一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地质面貌。那么它据这个有关动物学家和这个考古学家研究啊，它当时是非常适宜这个鹤类在这里居住生存繁衍。那么呢，大量的植被和湿润的气候是一个动物的天堂。那么它的选材有可能就是就地取材，非常方便。鹤类呢，经过动物学家研究，鹤类的齿骨这一块的中空臂呢也非常的规则，对这个作为乐器来演奏来说，它有一个先天的这样的优势。
0: 经过修复和调试，音乐家肖兴华和徐桃英啊，试图用这支保存完好的甲湖骨笛呢，吹奏中国传统名曲《小白菜》。这支8000年前的骨笛能够再次吹奏乐曲吗？带着种种疑问，1987年7月，主持发掘甲湖遗址的张居中和其他专家一起携带这支保存完好的骨笛前往北京，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古乐器专家肖兴华帮忙鉴定。在这支骨笛上，肖兴华可以明显地看到骨笛在钻孔前刻画的标记符号。这些标记符号是做什么用的呢？经过反复研究，肖兴华发现它们是用来调整孔位以控制音高的。这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工匠在制作骨笛时提前做过精确的计算和设计，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具备较高的音阶水平和设计水平，令人惊叹。经过测音，肖兴华认为骨笛已经具备了7声音阶结构，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先秦时期只有5声音阶的结论。为证明自己的判断，肖兴华还请来笛子演奏员试吹。演奏员手持骨管，不断变换吹奏角度，反复试吹。此后，又经严格的科学实验证明，甲湖骨笛不仅已经具备音阶结构，而且还能够演奏传统的5声或7声调式的乐曲。专家表示，甲湖骨笛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现在还能演奏的乐器实物。它比古埃及出现的笛子要早2000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管乐器的鼻祖。1987年11月，肖兴华、徐桃英等专家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用这支骨笛吹奏了中国传统名曲《小白菜》。

悠扬的音乐令在场所有人都激动不已。这是人们第一次听到用8000多年前的乐器演奏的乐曲。发现为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和乐器史提供了极宝贵的实物资料，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2000年，在河南博物院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组建了河南博物院华夏鼓乐团。鼓乐团使用的是经过复制的中原上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近20件乐器，其中就包括甲壶鼓笛。2011年，河南博物院华夏鼓乐团在北京中国国家大剧院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开场曲目《远古的回响》就是用复制的甲壶鼓笛与史前陶制乐器演奏的。一曲天地人自然祥和的美妙乐曲，尽显中国古老乐器的无穷魅力。

0: 它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它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它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它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这件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啊，优雅大方，亭亭玉立，瓶身上还阴刻着折枝莲花的纹样，内敛含蓄，美不胜收。它是目前出土的汝窑瓷器中唯一一件天蓝色刻花作品，是汝瓷瑰宝，也是中国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据说这件稀世珍品的诞生与中国宋代一位艺术家皇帝有关。
0: 8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有着非凡的艺术天赋，他不热衷朝政，却痴迷于书法绘画，还经常蹦出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一次，宋徽宗批阅了一天的奏章，由于太疲倦了，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宋徽宗趴在一堆奏折上做了一个梦，梦到雨后天空的颜色异常美丽，鲜亮的蓝色之上笼罩着一层朦胧的白色，让他惊喜不已。一觉醒来，宋徽宗对美景依然念念不忘，他随手写下了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一旁的太监揣测着皇帝的心思，赶紧凑过去附和道，陛下，您既然这般喜爱雨过天晴，何不找人做出这样颜色的瓷器？宋徽宗听罢笑着说道，甚好。随即他下了一道圣旨，要求汝窑工匠烧制雨过天晴云破处般颜色的瓷器。中国陶瓷的发展源远流长，到了宋代，制瓷技艺更是登峰造极。宋瓷追求的是简约纯净，以釉色取胜。北宋末年，北方瓷器主要以青色或白色为主，其中汝州生产的青瓷俗称汝瓷，因工艺精细备受宋朝皇室青睐，成为御用瓷器。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描写的就是当时的景象。北宋一家汝窑厂内，烧瓷工匠们个个汗流浃背，他们在马不停蹄地赶制宋徽宗定制的雨过天晴云破处般颜色的瓷器。可是眼看就要到宋徽宗规定的最后期限了，烧制出来的瓷器釉色依然不太对，窑厂里堆满了废弃的瓷片。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窑工愁眉紧锁，该怎么办？他突然想起汝州附近盛产玛瑙矿，如果用玛瑙矿入釉，会不会让瓷器色泽有所突破呢？果然不出所料，经过反复试验，老窑工惊喜地发现，釉料中加入玛瑙矿烧出来的瓷器，釉色与天一

0: 莹润欲滴，而且釉中小气泡在阳光下观察，七彩纷呈，灿若星辰。这不就是雨过天晴云破处般的颜色吗？纯粹而深远，淡雅而隽永，整个汝窑厂欢声一片，终于成功了。这一年，窑工们夜以继日地烧制瓷器，所有的辛劳在此刻得到了回馈。文献记载，汝窑有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之称。可见为元宋徽宗一个梦啊，工匠们要想烧制出天蓝色汝瓷是何等的艰难。当天蓝色汝瓷送到宋徽宗面前的时候啊，宋徽宗会满意吗？
1: 当这位有着极高鉴赏力的皇帝看到眼前的天蓝色汝瓷时，他感到出乎自己的意料，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件汝瓷。瓷器的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妙，清新自然，随光变幻。一时间，北宋朝廷内外都口口相传这个惊世之作，汝瓷因此一举成名，荣登汝官歌军定五大名瓷的榜首。汝瓷胎质细腻，呈香灰色，俗称香灰胎，因其釉上斑斑小点，仿佛金梨的皮，表面浅隐的细纹好像蝉翼，又仿佛螃蟹爬过之后留下的痕迹，底部还排列有芝麻花细小征钉，还被人美其名曰梨皮蟹爪芝麻花。宋徽宗没想到这件天蓝色汝瓷清如天，面如玉，简直比自己梦里的天空还要美丽。热衷于绘画的他又冒出一个新的想法，在汝瓷上阴刻花纹会不会更加美妙呢？可惜的是，宋徽宗最终没能看到阴刻花纹的天蓝釉额颈瓶的问世。1127年，金兵入侵，占领北宋的都城东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宋徽宗以及儿子宋钦宗被俘，北宋灭亡。此时的汝州也被金兵占领，窑厂几乎都关闭了。窑工们东躲西藏，躲避战乱。有一位老窑工却不肯离去，老窑工家世代都以烧瓷为生，到他这里已是第三代。他们家已为宋代几个皇帝烧造过瓷器，国破家亡，老窑工不能让窑工们辛苦烧制出来的汝瓷珍品落入金兵之手，否则无法告慰祖辈的在天之灵。于是他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天夜里，老窑工铤而走险，潜进金兵把守的窑厂，把准备献给宋徽宗的天蓝釉刻花额颈瓶和另外六件汝瓷珍品偷取了出来，埋在窑厂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汝瓷一埋就是800多年。
0: 汝官窑的烧造只在北宋晚期存在了大约20年，随着北宋的灭亡啊，汝官窑也神秘地消失，烧瓷工艺失传。中国明清时期的皇帝多次下令烧瓷工匠仿制汝瓷，都因找不到汝官窑遗址，不能得其精髓。然而人们寻找汝官窑遗址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1: 20世纪中叶，当时中国古陶器研究界的泰斗陈万里

0: 傅振伦、孙瀛洲三人亲自带队来到了河南临汝县进行实地考察。因为据历史资料记载，河南地区的制瓷业在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河南汝州市也是汝窑的发祥地。专家们在汝州工作了近半年，发表了不少文章，论述了汝州与古代汝窑厂的关系。可令人遗憾的是，专家们没有发现传说中私藏的瓷器，也没有发现古代汝官窑遗址。1986年，河南宝丰县清凉寺附近一户农民家的红薯窖倒塌。这家人在修整红薯窖的时候，发现一件保存完好的青白色瓷器从土里露了出来。他们赶紧拿去找专家鉴定。巧的是，全国陶瓷会议正在洛阳召开，经过与会专家鉴定，这件瓷器居然就是人们苦苦寻觅的汝瓷。一时间，清凉寺突然热闹起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凉寺附近进行考古发掘，然而结果并不理想。2个月过去了，考古工作没有任何进展。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专家们却意外挖到一个储藏有7件汝瓷的藏坑。这7件汝瓷珍品就是当年老窑工埋藏的，800多年后他们完好如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件天蓝釉额井瓶，长口细井，下有圈足，颈部长腹分别刻以折枝莲花，器表满施天蓝釉，光亮滋润，布满开片。它清如天，面如玉，禅意纹，沉星稀，芝麻枝钉釉满足，完全符合汝瓷的典型特色。发现了藏有汝瓷的藏坑，那汝官窑遗址会不会也在附近呢？
1: 2000年，我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呢，对这个窑址进行了第6次考古发掘，就在这个宝丰清凉寺的村里边，我们搬迁了4户农户，就是在这个村民的房子下面，我们发掘了500平方米，这个就发现了有15座烧制汝窑瓷器的窑炉，也发现了2处作坊，一些这个像过滤池、这个盛溺池、一些水井灰坑，大量的与制瓷相关的一些遗迹遗物。那遗物呢，有很多这个和汝窑传世品非常一致的这些汝窑瓷器。
0: 沉睡近1000年的汝官窑窑址终于露出冰山一角，人们正在试图解开汝瓷独特釉色的烧制之谜。汝官窑因为烧制时间短，传世作品极少，物以稀为贵。据考证，目前在传世的60多件汝瓷中，釉色为天蓝色的仅有5件，因此更加珍贵。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天蓝釉刻花额井瓶，又是唯一一件天蓝色刻花汝瓷，它可以称得上是汝瓷瑰宝。它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它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它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它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金属薄片呢，看上去非常不起眼，但它背后的故事却很耐人寻味。它曾经让发现者忐忑不安，后来又成为中国河南博物院的一件镇院之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个不起眼 的金属薄片背后的秘密。
0: 1982年5月的一天，中国河南省登封县的村民屈西怀与同伴们来到嵩山顶上的峻极峰种树。峻极峰海拔1400多米，景色壮丽迷人。村民们干活累了，就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聊天。突然有人提议道：“我们玩放雷吧，这里山高坡陡，放雷肯定好玩。”放雷就是将山上的石头推下山谷，听着石头滚落发出的轰隆声，就像听到雷声一样。这在当时是当地村民们非常喜欢的一种游戏。大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纷纷去找石头。村民屈西怀也不例外，他左挑右选，挑中一块石头，正准备搬开时，他突然发现石缝里闪出一道亮光。屈西怀很好奇，他小心翼翼地搬开石头，把里面的东西抽了出来。原来是一个薄薄的金属片，擦掉上面的泥土后，依稀看见金属片上还刻着什么文字。屈西怀发现宝贝的消息在四里八乡不胫而走。有一天，一个外地人来到屈西怀家里，说想出价1000元人民币买那个金属片。在当时，10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一名公社干部一个月也就挣20-30块钱。然而面对这样的诱惑，屈西怀却没有答应。他拿着这个来历不明的宝贝，左瞧瞧右看看，总想搞明白上面究竟写些什么，它为什么那么值钱。外地人见屈西怀不答应，以为他嫌钱少，就开始不断加价，从1000加到10000，又从10000加到50000、10000。外地人是志在必得，而屈西怀的心却越揪越紧，他怕这是别人下的套，自己吃亏上当。这时村里的干部也来了，他们劝说屈西怀把金属片上交国家。面对众人的劝说以及金钱的诱惑，屈西怀想了又想，几天以后他终于决定把宝贝上交国家。
2: 屈西怀将金属片上交以后啊，文物专家立即进行了鉴定，结果发现这个长方形的金属片含金量达到96%以上，是一件货真价实的宝贝。后来啊，专家研究上面的文字，才知道这件宝贝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简。
0: 简是中国古人用于书写的材料，又称简牍，盛行于战国秦汉时期，主要记录各类事项，记载法律条文，书写各类典章。后来随着纸张的出现，简的书写功能逐渐丧失，但是随着东汉道教的兴起，简成为道教向上天传递信息的一种载体。这枚金简被大多数学者认为属于道教头龙简的一种。头龙活动是古代道教的一种仪式，求愿者将心愿写在简上，放个小金龙，用于送信、通报神灵，祈求神灵保佑，然后将简和金龙、玉璧等投入名山大川和江河湖海中。根据投放地点的不同，头龙简又分为山简、土简和水简。目前发现的头龙简中有银的、铜的，还有玉的，而用黄金制成的只有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枚，弥足珍贵。金简长36.2厘米，宽8厘米，重223.5克，厚0.1厘米，整体无纹饰，正面錾刻铭文3行。铭文写道：“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

长生神仙，仅忆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起三官九府，除五照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起手再拜谨奏。上面的文字令专家们感到万分惊讶，这上面自称武曌的人，难道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女皇武则天吗？公元690年，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相继废掉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自己做了皇帝，她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位期间推行新政，提拔新人，她统治下的社会繁荣稳定。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唐贞观之治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照是武则天为自己的名字造的字，表示日月当空，而这个字也是武则天所造的字中唯一流传下来的。武则天一生造了多少个字呢？据史书记载有19个，但到目前为止专家已经发现了21个。这枚只有30多厘米长的金简上面一共出现了5个武则天造的字，这些字细细品读耐人寻味。这是国字，方框里面一个八和方，表示一个国家包含着四面八方。这个字上面一撇，下面一个中，这是臣字，意思是说臣子要一心一意忠于君王。武则天还造了一些圆形字，比如日字，它打破了中国汉字传统的方块结构，非常特殊。随着武周政权的结束，武则天创造的字由于过于复杂，除照字以外全部被废。目前发现的与武则天相关的文物数量非常少，陕西乾陵的无字碑和河南洛阳的升仙太子碑都不可移动，而这枚金简是可移动文物，被专家们命名为武则天金简。武则天金简的铭文大意是：大周皇帝武曌虔诚信奉道教，渴望长生不老，祈求三官九府诸位神仙除去武曌在人间的罪过。可以说这是一枚武则天的赎罪金简。那么作为一代女皇的武则天到底想赎什么罪呢？这枚金简揭示了她怎样的心路历程呢？武则天出生在显贵的官宦之家，她自幼聪慧伶俐，胆识超人，13、14岁时已经博览群书，吟诗作赋。唐贞观11年，也就是公元637年，14岁的武氏因为容貌出众入选宫中，受封才人。唐太宗为她赐名媚娘，但是武媚娘却一直没有受宠。然而太宗的儿子李治却深深为她着迷，正是这位皇子对她的感情才为武则天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武则天与未生儿女的嫔妃一起被发送到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后来在唐高宗李治的帮助下，武则天重返宫中，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32岁时入主中宫，成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武则天清除了对自己有威胁的王皇后萧淑妃、长孙无忌、上官仪等人，稳固了自己的地位。高宗死后，武则天认为自己的儿子软弱无能，便萌发了自己做皇帝。

0: 的念头。公元690年，武则天终于登基称帝，她以周代唐定都洛阳，改元天寿，意思是上天所授。6年后，武则天又在河南嵩山举行封禅仪式，向天下宣告武周的正统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女皇正在老去。公元700年农历4月，77岁高龄的武则天在出游河南登封三阳宫时得了一场重病。病中的女皇常常做噩梦，梦见她曾经除掉的人对自己不依不饶，这让古稀之年的武则天想到了人间的因果报应。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早年很重视佛教，但是到了晚年，她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她痴迷于道教的长生不老，想通过道教来为自己赎罪。当时有一位道士胡超，在武则天生病时碰巧治好了她的病，于是武则天对胡超非常信任。病好之后，武则天想起病中的梦境，于是找来胡超，命他在嵩山投下金简赎罪消灾。公元700年农历7月初7，正是七夕节，又称乞巧节。胡超来到嵩山，在山顶带女皇武则天向上天参拜赎罪，并投下金简。据说之所以选择七夕节这天投放金简，是因为民间传说这天是牛郎织女跨过天河在鹊桥相会的日子，天上的星宿最为灵验。在投完金简后的第5个年头，也就是公元705年，武则天离开了人世。1000多年后的今天，金简带着一代女皇晚年的心愿，成为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北京首都博物馆的这件景德镇窑撒蓝釉钵，器型不大，却非常珍贵，因为这种中国明代的撒蓝釉瓷器，全国现存的也没几件。这件景德镇窑撒蓝釉钵从无人关注到一夜成名，充满了机缘巧合。那么它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曲折经历呢？
0: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北京文物商店来了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进屋后二话没说，就从布包里拿出一个瓷碗，说要卖掉换些钱。工作人员拿起碗来仔细端详，这是一只蓝色的碗，胎体厚重，釉色浓淡均匀。不过再往碗里一看，工作人员却愣了，碗里有些磨痕，而且还有污垢。工作人员问老太太，这碗是做什么用的？老太太说，这碗最早是家里装盐的，后来觉得太大不好用，就用来装鸡食喂鸡了。工作人员问老太太准备卖多少钱，老太太非常爽快，她说这只碗在她家里已经有很多年了，应该是有点年头的古物。不过这碗虽然看着结实，但碗的蓝色表面还有白点，可能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东西，关于价钱看着给就是了。最后工作人员商量着给了老太太80元人民币，老太太拿着钱高高兴兴地走了。工作人员将碗放在水里清洗起来，没想到这一清洗不要紧，大家吓了一跳。
1: 当碗内底的污垢被清洗掉时，竟然显露出了六个字：大明宣德年制。这六个字是青花年款，笔画纤细规整，证明这件器物很可能是明朝宣德年间的瓷器。那至少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而且一般来说，瓷器的落款都是在器物外面的底部，而这件瓷器的款制在碗的内心，这是非常少见的。北京文物商店的工作人员马上意识到，这瓷器肯定不是一般的物件。当天下午，北京文物商店的门口停满了汽车，门庭若市。中国著名的瓷器专家耿宝昌、傅大友等人都来了。当这件蓝色的瓷碗摆在人们眼前时，所有人屏住呼吸，认真查看。从器型、材质到工艺，专家一致认定，这是一件中国明朝宣德年间烧制于景德镇的瓷器。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它最珍贵的地方就是被那位老太太误认为是有缺陷的地方。蓝白相映的纹饰是这件瓷器所特有的一种工艺，被称为撒蓝釉。那么什么是撒蓝釉呢？撒蓝釉创烧于明朝宣德年间，要先在器物上施白釉，入火烧制，然后用主管蘸蓝色的青釉，用嘴吹主管的另一端，使釉附在瓷胎上，形成深浅不同的斑点，再经第二次入火烧成。这种吹出来的釉色，白釉仿佛是飘落的雪花，从蓝釉中隐约显露出来，又像是鱼子泛于釉中，所以撒蓝釉也被称为雪花蓝釉、鱼子蓝。北京文物商店收购的这件瓷器蓝白相映，是一件非常典型而罕见的撒蓝釉瓷器精品。
2: 这件撒蓝釉钵呢，它的款式呢是题在这个钵的内底上。这个呢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个帝王年号做款式的情况。帝王年号做款式呢始于明永乐年间，那么当时呢并不普遍，到了宣德年间呢，这个帝王年号作为款式十分盛行。这个呢当时说跟这个宣德皇帝喜欢绘画和书法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这个陶瓷界呢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宣德款式满器身，就是他在这个器物上到处都提。
1: 专家根据这件瓷器器型特点，将其命名为景德镇窑撒蓝釉钵。钵是一种盛器，比碗大些，比盆小些。景德镇窑撒蓝釉钵也被定为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
3: 从80元人民币买到的普通瓷器，到珍贵的国宝文物，这件景德镇窑撒蓝釉钵的命运可谓是波折啊。据说那位老太太拿了80元之后呢，再也没有出现过。北京文物商店的工作人员事后呢多方打听，希望找到老太太给予补偿，但都没能够如愿。珍贵的景德镇窑撒蓝釉钵创烧于中国明代宣德年间，那么当时的宣德皇帝为什么要烧制这样的瓷器呢？
1: 中国明朝的第五位皇帝叫朱瞻基，人称宣德皇帝。宣德皇帝从小聪明好学，在皇室子孙中非常出众。他在位期间，对内重视农业，鼓励垦荒，社会富足；对外实行安抚政策，力主和议，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历史上将他和他父皇开创的时代称为仁宣之治。不过宣德皇帝也是一位贪玩成性的皇帝，他酷爱斗蟋蟀，每年都要地方官员供上等的蟋蟀供他玩耍。宣德皇帝还喜欢养鸟，鹦鹉、画眉、鸽子都是他喜欢的品种。
3: 有一次，宣德皇帝和18位元老重臣一起在皇家御苑中游玩，宴席之

0: 赏这位年轻的皇帝兴致勃勃，他一高兴当即下旨要重赏这些元老重臣，赏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人一笼鹦鹉。赏鸟斗虫之外，宣德皇帝又迷上了掷骰子的游戏。为了玩得尽兴，宣德皇帝下旨要求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一种专门玩骰子用的瓷器，并且它的釉色要独特，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景德镇御窑厂集中了景德镇最优质的瓷土和中国最优秀的工匠，为皇帝烧制的贡瓷精益求精，百里挑一。御窑厂的窑工接到圣旨不敢怠慢，经过艰苦研制，最终烧制出了撒兰釉瓷器。一般来说，由于做工精细程度不同，形成的瓷器效果也不同。如果器物满身吹釉，吹得不均匀，深浅不一，就是雪盖蓝；如果均匀地密布于瓷坯上，形成星星点点，才是真正的撒兰釉。由于采用人工吹釉工艺，撒兰釉瓷器的釉面质量难以掌控。后来，聪明的工匠在工艺上进行改良。瓷器烧完白釉后，先用剪纸贴于器上，然后吹釉。吹完后，将剪纸拿掉，即成留白。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景德镇御窑厂为宣德皇帝专门烧制的器物名为撒兰釉钵，正好适合掷骰子之用。撒兰釉钵造型端庄，高11.5厘米，口径25.3厘米，器内为白釉，色泽纯净，器物外部施撒兰釉，浓重处釉层较厚，薄处则露出白地，使釉面仿佛蒙上一层雪花，色彩鲜艳却透着典雅。相传宣德皇帝对景德镇御窑厂创烧的这种撒兰釉瓷器特别满意，大大奖赏了有关人员。奇怪的是，明代的撒兰釉工艺从出现到消亡一共也只存在了10年的时间，目前中国现存的明代撒兰釉瓷器只有几件。那么这种瓷器明代为什么只烧制了短短10年就神秘地消失了呢？明朝宣德10年，也就是公元1435年正月，皇宫内一片混乱，皇后、嫔妃、太监、宫女都一路小跑，匆忙奔向乾清宫。原来宣德皇帝染上不明之症，病症来得突然，太医束手无策，很快宣德皇帝就驾崩了。宣德皇帝在位共计10年，创烧出了稀世罕见的撒兰釉瓷器。而宣德皇帝死后，掷骰子的游戏不再流行。之后的明朝皇帝也曾下令烧过撒兰釉瓷器，不过由于撒兰釉工艺复杂，成功率极低，成本太高，所以宣德皇帝死后，撒兰釉这种瓷器就停烧了。一直到了中国清朝，康熙皇帝非常喜爱古代瓷器，他觉得撒兰釉瓷器古朴精良，面对撒兰釉工艺的失传，康熙皇帝觉得非常可惜，于是他下旨要求景德镇御窑厂重新研制复烧撒兰釉瓷器。经过景德镇御窑厂的不断努力，最终烧制成功。康熙之后，雍正、乾隆时期都有撒兰釉瓷器精品问世。清朝的撒兰釉瓷器成色稳定，做工精细，主要有瓷瓶、瓷盘、瓷炉、多目壶等等。不过清朝烧制的撒兰釉瓷器与明朝宣德时期的撒兰釉瓷器有着明显的不同。
1: 明宣德的撒兰釉钵呢是中文釉，它的烧造温度是1100度，清康熙都是高温釉，都是1200度以上。由于温度不同呢，呈现出来的釉色呢有明显的不同。

0: 比如中文烧出来的呢，它呈雪花这种斑点的状态呢非常的明显。但是呢，清康熙年间开始到雍正乾隆期间呢，由于使用的是高温釉这个烧造工艺上，那么它的这个雪花斑点呢实际就溶于釉中了，所以不明显，这是最大区别。
1: 清代工匠在继承明代撒蓝釉工艺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创新，这就是在瓷器的釉面上以金彩描绘图案或书写文字。其中康熙年间烧制的撒蓝釉笔筒堪称一绝，在中国瓷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3: 是的，
2: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桶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2: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4: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

0: 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0: 国家记忆。1949年3月22日傍晚，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周恩来拿着一份神秘电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这份绝密电报是一天前由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与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从北平发来的。电报内容并不复杂，除了为迎接中央迁平临时成立的组织委员会，还对阅兵活动做出了部署。当时的中国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在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1949年3月初，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7届二中全会。
2: 毛主席在这个会上定了全党工作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说过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后是城市领导农村。
0: 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主人公身份由农村进驻城市，这是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因此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一致同意要在北平搞一个像样的庆祝仪式。但是就是这样一件看起来合情合理的事情，却让毛泽东一口回绝了。
3: 毛主席啊，对庆祝仪式啊还是比较谨慎的，他就说不要动员那么多人，庆祝仪式就不要大搞了，等全国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庆祝。但是对阅兵式呢，他是一口应允。
0: 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认为，在全国尚未完全解放的情况下，最能提振部队士气、慰问官兵的阅兵活动才是最好的入城仪式。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经常参加人民军队的重大阅兵活动。这是一件十分特别的红军军服，与人们印象中红军军服有所不同，这件军服的领章被缀上了黑边。不仅如此，这些军服还见证了红军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阅兵。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并攻占长汀县城。在这里，毛泽东决定用缴获的军饷和长汀地区的缝纫印染传统，赶制4000套红军军服。
4: 就把这个布料用那个稻草灰啊、各种草灰啊染成这个灰色的，就是有点浅灰色的这种，这搞起来。当时我记得可能是搞了4000来份。
0: 因为适逢列宁逝世5周年，为缅怀列宁，红四军前委决定将军服的红领章都缀上黑边以示纪念。这批军服也因此成为红军历史上唯一缀有黑边领章的军服。
5: 这军装设计非常好，八角帽是吧，中山服饰的，打上绑腿以后非常精神。于是指战员们纷纷地向这个毛泽东和朱德请求，能不能就在长汀用我们的新军装搞一次阅兵式。
0: 不久，刚换装新军服的红四军指战员在长汀县南寨广场进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活动。红军官兵以威武昂扬的军容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检阅。这场阅兵也由此成为工农红军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阅兵。2年后的1931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日子。为此，在瑞金城东北的叶平村，红军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开国大阅兵。毛泽东

0: 从西柏坡到北平搞一个阅兵式，相当于我们向全世界宣布，中央领导进驻北平，掌管了中国的政权。那么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1: 清华园火车站，这个如今坐落在北京繁华楼群中的残破建筑，在70年前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1949年3月25日清晨，这里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所有人都在焦急等待着一趟秘密专列的到来。这趟专列的乘客是当时被称为五大书记的毛泽东、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接站过程非常简单，没有仪式，更没有鲜花。毛泽东和其他党中央领导悄然来到了北平城。按既定部署，毛泽东等人一下火车便乘车直奔几公里外的颐和园。短暂休整后，他们要参加即将在下午举行的阅兵活动。 在3天前召开的中央千评会议上，阅兵活动是众人讨论的焦点，其中阅兵地点的选择又是重中之重。然而，当时的北平解放还不到2个月，城内藏匿着很多蠢蠢欲动的敌特分子。
2: 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呢，是国民党有特务组织有8大系统，110个单位。 将近10000人，但是有很多散兵游勇，4-5万人，散布在北平周围。而且那个北平的城里头，一会儿晚上就响个枪声，那边那个地方就信号弹就上来了。
3: 我家住在那个海云仓那边，我们有时候到那儿去，他那个就打枪，很混乱的。今天这个人没了，今天那个人没了，都暗杀。
1: 解放之初的北平人员复杂，治安混乱，盘根错节的反动势力不仅时刻威胁着市民安全，也对即将举行的阅兵活动构成了极大威胁。倘若将阅兵地点放在城内，受阅部队也不好展开，还要抽调大批官兵进行保卫工作。为此，有人提出将阅兵地点放在北平郊外的西苑机场。 坐落于北平西北的西苑机场，当年曾是侵华日军的军用机场。1948年底，北平西郊解放后，机场被解放军接收。西苑机场虽远离城区，却靠近西山，有利于疏散防空。机场跑道开阔平坦，便于受阅部队展开。此外，由于机场距颐和园很近，中央领导在园内休息用餐后， 便可快速抵达阅兵地点。午饭过后，聂荣臻等人匆匆离开，分头落实下午阅兵的相关工作。毛泽东则漫步在静谧的颐和园当中。此时，在这座皇家园林的高大围墙外，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忙碌景象。从各处通往西苑机场的公路上，浓烟滚滚。 一辆辆满载士兵的卡车牵引式火炮和坦克陆续到达西苑机场，准备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参加此次阅兵的部队大多来自第4野战军的劲旅第41军。作为第4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前身为东北野战军四纵的第41军，在东北战场屡立战功，四保临江、辽沈战役 都曾立下过汗马功劳。四纵在东北第一个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整师，叫千里驹士，在塔山死顶了7天6夜。
3: 守北平之敌，接受毛主席拔线和平条件，傅作义将军率部26万人接受和平改编。
1: 早在北平解放时，第41军就负责接管城防，并奉命改编傅作义的国民党军起义部队。 在当时，由于兄弟部队还有南下作战的任务，因此驻扎北平、战功赫赫的第41军，自然成为了受阅部队的不二之选。 根据签平会议的安排，阅兵总指挥由时任第四野战军参谋

0: 刘亚楼担任。当时还不到40岁的刘亚楼，刚刚在2个多月前指挥了天津战役，29小时全歼国民党守军，为北平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时间有限，如何确保阅兵的绝对安全是刘亚楼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明天检阅，保证负绝对责任，验枪干部亲自检查，不准带手榴弹，精神亢奋，纪律好，空袭时掌握部队，礼炮时不准看，禁止看光景，冲锋枪手把手圈放外。这本早已泛黄的日记本密密麻麻记录着受阅前一天官兵们要严格遵守的注意事项。日记本的主人名叫周之同，时任第41军组织部副部长。虽然为即将到来的阅兵感到兴奋，但直到阅兵前一天晚上，他仍然不知道第二天将会是哪位首长检阅部队。
1: 阅兵的前一天吧，他就见着我就说说我们那个明天呢要去参加那个阅兵了，要求很严，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不能出问题。他说我思想也很激动，因为我激动，我一晚上都没有很睡好觉。
0: 让周之同和其他受阅官兵意想不到的是，阅兵当天检阅他们的最高首长竟然是毛主席。要知道，这是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检阅部队，因此为了安全起见，直到阅兵当天他们才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2: 毛主席检阅西安阅兵，以后才知道，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当时就是站队，然后呢很多人在后边跟着，是什么人搞不得，那战士都不知道，咱们部队都不知道这个。
3: 因为是林总委检阅，以后这个刘亚楼找的这个警阅队啊，这个警阅队的队长，他说，今天是毛主席的检阅，你们吹就是3个曲子，不能吹其他的，就这3个曲子。一个是3月9日八小时，一个东方红，再一个这个军歌。这3个。
4: 这次阅兵的有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和白台山英雄团3个主力团，都是在这个塔山阻击战立功的团。另外呢，就是41军的全部的连以上干部都参加了这次的检阅。
0: 正午时分，20000多名受阅官兵齐聚西苑机场，进入指定待阅位置。根据安排，受阅部队站位为3缺1，呈 U 字形，面朝东面机场大门的方向排列开来。北面是第41军挑选出来的3个英雄团，机场西侧是由100辆摩托化步兵运输车组成的警备部队。南面自西向东分别是炮兵部队、高射炮兵和由40辆美式坦克组成的装甲兵部队。阅兵场上万事俱备，机场外围仍旧高度戒备。
5: 整个这个阅兵的安全工作呢，事先就是不是研究好了预案嘛，就派部队就是外围的，那就整个阅兵现场外围呢，以固定哨和这个游动哨为主。
0: 下午4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人乘坐轿车顺利抵达西苑机场。机场门口早已等候多时的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涌向轿车，纷纷与中央领导人握手致意。欢迎人群中，李济深、沈君儒、张澜等160多位民主人士格外引人注意。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历尽艰辛、一波三折，才从国统区和海外各地秘密辗转来到北平，共商建国大计。对于这些颇具影响力的民主人士，毛泽东有着自己的政治考量。
6: 通过这些人民解放军的这个阅兵，了解到人民解放军的实力，说这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装备是从高

0: 手炮、炮兵，一直到这个现代化的工兵、步兵，是吧？这个很有实力的这个部队，啊，所以说就扭转这些国民党将领和民主人士这种看法，这个对于这个和平解放，它也是一种有利的宣传形式。
1: 除了检阅慰问部队，让民主人士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共产党人领导的军事力量，使他们相信共产党是可以依靠的坚不可摧的大山，同样是毛泽东决定进行此次阅兵的重要原因。下午5点整，50门60炮射出的500发照明弹照亮了整个西苑机场，激动人心的阅兵开始了。
2: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向毛主席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
1: 这是阅兵当天毛泽东在美式吉普车上准备检阅部队的照片。毛泽东站在吉普车上，双手扶把，凝望部队的历史瞬间成为了人民军队阅兵史上的经典一幕。但极少有人知晓的是，在这张照片中，毛泽东身后还有一位没有露脸的同乘人员，这位侧身护住毛泽东生怕主席有一点闪失的人，正是阅兵总指挥刘亚楼。
3: 毛主席的检阅车上侧着半个身子扶着这个主席，怕主席摔下来，那个车上有个扶手，但是主席站得也站不稳，他就刘亚楼就在后座半蹲着扶着这个毛主席，一直参加完这个检阅照相，所以相片里就没有留下刘亚楼的这个相片，只有半个身子。
4: 后来我父亲的秘书就问他，那你这个脸怎么都没有露出来啊，没看到你。我父亲就说啊，这个照片啊将来都是要载入历史史册的，我们不能把头露出来抢镜头，我们要突出主席的伟大。
1: 此时这位年仅39岁的战将或许还不会想到，仅仅一个多月后，毛泽东便亲自点将，让他肩负起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历史重任。3月底的北平天气已经转暖，但毛泽东身上却仍然穿着那件打过几个补丁的旧大衣、老棉裤和棉布鞋。穿着有些土气的毛泽东雄姿焕发，气宇轩昂，散发着革命领袖的自信与不凡。当首长车队驶到受阅部队时，指挥员发出敬礼的响亮口令，右手持枪的士兵们立正站好，用持枪敬礼中的扶枪礼向首长致敬。这本珍贵的军事条例是1949年9月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编印的暂行步兵制式教练草案，书中对西苑机场阅兵中战士们使用的扶枪礼进行了图文并茂的详细讲解。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扶枪礼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军礼。这是1949年1月31日第41军官兵入城接管北平防务时的历史影像。视频中，国共两军士兵均使用了与西苑机场阅兵中姿势相同的扶枪礼。那么，在西苑机场阅兵中，战士们为何没有使用今天中式阅兵中常见的举枪礼呢？
0: 这跟当时的装备有关系。譬如说，现在我们的95吨步枪非常短，它是5头步枪，你想敬扶枪礼也很难，他戳在地上，枪头只到腰际，你没法敬扶枪礼。但是当时我们装备的步枪长度都超过1米，是吧？上十四刀以后，是吧？基本上都等同于人高，3-8大盖，是吧？略比矮个的要高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就说行扶枪礼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
1: 解放战争时期，扶枪礼的使用场合比较广泛，除直岗卫兵遇到军官通过时需立正行扶枪礼，部队接受检阅时，队列中的徒步持枪士兵同样要行扶枪礼以示致敬。因此，在西苑机场阅兵中，当毛泽东经过步兵方队时，手持38大盖的士兵们使用了非常标准的扶枪礼向首长致敬。
0: 扶枪礼的动作本身就非常

0: 行步，挺胸手斧，还特别容易呢，是吧？行注目礼，因为枪在这个持枪战士的这个右侧，不挡眼。如果你要行举枪礼的话，枪把眼睛挡上了，行注目礼都比较这个受影响。所以当时就是说，行持步枪的人行步枪礼是非常合理的。
1: 作为党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项重大活动，西苑机场阅兵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定都北平的奠基礼，也为几个月后的开国大典阅兵做了很好的预演。阅兵过程中，毛泽东站在吉普车上检阅部队的威武雄姿，也必将成为人民军队阅兵史上的永恒经典。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0-8000-8390、4000-8000-8390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 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 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0-8000-8390、4000-8000-839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提眼$78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 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0-8000-8390、4000-8000-8390。向六娃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运营征粮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唱完，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152888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0-80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0-8000-8379，除了多体验$78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0-8000-8379。 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0-8000-839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 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0-8000-8390，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蒸汽眼贴。 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0-8000-8379，4000-8000-8379。
2: 国家记忆。1949年6月15日傍晚时分，中南海勤政殿外异常喧闹，如同两个多月前的西苑机场阅兵一样，知名民主人士和全国各界代表再次汇聚一堂。不同的是，这天他们即将参加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重要会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3: 公职中华民国是民不副实，有其民无其实。现在我们要有一个民乎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完善。
2: 会议持续。

0: 的五天，134名与会代表讨论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法案草案。这其中最重要的决议便是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并届时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为此，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由周恩来担任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很快拿出了具体的庆典方案，方案内容主要有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和最后进行的人民群众游行活动。由于涉及部队装备众多，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阅兵无疑是难度最大也是最为复杂的一项活动。为更好地组织协调阅兵事宜，筹备委员会又特别设立了阅兵游行总指挥部，并决定由聂荣臻担任阅兵总指挥。早年在苏联接受过系统军事训练，并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的聂荣臻十分重视军容风纪，即便在战争年代，他的风纪扣也总是扣得很好，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十分齐整。同样，聂荣臻指挥的部队也一直都是军容军纪的模范。抗战时期，他担任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就曾被毛泽东称为抗日模范根据地。
1: 当时聂荣臻是华北军区的司令员，那么整个平津地区都是在他的这个驻防管辖范围之内，所以由他来担任阅兵总指挥，来协调各个部队啊、后勤装备啊、训练呢、更方便一些。
0: 因此，即便当时已身兼数职，中央领导还是将阅兵总指挥的重担交给了聂荣臻。开国大典举世瞩目，受阅部队的选择自然慎之又慎。由于当时大多数部队还处于作战状态，为了不影响全局，1949年7月，中央最终决定从驻守华北的第20兵团中挑选受阅部队。作为兵团司令员和阅兵副总指挥，没人比杨成武更了解这支部队。经过深思熟虑后，他选择了具有红军传统、战斗力最为突出的第67军第199师作为参加受阅的步兵部队。
2: 199师是一个有光荣传统的部队，而且历来作战都非常勇敢，在解放太原战争中也是立了大功的。而且199师呢，那时候就住在天津，离北京最近，选他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的这个师长李水清、政委李不德也都是我父亲的老部下，他们也比较熟悉。
0: 鉴于当时人民军队的实际情况，陆军是当之无愧的受阅主体。作为受阅部队中唯一的整建制师，哪怕是自己的老部队，杨成武仍然放心不下。他决定在第199师开拔前进行一次摸底考试。1949年八一建军节，华北军区很多部队都举行了授旗仪式，杨成武也在天津举行了第20兵团的授旗仪式。仪式中，杨成武特意安排了阅兵分列室，主要目的就是查看第199师官兵的队列水准。阅兵当天，第199师官兵展现出了从前身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传承下来的高昂斗志，队列走得也比较整齐。吃下一颗定心丸的杨成武这才放心让部队进驻北平进行系统的集中训练。立秋后的北平依然酷热，在北院兵营集训的第199师官兵拿出了战斗时的狠劲儿，除了每天8小时正课训练，每个人都会自觉加练几个小时。
3: 背后全都是汗的那个干了以后的茧子，在下雨的时候赶上了就是赶上了，继续训练，没有说就停止训练的，没有，就这么样的训练，这很艰苦的。
0: 想走好队列，除了刻苦训练，统一规范的队列动作同样不可或缺，而这正是第199师的软肋。革命战争年代，虽然人民军队一时没有忽视

0: 军队正规化建设，有些部队也出版翻印过有关队列训练的小册子，但频繁的战斗仍然使一线指战员很少有时间进行系统训练。因此在阅兵前的训练中，怎么迈步，如何甩臂，都成了难题，大家只能边摸索边训练，训练效果大打折扣。此时一本制式教练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急。所谓制式教练，就是严格按条令教范规定的标准训练内容和制式动作所进行的教练。具体到队列训练中，其主要目的就是规范军事动作，养成整齐划一的队列习惯。事实上，对人民军队而言，制式教练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因为早在1939年，八路军新四军官兵就已经接触到了制式训练。
1: 作为一个军人，怎么立正，怎么稍息，怎么看齐，军人就是你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路你要有走路的姿势。他每天早晨起床以后第一课就这样。
0: 这是开国上将赖传珠将军在1939年日记中提到的制式教练。此时的他正在新四军从事参谋工作，显然早在1939年初，部队就已经收到了改用国民党军制式教练的通知。在全军还没有普及制式教练的时候，向国民党军取经成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训练总监部曾参考日军与德军的步兵操典，编写过一套步兵操典草案。在参考国民党步兵操典的基础上，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军队一直没有停下编写翻印制式教练的脚步。虽然一些内容参考并沿袭了国民党步兵操典，但部队仍然根据实际情况对很多内容进行了修改与调整。也正因为如此，在第1999师官兵犯难之际，聂荣臻和阅兵指挥部拿出了刚由华北军区司令部在1949年6月翻印的制式教练，作为第1999师官兵在队列训练中的参考。
2: 华北军区6月份出了制式教练，9月份他已经发到部队了，那就完全是按照这个自己部队有教材，我干什么不用啊？
0: 与国民党军的正步相比，在两臂自然摆动的基础上，制式教练将高抬腿踏步的下肢动作调整为便于训练，同时也更符合人体力学的大齐步动作。而这个看起来更为舒服自然的行进动作，也最终成为阅兵当天徒步方队统一采用的队列动作。然而即便有了明确的动作规范，这些靠两条腿跑赢汽车轮子的战士们仍然会下意识地加快步伐。
2: 步速的掌握问题，步速如果要是太慢了的话反而不整齐，稍微赶快一点呢，步速控制在120步呢，就是能够比较整齐划一，那可就选择一个合适的步子。这个也是属于在训练当中临机处置。
0: 就这样，徒步方队确定了步频每分钟120步，步幅75厘米的队列行进标准。
3: 步兵方队接受训练的时间还不到30天，摩托化部队的这种接受训练的时间不到20个摩托小时，就是训练的时间非常少。
0: 由于时间紧迫，部队队列基础又比较薄弱，阅兵指挥部最终决定在分列式中使用相对简单也更容易训练的大齐步动作。因此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中式正步并没有出现在开国大典阅兵式当中。9月的一天，杨成武所在的阅兵指挥部外异常喧闹，一辆又一辆卡车满载着一捆捆步枪来到这里，车上的士兵将步枪撂下后便匆匆离开，谁也搞不清他们的部队番号。看到此情此景，杨成武却有些激动，这些步枪是全军为支援开国大典阅兵式特意从各部队挑选而出的38大盖。
3: 因为38大盖啊，因为在当时是比较普通的一种武器，一种常规兵器，在中国战场上

0: 后勤率比较高，所以各个野战军各个部队都有三八大杆，所以收益起来它的数量可供阅兵部队使用。
1: 抗战时期日军装备的三八大盖是残害中国人民的凶器，既然如此，它又为何备受青睐，甚至成为受阅部队统一装备的步枪呢？
2: 因为三八大盖这个枪比较长，刺刀比较长，你有什么劈枪啊，有什么这些动作看起来比较威武。虽然那时候我们也缴获了一些美国的装备，什么卡宾枪啊，就自动步枪啊，但是它那枪都比较短，不威武。
1: 照片中指挥军乐队的小伙子名叫罗浪，开国大典当天年仅29岁的他担任的是联合军乐队总指挥。从小酷爱音乐的罗浪自学过小号，也能打大鼓，又在鲁迅艺术学院授业于冼星海、吕季等音乐大家。战争年代作为抗敌剧社音乐队的骨干，罗浪本人就是乐队指挥。开国大典前已是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的罗浪受命组建联合军乐团。
3: 49年开国大典是联合军乐团，有华北军区军乐队，还有各个军里带的小乐队，一共合起来200多人。
1: 在一场规模盛大的阅兵式中，阅兵军乐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不仅能提升阅兵式的整体仪式感，还能通过踏阅为受阅部队起到定节拍的重要作用。然而在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准备工作中，阅兵曲目却迟迟未能敲定，这让并非业内人士的杨成武焦急不已。为此，杨成武在中山公园召开了一次受阅部队的联席会议，议题之一便是确定阅兵中的军乐曲目。
4: 在开国大典的时候用什么曲子，罗浪就有考虑，就使用了八路军进行曲啊，一些这个我国的曲子。罗浪就是说把这个最后写成了一个报告交给聂荣臻了，然后聂荣臻把这个报告转给周恩来和毛泽东。
1: 几天之后，罗浪接到了聂荣臻打来的电话，电话中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在罗浪列出的曲目中，至关重要的徒步方队分列式歌曲最终确定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分列式曲目的确定让杨成武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但这些从炮火中走来的受阅官兵们却很难踏到军乐的节拍上。习惯了急行军的战士们在分列式训练时经常赶步子，有时走着走着就变成了急行军。
4: 能踩上这个乐曲的点儿，这很重要。那后来彩排的时候，开始彩排很不成功，就是比较乱，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听不清这个鼓点。
1: 在军乐演奏中，鼓是节奏的核心，为突出鼓音的统领地位，罗浪别出心裁地将大鼓小鼓都放到了军乐队的第一排。如此一来，不仅排面看起来更加整齐，突出的鼓音也便于徒步方队踏乐行进。
5: 踏乐要保证呢，音乐要踏在左脚的脚下，几乎是同时的，绝不能让这个鼓点打在脚背上。
1: 由于很多战士不懂音乐，为了让鼓点和脚步更为同步，罗浪还规定鼓点只能敲一下，并且准确地落在战士的左脚上。鼓点找步点，罗浪发明的土办法简单实用，有了军乐鼓点的帮衬，徒步方队越走越齐。与热火朝天的北苑兵营相比，位于北平西郊永定路的坦克方队训练场却是另一番景象。根据部署，坦克兵方队与装甲步兵方队、摩托化步兵方队同属于战车方队，这支部队对外番号为战车第3师，实际上却是由第4野战军战车师和华北军区战车团组成的。这是《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一家幸福的4世同堂。后排居中的男子名叫田深，是田汉的长子。1949年的他还有着另一重身份，华北

0: 军区战车团代团长，并奉命率部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虽然展开训练的时间与步兵相差无几，但坦克方队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作为坦克方阵中的主力车型，日本九七式坦克虽然看起来很气派，却有着一个致命的问题。由于战斗频繁，年久失修，很多身经百战的九七式坦克早已破旧不堪，关键零配件也缺失严重。官兵们更是形象地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老头坦克。
1: 很多都是不能动的，缺这个少那个的啊，那个坦克你就很复杂，一个坦克好几万个零件，是不是啊？日本坦克来的话呢，我们有没有什么零部件。
0: 作为阅兵总指挥和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当然知道老头坦克的状况，因此当布置任务时，聂荣臻对田深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他指挥的坦克方队不抛锚即可。然而就是这个看起来并不苛刻的要求，却仍然让田深倍感压力。此时的战车团能开动的坦克寥寥无几，情急之下，田深带着修理连将那些几乎完全废置的坦克全部拆开，将能用的零配件装到那些发动机和履带传动装置保存上好的坦克之上。就是这种东拼西凑的突击式修复，一个多月后，田深的战车团硬是修复了20多辆坦克。
1: 车呢，就是把它修来修去的，赶快拼上，拼装一下。当时那个训练是非常的艰难的，这个确实是比打仗的任务还要紧张。
0: 不同于徒步方队，战车方队的训练对场地还有一定要求，
2: 起码能走开排面。你不能练排面的话，你这个训练也是跟实际结合不上，是吧？所以对场地要求是很现实的。
0: 起初训练场设在丰台罗沟桥一带，但坦克自重过大，没过几天就将路压得坑坑洼洼。于是阅兵指挥部便就近让战车方队在永定河干涸的河床上训练。很快战士们又发现河床土质太软，泥沙容易陷进履带，很难清理。眼看时间一天天流逝，最后战车方队只得转移到北平西郊的永定路到沙沟一带继续训练。北平的秋老虎让战士们吃尽了苦头，烈日炎炎，稍有不慎，战士们就会被坦克装甲烫伤，舱内温度更是高达40-50摄氏度，一天练下来，不少战士都晒脱了皮。
2: 可以烫熟鸡蛋，发动机部分冷不热，就是坦克关键是没有任何调温设备。当时日本就是二战时期坦克更没有，夏天它热呀，那坦克必须忍着。
0: 经过一个月的苦练，坦克方队已初步具备了编队行进的能力。作为九七式坦克方队的头车，田深所在的指挥坦克至关重要，整个方队的行进速度、行驶方向都需要这个排头兵作为基准。为了让坦克与前面的方队保持适当距离，田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就靠肢体语言。一般的车长在上头，驾驶员在下头，那车长的脚就可以脚趾踩他的肩膀，制定自己的一个暗号，比如说踩两下就是你要往右，踩一下是往左，这样的人。
0: 但此时的坦克方队却仍然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挑战。受阅过程中，为了让战车编队看起来更加威武齐整，除了田深等指挥官的坦克可以敞开顶盖敬礼，其他坦克都要盖上顶盖行进。但是就是这微小的变动，起初却让坦克兵们头疼不已。
1: 这个坦克当中的电台全坏了，没有动画器也坏，那么你要平常练，除了有一个连长啊头能撑在车子外头来以外，其他的都是在那个盖板底下的驾驶。你怎么知道是歪的，或者是靠左了，或者靠右了？很难的，非常难的。

0: 面对这个难题，大家一筹莫展。关键时刻，工程号车长董来福突然想到了一个妙招。作为人民军队第一辆作战坦克，从东北一路打到华北的工程号屡立奇功。他的车长董来福更是坦克方队中的传奇人物。熟知坦克结构的他，打起了潜望镜的主意。
1: 我有个潜望镜在里头，潜望镜是看前面的，他把潜望镜侧面放，从那旁边那个撞到这潜望镜里，我可以看见了，都侧面看，来看着旁边的坦克跟我齐不齐，采取这种方式。
0: 历史时刻的到来总是让人激动不已，得知阅兵确切日期的官兵们情绪高涨，几乎彻夜未眠。阅兵前一天晚上，为了让头上的钢盔更加明亮，战士们直接用机油进行擦拭，崭新的军装整了又整，生怕有一点褶皱。
2: 我们把它喷了漆，很漂亮，啊，很漂亮。喷了漆，编了号，很漂亮。我们当时心情呢是万分的激动的了。
3: 哎，那个时候，大家都激动吧？明天要阅兵了，大家凡是思想都是很高兴。
0: 与激动的睡不着觉的战士们一样，这天晚上，开国领导人同样彻夜未眠。毛泽东本想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力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大典，但千头万绪的工作却让他一直工作到了次日清晨六点。身为开国大典总负责人的周恩来更是四天四夜没有合眼。当晚在聂荣臻的陪同下，仔细检查会场的每一个角落。此时此刻，一个伟大国家的脉搏已然跳动，它的缔造者们将和天安门广场一起屏息凝神，期待着那个神圣时刻的到来。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快来人呐，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3: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

0: 戏骨。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4: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跟老六。
5: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慢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6: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7: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6: 斯坦，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7: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9: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10: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11: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12: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13: 10米外6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4: 是的，
13: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3: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6: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3: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
14: 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九版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3: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5: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6: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响。 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9: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1: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9: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9: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12: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4: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5: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1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16: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2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

0: 度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2: 加班。
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4: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5: 特别的燃，
6: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7: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9: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8: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9: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8: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9: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9: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宏、雷浩报道。
11: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 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1: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5: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4: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8: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9: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

0: 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年三季度全省重大项目建设暨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在信阳召开，刘宁、王凯出席并讲话。
3: 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坐优外字号。
4: 实战练兵营训期，河南多地筑牢省市县三级防汛防线。
3: 周口依托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集聚效应，全力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
4: 河南高招普通本科批明天投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20号，2026年三季度全省重大项目建设及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在信阳市潢川县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人依之我实之的进取心和一日无为三日不安的责任感，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省长王凯出席并提出工作要求。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趋心向好，扛起了经济大省的责任。夏秋季是全年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期、攻坚期、黄金期，要坚持稳中求进，尽到关键责任，强化攻坚精神，抢抓黄金机遇，真抓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刘宁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集聚资源、集成政策、集中攻坚，努力稳住态势、拓展优势、形成盛势，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力用好政策释放需求，强化对经济运行的科学调度、精准调度，促进消费扩围提质，推动投资稳定回升，深化筑起纾困工作，激发民间投资新活力，不断畅通供需循环，强化良性互动。要持续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大力破除堵点卡点，加力提升枢纽能级，着力强化支点作用，加快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从严整治质量低劣、制假售假、无序竞争等问题，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创新引领产业升级，集中力量壮大主导产业，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要抓实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加快城市更新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扎实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序实施一批标志性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要坚决防化风险、守牢底线，加强天气水文预警预报预测，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深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刘宁强调，要突出科学立项、依法立项、为民立项，坚持工作聚焦项目干，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项目转，把准吃透政策，健全推进机制，提高项目建设实效性，谋划科学性，隐喻适配性，保障精准性，服务可及性，进一步营造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以项目建设新质效，增城经济发展强引擎。刘宁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开发区有关问题整改工作再加压、再推进、再抓实，推动开发区改革发展走深走实，加快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省发展改革委作汇报，信阳、新乡、焦作、漯河三门辖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和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后，部分与会人员来到位于豫东南高新区的宽腾医疗器械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一方新动能甲醇发动机项目，查看项目建设规划、企业技术创新等情况。
4: 这场全省性的经济推进会传递出怎样的信息？来听大象新闻记者史博汉在现场的报道。
5: 7月17号，河南上半年经济数据刚刚公布，仅三天后，三季度重大项目建设及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就在信阳召开。上半年河南 GDP 增长 5.0%， 增速高于全国 0.3%，成绩不算差，但紧凑的会议节奏传递出清晰的信号，经济发展没有喘息休整的空间。仔细拆解这场会议有几个关键信息。首先，

0: 力还在，三季度稳住了，全年才能稳住。攻坚计攻的是项目的卡脖子，会议专门针对项目建设进行部署，那些应开未开的项目卡在哪儿，怎么推，三季度必须交账。攻坚计不是按部就班，而是要抢时间赶进度。黄金计抢的就是时间窗口。从项目建设的角度来说，三季度整体气候适宜，大气扩散条件好，是全年稀缺的施工黄金期。从政策机遇上来讲，国家两重两新政策持续释放，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工具窗口期明确，这就是抢抓红利的黄金季。回过头再看，半年成绩单刚出就开会部署，不拖不等，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黄金季不等人，谁抢得早抓得实，谁才能在全年收官时拿到主动权。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坐拥外字号。实战练兵迎汛期，河南多地筑牢，省市县三级防汛防线。

0: 智能手机、新能源车、锂电池，这些河南制造正在全球市场叫响。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外字号。2025年全省外贸进出口突破9000亿元，河南不沿海不沿边，中原内陆搞开放靠什么？硬核产品走出去，制度创新打通路。我们先去墨西哥城看河南大巴怎么跑进世界杯。
1: 世界杯期间，近千辆宇通新能源客车跑在墨西哥城街头，不是赛前抢单，而是提前布局。在墨西哥城乘坐的每10台新能源车辆，有8台都是宇通制造。墨西哥乘客，
0: 这辆公交车非常不错，机动性很好，我觉得电动公交更环保，车厢也宽敞，甚至对残障人士来说也更便利。
1: 好口碑不是白来的。墨西哥城海拔2000多米，雨季内涝，世界杯期间客流暴增，没有硬实力，客车根本扛不住。每一辆生产的客车都要在试车道进行测试，看似只是车身电池内饰的细微调整，实则是宇通针对当地高海拔、雨季内涝、超大客流工况的全套技术适配。宇通客车海外新能源公交经理景俊俊，
2: 车辆生产出来以后呢，我们会先开展它对应的性能实验，但完成之后，我们还会把车辆发到专属的实验场去开展上万公里的一个强化的路试验证，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完以后，我们的车辆才会销售给客户。
1: 上万公里强化路试，不光要车能跑，还要司机爱开。墨西哥 RTP 公交驾驶员，这批车乘坐体验很好，行驶平稳，雨天车窗不起雾，还有供暖，开着很舒服。墨西哥无轨电车驾驶员，
0: 和之前我们使用的无轨电车完全不一样，操控顺手，安全感足，不管对乘客还是驾驶员都是新的体验。
1: 8年，2000台客车出口墨西哥，新能源超1200台。宇通出海并不是做全球通用款，而是要融进当地生活。宇通客车海外新能源公交经理景俊俊，
2: 我们是根据当地的通勤习惯，将车内的座椅分成了3种颜色：粉红色是妇女儿童乘坐的区域，蓝色是针对于行动不方便的人乘坐的，后边的灰色是针对于普通的民众可以乘坐的。车内还设置的有盲道，以及扶手上面有一些盲文，方便他们可以快速的上下车。先提过一次，从设计源头做好定制化的设计，最大程度的去满足客户需求。
1: 依靠精准适配，宇通向全球出口客车超10万辆，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车卖出去只是开始，扎下根才是真本事。宇通客车海外服务工程师李小亮，
3: 我们这个在各国培训我们在当地这种本地化团队，把这个整车制造、售后服务、绿色交通规划整套这个运营能力留在当地，既降低了客户采购与运营成本，也让宇通真正成为当地公共交通建设的合作伙伴。
1: 能跑懂人扎根，宇通出海3步走也

0: 实现了三级跳，但产品要出海，通道也得跟得上。再去商丘看制度创新怎么把浴货出海的门开得更大。
1: 光伏组件、蓝牙耳机、机械设备，这些销往全球的商丘制造，共享同一个出海枢纽。商丘保税物流中心依托中部地区首个试点政策，保税非保税货物同仓存放，通关时间直接缩短六成。
2: 常涛是河南盛佳食品有限公司业务员，过去办一次通关得在几个仓库之间来回跑。常涛：
3: 原先我们来办业务的时候要来回跑两三趟才能完成，基本上半个小时不到就完成了，也为我们节省了时间。
2: 从跑两三趟到半小时，常涛少跑的路来自一项改革。2025年，商丘保税物流中心拿下中部地区首个试点，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和中心内直转，也就是保税与非保货物同仓存放，分区分管。商丘海关副关长李慧芳：
4: 我们制定了一起一策的监管方案，做到这个入区即办，随到随放，针对这个超宽超大的货物开辟了一个专属的查验通道，这样整体通关时效呢压缩了60%。同时呢，我推行了一个保税和非保税货物的分类监管，这样能大幅压缩货物周转等待的时间。
2: 受益的不止常涛，国产成品和进口保税品合并装箱，仓储成本直接降下来，企业提前把货存进保税仓，则海运低价窗口期报关，运费不再是不可控的风险，效率提上去了。商丘保税没有停在仓储上，依托试点政策，园区落地零碳光伏产业园，原料进口、仓储、出口退税全链条一站式。河南伊西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赵俊国：
5: 之前呢，光伏组件出口的手续是特别繁琐的，库存呢，然后积压会占用我们的一个大部分资金。现在呢，多品种同步检验，出口呢一再是退税服务嘛，供应链提前盘活我们的一个资金。
2: 商丘市益达保税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6: 我们打造保税加产业模式，依托试点政策，赋予本地企业提供了保管、保税仓储、国际货代及供应链等配套服务，持续扩宽了本地产品的出口品类。
2: 今年前五个月，商丘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28亿元，同比增长89.3%，拉动全市外贸增长40.5%。商丘海关副关长李慧芳：
4: 下一步，商丘海关将持续深化综保区改革，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放大保税平台开放优势。
2: 一辆客车跑遍全球，一座仓库连通世界。精准拓展拓的是产业扎根的深度，制度创新创的是出海通道的速度。坐优外字号不是走出去就够了，是走进去站得住。进入汛期以来，应急使命2026河南防汛应急综合演练持续在我省多地举办，演练覆盖山洪避险、堤防抢险、城市内涝处置等场景，对省市县三级防汛应急体系进行实景检验。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演练活动分为装备展示、会商调度、实战演练、点评总结四个阶段。
8: 3, 2, 3, 3, 4,
7: 在周口相城市海市码头演练现场，记者看到平原河道防汛、城市内涝、低洼居民区受淹等真实风险模拟场景下，群众转移避险安置、城市防汛综合处置、河道险情处置、涝水抽排演示、人员搜救和舟艇操作五大实战科目依次展开。相城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马三浩：
9: 本场演练我们把日常最频发的险境全部实景复刻，整场演练让一线抢险人员吃透险境识别，物料使用、现场控险全套技能。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河道险控险的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河道堤防安全第一道防线。
7: 无人机、水下机器人等智能化装备在各地演练中得以运用，高效完成了各个实战科目。相城市消防救援局纬二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吴鹏飞：
10: 本次演练全面提升了队员在湍急、水流、大面积淹没、断水断电等复杂情况下的救援与自救能力。通过此次演练，我们查漏补缺，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水救援专项训练，随时做好突发情况的出动救援准备。
7: 相城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应急救援中心主任贾永利：
11: 本次演练检验了部门之间协同处置能力，我们将常态化组织防汛实战演练，备足应急抢险物资，抓实隐患排查， 与值班值守，完善防灾减灾体系，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7: 南阳市西峡县立足县域防汛实际应急使命2026实战演练科目覆盖防汛预警、应急指挥、抢险处置、后勤保障等全流程，全面检验防汛应急指挥、预案、队伍、保障四大体系实战能力。西峡县应急管理局防火防汛办主任熊伟：
12: 整个演练还原真实出现场景，后续我们会针对演练暴露的不足，优化处置流程，抓实日常巡查、预警转移各项防汛工作，做到优先能防，预先能救。
2: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周口依托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集聚效应，全力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河南高招普通本科批，明天投档。
0: 航线连通国内外，产业沿港成列，周口依托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集聚效应，做强多式联运，培育试水产业，全力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请听报道。
2: 在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码头，漕运集6666号集装箱货轮正在进行装卸作业。周口港智慧调度中心依托深度融合 5G 专网与北斗高精度定位，组成智能作业矩阵，全程无需人工操控就可以完成集装箱卸货。漕运集6666号船长玉中海：
13: 卸货速度也蛮可以的，这一趟货2个小时就卸完了。
2: 2025年周口获批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周口港乘势而上，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码头装卸作业迈入智能时代，集疏运铁路专用线今年十月通车后，将实现公路、铁路、水路无缝衔接，硬件筑基、软实力同步跟进，临港发展专班、专工产业培育，一批试水企业沿港集聚成链发展。去年建成投产的这家农资仓储配送企业，就是典型的前港后厂模式。新建的四栋储备库可储备化肥8万吨以上，每年化肥周转量超过20万吨。中农周口云仓仓储物流部主管王琦：
14: 我们储备库距离周口中心港直线距离不到500米，到长江沿线港口相较原来运距缩短了400公里左右，运费节省35%以上。
2: 港口带动物流，物流集聚产业，产业反哺港口，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正加速形成产业依托港口、港口赋能产业的良性循环。目前周口港累计开通航线43条，航线网络已贯通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正从内陆港向出海口转型，货物通达美国、巴西、泰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河南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中控管理员殷佳雪：
15: 目前货源已覆盖纯碱、煤炭、建材、小麦等品类，此外外销的小麦、进港的糖浆、建材等货源也在稳步增长中。
0: 今天的劳模匠星耀中原，一起来认识河南省劳动模范普奈股份技术中心滑板产品技术组组长童泽明，看他如何带领团队攻克多项耐材关键技术，为我国钢铁产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劲动力。
16: 钢铁已炼铸，转炉滑板守好，出钢关连铸滑板把好交付关，童泽明要把控好滑板的质量关。这里是普奈集团新建的10000吨挡渣滑板智能制造车间，眼前这台2500吨液压机是生产线的核心设备，能将半钢混合料压制成型挡渣滑板砖，但设备刚投产，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
17: 就是良品率一度上不去。我和团队成员一起对几十个技术参数逐一排查，发现是液压系统故障导致两轮压力加不上去的原因。经过几天的连续调试，我们重新锁定了最佳工艺参数，把良品率稳定在了98%以上。
16: 驾驭这条智能产线，靠的是童泽明20年磨一剑的技术底气。转炉挡渣滑板的作用是炼钢快结束时挡住炉渣，保证流出来的钢水杂质少、成分均匀。以前国内同款滑板平均只能用12炉，频繁更换设备会耽误炼钢进度，影响效率。
17: 我们把转炉挡渣滑板的使用

0: 寿命从12炉提升到了18炉，整整提高了50%。这不仅降低了耐材消耗，更为客户减少了转炉停炉时间，提升了转炉生产作业效率。
1: 如果说转炉滑板是帮企业省钱增效的助推器，那么连铸滑板就是保住产线不停产的安全阀。在钢铁冶炼中，连铸滑板通过精确控制钢水流速，对提高成钢的品质起着关键作用。可这东西特别不耐用，以前用一回就得换，既费钱又耽误事儿。童泽明带领团队成员通过成千上万次解剖废旧砖体复盘失败数据，终于从材料组成与结构中找到了延长滑板寿命的密码。在童泽明的带领下，普耐集团的滑板产品销售额从9000万元增长到5亿多元，产品出口至俄罗斯、土耳其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0: 耐材虽小，却连着钢铁的血脉，我们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让中国钢铁用上最靠谱的中国心。
2: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2026年河南高招普通本科批7月21号正式投档，7月21号至25号同步进行高水平运动队录取。本科批实行平行志愿，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投档后不退不补，未被录取考生可参加7月26号公布的征集志愿。
3: 近日，郑州航空口岸年内出入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客货运逐步攀升，口岸联检单位依托大数据调配通道、外籍入境卡网上填报、货运生鲜冷链绿色通道等平台，形成调度查验处置联动闭环，实现落地即到即检。
2: 郑州七里河分洪项目万三路中桥日前顺利通车，标志着万三公路交通大道全线顺利打通，泛洪路、商都路、渠南路之间行驶将更加便捷。
3: 7月19号，定教山河换新装红色经典几元专场夏夜音乐会精彩上演，一众国家级艺术家倾情演绎《黄河大合唱》等一系列红色音乐史诗，以高水平艺术盛宴献礼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丰富夜生活的同时，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
2: 近日，商丘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迎来全球极危物种青头潜鸭的关键繁殖季。借助全国首创的人工生态浮潮技术，当地监测到的青头潜鸭繁殖潮数达24巢，预计整个繁殖季将有约140只幼鸟成功出壳。
4: 联播说天气。
3: 今天夜里，安阳、鹤壁、濮阳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北部、南阳北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黄淮之间大部35到37度，西南部东部局部38到39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明天夜里到22号，北部、西部、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晴天见多云，明天晴天到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假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假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的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唐派的传承人，曾经获得河南省戏剧演员排行榜10大演员称号，国家一级演员袁国营。袁老师出身于农民的家庭，可是特别的喜欢戏曲。1977年，他考上了河南省西华县戏曲学校，开始了他的艺术之路。1985年，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操守和表演水准，袁国营老师拜唐派宗师、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先生为师，潜心学艺。1988年，袁国营来到了老师的身边，与老师同台演出。他利用一切机会听老师的录音，看老师的录像，利用节假

0: 日向老师求教。学习和演出之余，袁国营还给自己布置了大量的功课，每天踢腿2000次，跑500个圆场。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国营老师勤奋好学、执着追求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师父唐喜成先生。唐先生在艺术上对袁国营精心调教、倾囊相授，并亲自为他取名为小唐喜成。袁老师做什么事儿呢，都有股韧劲儿。五更惊雷是秦腔的生死牌移植过来的，这个剧目的成功出世跟袁国营老师的付出分不开。
1: 我认为呢，就是一个流派吧，能不能好很好的传承下去，就是靠传人，是吧？要真学真练真传。然后呢，一个流派能不能繁荣，就是要看你有没有一部又一部就是丰富的剧目。我出外演出后买很多光盘嘛，回来看看了以后，发现这个五更惊雷，这个当时叫生死牌，这个戏不错。然后呢，我就又买了这个秦腔的、黄梅戏的，还有我们其他剧种的哪个地方好，然后我把它集中起来。实际上剧情呢，整个这个还是我们传统的戏，就是把我学到的唐派的这些唱腔画到我的身上，然后通过我对新的人物的理解，创造出新的唐派唱腔。

0: 王玉环。
1: 大人，
0: 何事？三郎之事，非同小可。你还有何话？尽口。

杨国英老师从艺以来，先后参演过100多部戏，担任主演的戏有20多部，其中《三哭殿》《斩黄袍》等剧目呢，更是久演不衰，多次在咱们河南省郑州市戏曲大赛当中获奖。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唐派代表曲目《三哭殿》当中的优美唱腔。

哦，又亮。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唐派的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袁国颖老师的唱段。现在袁老师已经是功成名就，但是他却很清醒地说过，我不能贪图安逸，丰富唐派是我最大的心愿。近些年来呀，袁国颖老师先后录制排演了唐派折子戏、唐派六十唱段，受到了唐派戏迷的热捧。袁国颖老师还在着手整理师父唐喜成先生生前的唱段录音资料，他觉着应该将唐派的艺术继续发扬光大。血溅乌纱是唐派的传统剧目，我们继续来欣赏唱段。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

0: 龙儿走上。
1: 此情来之县来衙议事。
0: 是。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西蜀的小校奉命探路，按照丞相的意思呢，想在这儿啊找这么一个当地的老乡，那么作为向导给大军领领路，不能光是这样瞎撞啊。特别是王平将军领着小校做先锋，误饮了毒泉水，使得呀军中的将校都很紧张，所以非把这个路探明的不可，一定要找到一个人。这几个小校大找了好些日子，哪儿找人家？几个人这么一琢磨呀，嗨，丞相啊，大概有点着急上火，也有点急糊涂了。您不想想，这什么地儿啊，连个鸟都没有，他哪能有人呢？人能在这生存吗？那除非他神仙，他吃什么呀？他也得喝水吃饭。我瞧这地方也不打粮食啊，更甭说那水了，一喝就死，真是瞎闹啊。找着找着，哟，这几个小校突然间发现，在那山脚下边，这儿有2间小石屋子，由那个石屋后边啊，升起一缕炊烟来。嘿嘿，这儿有人动烟火，那肯定有人家。几个小校高高兴兴，可以说连滚带爬的就过来，跑到这小石屋子的近前，这么一瞧啊，呵，这房子盖的可新新黑，怎么盖的？简直说是弄石头堆起来的，也可以说是石板搭成了的。哪有院子呀，周围就弄那石头啊，砌了那么个院子。还别说，小院收拾的还不干净。几个人到这儿就往这院里喊，里边有人吗？哎呦，我们是迷路的，我们想打听打听路啊，哪位在家呀？连问几声里边没回音，进去看看没敢。为什么？因为这是西蜀的军校了，是吗？就在这时啊，他们听到远处有歌声，快起来，来人了。几个小校呼啦一下起来，扭向回头，这么一看，有俩那山区小路上有人高唱山歌，担着一担干柴。来了一老头，哦，是砍柴的老樵夫。这老樵夫已经发现这几个军校了，他站在那会儿一愣，不知道这些是些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从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人。这几个军校互相使了个眼色，他们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

0: 等老樵夫走得跟前了，他们才过来十个里，把来意这么一说，老樵夫乐了。
1: 啊，
0: 原来你们是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校啊！哎呀，那太好了，来来来，快到屋中一坐，我这地方可太简陋了。哎呦，这几个军校一听这老头说话特别那么亲切，怎么听您说话这口音好像不是此地的人士？
2: 嘿，我本不是此地的人士，我呀来的这会儿已经是三四十年了。
1: 哦，家乡人。
2: 细一打听，老头是成都人。呵，这几个军校特客气，把这老头就给围起来了。
0: 老头一想，我跟你们说也说不明白，那不要紧的，我们呢给您回禀一声，回禀我家王平将军，让他来请您。
2: 老樵夫听着这会儿乐了，我看不必了吧。
0: 哎，那哪行啊，这要是惊动了我家丞相，他了人家知道之后啊，还得派大轿来抬您呢。您等着吧，
2: 这几个军校什么乏呀、困呐、渴呀、饿呀，全忘了，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高高兴兴跑回去报告了王平。王平这么一听也是格外兴奋，跟诸葛丞相一说，诸葛亮赶忙吩咐王平把这位老樵夫请到大营来，要厚礼相待呀。
0: 呵，诸葛亮是真客气啊，一直接到大帐的门口这儿，老樵夫有点受不了了。
2: 怎么呢？这受宠若惊。哎呀，您是汉丞相，我是砍柴火的呀，您怎么对我这么客气？让到大帐之中，是先茶后酒款待完了，
0: 丞相这才向这位樵夫问路啊，说你快告诉告诉我吧，我这些人马怎么能够从这个地段过去？我要到屠龙路去找这南王孟获。
2: 这老樵夫这么一听啊，
0: 嗨，丞相，您得亏把我找着了，您跟我打听打听，要不然的话，您这些人马呀，不单说过不去，而且啊，恐怕全军这个性命都难保。因为您走的这地方发现的那泉水啊，那才是一眼泉，还有三眼泉您没看见呢。在我们这一代来说呀，那毒泉水啊，它倒是个次要的。
2: 大伙儿一听啊，吓得把眼睛都瞪起来了，有的直吐舌头。怎么，我的天，那水那么厉害，感觉还次要的呢？那什么是主要的呀？谁不敢插嘴问呢？
0: 诸葛丞相也是迫不及待，要想听听老樵夫所讲的这下文呢。那么说来，还有比这毒泉水更厉害的东西？
2: 是狼虫虎豹？
0: 是长虫毒蝎？
2: 不。
0: 老樵夫摆摆手，丞相，要说蝎子、蜈蚣、长虫这东西有的是，那倒不要紧，因为它在洞中，在石头下面，您可以绕过去。可您躲不了的呢，就是那山岚瘴气呀。
2: 诸葛丞相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丞相已经想到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会有这瘴气，但是呢，他现在没发现。因为什么？没碰上。丞相跟您说吧，我们这地方这瘴气呀，它延续的时间非常长，它起得早收得晚。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黄昏以后，只要是天黑了以后，这瘴气渐起，这就起来了。什么时候才收啊？得到四时五时以后。老樵夫说的这四时五时，按现在这钟点来算，就是上午十一点来钟到下午一点来钟吧。可他站了那么一会儿啊，也仅仅两个时辰吧，也就是说未时生时，就是说现在呢下午三点多钟五点来钟，到了酉时又不能走了，这瘴气又起来了。瘴气一起呀、啊，

丞相请想啊，如果没有破解之法，老儿我在这一带怎么活这么多年呢？诸葛丞相一听，对，我正要问你这句呢，怎么你就不怕胀气？你喝水怎么办呢？不瞒丞相您说，由我住的那个地方再往前走20多里路，有个地方叫万安溪呀、啊，在万安溪边有一座草庐，那儿住着一位隐士，他的名字就叫万安隐士啊。这位万安隐士在他住的那草庐后边有一眼泉，叫安乐泉，泉水非常之甜呐、啊，喝了那个水使人精神倍增，不单增精神解渴，同时还治病。如果说您要是有的军校误饮毒泉水，只要一喝他那安乐泉的泉水，立刻就能给破解喽。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还能破胀气。胀气可不是这安乐泉的泉水了，什么呢？这位万安隐士啊，在房前种了那么几亩地，在那地上栽了很多草，这草的名字叫蟹叶云香。只要是把那蟹云香啊，那叶撕下这么一片的，往嘴里头这么一含，丞相啊，就不怕山岚胀气了，那胀气就咕嘟咕嘟的来，也没事儿了。几句话说的帐中文武都乐了，大家赶快催丞相，您派人去吧，去见见这个万安隐士啊，先想办法弄点那个安乐泉水来解解毒，大家也解解渴呀。随后花了钱把这位万安隐士门前的那几亩地买下来，咱不要他的地，要他的蟹叶云香，防备这咕嘟咕嘟的胀气。丞相明白了，从大家摆了摆手的意思，就别着急了，谢过老樵夫。吩咐人把银两拿来。老樵夫一瞧，您这干嘛呀？您给我钱呢？啊，哎呀，丞相，我不要钱，怎么的？您给我钱，我也没地儿花去。您瞧我这地方没有，300-500里路之内，连个人都看不见，我背这银子没用啊。您知道了，哎，您把钱收起来吧。我呀，觉得非常幸运，怎么的？如果您不向我问路，我哪能见得着汉丞相您呢？我是光听您的大名了，您呐、啊，大名鼎鼎，耿耿诛心呐。这几句话说的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呢？奇怪，老樵夫待的这地儿荒无人烟，我家丞相的大名他怎么知道的呀？可谁也不好意思插嘴，谁也不好意思问。老樵夫冲着丞相施了一个礼，我就跟您告辞了。行了，您把我找来，路也问明白了，我也在您这儿开了一通斋，好几十年也没吃着这么好的好东西，特别咱们家乡的这辣豆瓣真棒啊。大伙一瞧，行了行了，回头我们给您带点走得了。哎，您别走啊，丞相把老樵夫留住了，怎么您还得给指指路呢？这万安溪往哪儿走？那行啊，我心甘情愿为您带路。丞相高兴了，立刻吩咐王平挑选200名精兵，自己要亲自到万安溪拜访这位万安隐士。哎呦，众文武一听，什么？丞相亲自去？您别去了，怎么？那道没法走，有的地方没道，您根本坐不了四轮车。诸葛丞相一听，坐不了车，我就骑马嘛，马也不行。马也不行，我就跟军校一样身先士卒，怎么办呢？我也一步一步的走，是一把一把的往上攀。哼，大家非常感动啊。感动什么呢？我家丞相未服汉室啊，真是不负托孤之重，这次来平定南中，历尽万苦千辛呐、啊。众将校还有什么话好说呀？还有什么苦啊、累呀、饿呀、渴呀？丞相都这样了，我们算什么呀？咱们呢，就跟着丞相一起走吧。诸葛丞相收拾了收拾，老樵夫领着路，就离开了大营。哎呦，走一段路，丞相一瞧，这地方可真……

真不好走啊，这道怎么这样？好不容易才到老樵夫的两间小石屋子那儿，樵夫请丞相在他石室之中休息片刻，就给做了点吃的。哎，老樵夫这儿啊还真有点水，这水就是万安溪的水。老樵夫告诉丞相，我要没这水啊，一天我在这儿也活不下去呀、啊。这就是万安隐士赐给我的水，多少天我去背一次，有时候啊隐士还打发小童给我送点来。哦，诸葛丞相一看此位樵夫与万安隐士相处的不错呀、啊、歇了会儿算歇会儿乏了，就继续走吧。又走了这么二十多里路，这二十多里路的山道说来容易呀、啊，常言说望山跑死马呀，那就像平川路走四五十里一样。走着走着，老樵夫用手这么一指，丞相您看，前面就是万安溪。啊！丞相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是登高一望，站在一块巨石上挺着胸啊，看了半天看不清楚，说明这地方还不高，咱们再找个高速点的地方。哎呀，众军校这么一听，要再登高那可就有点吃力了，吃力也得让丞相看清楚啊，我们扶着您点吧。又登上一块高石，丞相站在这会儿还没等看眼前的景色呢，就觉得有一股异香扑面。怎么这么香啊？香彻人的肺腑，站在这儿的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的狠狠吸了这么一口气。这个香味儿可有好长时间没闻到了。哈哈，这是什么地方？大家定睛这么一看，哎呀呀，这地方的景色太美了。这儿的树啊都与别的地方不同，都些什么树啊？有樟树、云杉、紫檀、丁香啊，怪不得这么香。不光是这些树，还有好多奇花异草呢，怪不得香气袭人。哎呦，这地儿哦真称得起是翠竹白石、清泉接涧、猿湖白鹤、鸟语花香啊。往前看有一道小溪，这大概就是老樵夫说的那个万安溪呀、啊。在小溪旁左泉右石中间有三间草庐，哦，这大概就是万安隐士所居之处。嘿嘿，丞相诸葛亮站在这儿，这心绪又与别人不同了。怎么呢？诸葛丞相看着眼前的景色，不由得想起自己在隆中的躬耕啊，想起自己在卧龙岗那时候来了，那是多么的悠闲呐、啊！下棋访友，那真是闲来山前观虎斗，闷食林中听鸟喧呐、啊。嘿嘿，今天再看看，带甲百万。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整天呢是攻城破寨，花尽心血，费尽心机呀、啊。哪如人家万安隐士啊？我比不上万安隐士，当年的卧龙岗生活也是怪不错的，但是现在再想恢复那段生活已经是不可能了。记得自己在离开隆中的时候，还曾经跟弟弟说过呢，你好好的看好家，别让地荒芜喽。等我保着刘皇叔霸业成就之后，我立即退隐，还回到隆中来种地。现在先主已经故去了，扶幼主登基，什么时候才能统一华夏呀？大治得失啊，哪天自己才能回卧龙岗啊？诸葛亮一想，算了吧，别想那些了，快随我来。来到了万安溪前，走到草庐跟前这儿，老樵夫一看，丞相，我把您送的地方了，老儿我跟您告辞了。诸葛丞相向樵夫道了谢，把樵夫送

0: 走，随后自己把衣冠整理了一下，走到门前轻叩柴扉，听里边有脚步声，吱啦的一声，把那栅栏门拉开，出了一个小童子。这小童儿一愣啊，怎么了？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哎呦，这人怎么都穿这样的衣服，这样的打扮呢？哈哈，他觉得很亲热，特别是为首的叩门这位。哎呀，小童儿过去给施了个礼，先生，您何事叩门呢？
1: 哦，请问
0: 晚安隐士可住在此处？
1: 不错，这儿正是万安隐士的家。
0: 哦，
1: 请你到里面回禀一声。
0: 诸葛丞相话刚说地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呀。
2: 哎呀呀，这是哪阵相中，把汉丞相吹到此处，恕我失言。
0: 哎呦，说话的这位是嗓音洪亮啊！大家举目这么一看，由院子里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相貌清奇，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眼珠黄的，头戴竹冠，身穿素袍，宝蓝色中衣，足蹬一双草履。此人出得门来，见着诸葛亮深施一礼呀、啊，真没想到丞相大驾光临，恕我迎接来迟。
2: 哎呦，诸葛丞相一愣，您就是万安隐士？
1: 不才，
2: 正是。
1: 哎呀呀，
2: 失敬失敬啊。隐士何以得知两亲自前来叩门拜见？
0: 那你怎么会知道我来了呢？
1: 晚安隐士哈哈大笑，久闻丞相大道难争，安得不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丞相随我来。
0: 说着晚安隐士带路，把诸葛亮给让进了屋中，沏上松子香茶。
2: 呵，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自己就像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世界一样，这儿的一切一切全与别的地方不同，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简单。您喝茶就是这个。
0: 茶罢落盏之后就叙谈起来了，诸葛亮得说明来意啊，
1: 说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四军圣旨，领大军到此了，为平定南中啊。不过不幸的是呢，我的人马误饮了雅泉之水，都病倒了。说现在有一位老樵夫指点，让我来求万安隐士，说您这庄后有一座安乐泉，饮这个泉水可以解毒啊。现在我有好多军校误饮雅泉水，已经都病倒了，命在旦夕啊，望隐士能赐些泉水解急。
2: 哦，
1: 万安隐士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
2: 丞相您只管万安，我这安乐泉水是取之不竭，有的是，同时在我这草庐前还有一道小溪，就是那万安溪呀、啊，您还可以让人家军校到这儿来沐浴沐浴啊，洗个澡。我这个草庐前面还种植着好多蟹叶云香，丞相也可以尽管拿去用，防山岚瘴气。
0: 哎呦，这位隐士啊非常客气，而且特别慷慨，站在丞相身边的王平将军都十分感动啊。既然隐士有这样的话了，他看了一眼丞相，诸葛丞相点点头，那意思是救人要紧，这不能再耽搁了。王平赶忙出来传令，先弄着泉水去给那些误饮雅泉水的那些军校解毒。
2: 哎，你说这玩意儿倒挺怪，怎么呢？把这水担了去之后，咕嘟咕嘟的。

0: 一通喝，本本本全蹦起来了。大概这就是神话了，不是，这是事实。哎呦，这些军校友在这万安西里头洗了个澡，一个个是精神震撼呢、啊，可不像来的时候那样了。刚离开希尔河边往屠龙洞进军那时候，那是多惨呢、啊！你说怪不怪？人们到了这会儿就觉得显得特别凉爽了。哎呀，我说这位老隐士怎么找这么一个好地儿啊？这时候诸葛丞相干什么呢？万安隐士正在款待丞相，亲自给丞相做了几样菜，请丞相在这尝一尝他的这粗茶淡饭。哎，你还别说，吃起来格外香甜呢。在吃饭当中，万安隐士告诉诸葛亮，虽然我这会儿有这安乐权，解一解燃眉之急，但是您要是兵马杀奔屠龙洞去捉孟获，那么我这个安乐权呢，对您这全军的这帮助可就不大了。怎么您不能背着我这全员走啊？诸葛丞相这么一听，此言有理啊，我正想要请教您呢，得怎么样解决这全军饮水的大事啊？这儿离屠龙洞还有一段路呢，这么渴着，那能打仗吗呢？哎，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倒不用着急，丞相可以掘井吗？就是说您在这儿打些眼井，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哎呀，丞相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可有一样啊，打井之前我们还要向隐士您请教。请教什么呀？那您得指点指点呢，这井在哪儿打合适啊？别回头瞎费了半天劲，打完了一看正挨着那毒泉的旁边，好嘛，等于没打。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您倒不必担忧，就在您这行军的路上，去屠龙洞的方向这一段路皆可凿井啊，您就在这儿打吧。诸葛丞相一听，好，就依隐士指点，立刻派军校掘井啊。众军校这么一听，嘿，这仗打得倒不赖啊，这孟获是真会给咱们找活干呢、啊、他也不钻哪儿去了，找不着了，这地方还没水喝，瞧见了没有，不单行军打仗，还得挖井，打吧。按着这隐士说的这方向，兵等兵帮着帮着凿开了井啊，凿有20来丈深，没水。哎呦，这些军校慌了，赶忙回来禀报丞相。诸葛丞相一问这万安隐士，隐士说，那不要紧，你可以继续往下打。又打了几丈深，哎，这泉水窜上来了，呵，这下西蜀大军是全军沸腾了，把大伙乐坏了。丞相也是由衷的感谢这位隐士，这一见泉水呀、啊，就像大破了屠龙洞，捉住了南王孟获一样。丞相来到隐士的面前，送来好多金银，人家根本不受。诸葛丞相拉着这位万安隐士的手，我有句话早想要请教隐士。请教什么呢？我要请教您的真名实姓。哈哈哈哈，万安隐士笑了，不瞒丞相，我乃南王孟获之兄长孟杰是也。诸葛亮一听，啊，一句话惊得这位汉丞相是目瞪口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汉丞相诸葛亮按照那位万安隐士的指点，派军校是就地掘井取水，把井打成了，真见了水了。哎呦，这一下子是全军沸腾啊，人人雀跃，甭提多高兴啊。多亏这位万安隐士的指点，不单给军校治好了病，而且还给了好多的那小绿叶往嘴里这么一横，把山岚瘴气就给毙了。你瞧瞧，同时呢告诉咱们，在这块啊打几眼井还真的见了水了，就像打了个大胜仗似的，简直就甭提多高兴。当然了，全军这高兴是一点都不过呀，要没有人家这位老隐士的指点呐，哼，还想进兵屠龙洞去捉孟获呀，可呀就得活活把全军渴死。诸葛丞相也是十分感激，临要和这个隐士分别的时候啊，还真有点难舍难离的。诸葛丞相拉着这位万安隐士的手，那个意思呢，想要劝说劝说他，劝说隐士什么呢，希望他出山，出山扶汉呢、啊、诸葛丞相确实这么想的，真要在啊刘禅面前保举保举这位隐士，那么首先呢得问出他的真名实姓来，您尊姓大名啊。这万安隐士一看要分手了，不能再隐瞒了，丞相，我应该首先向您告罪，实不相瞒，您要捉的这个南王孟获呀是我的弟弟，我是他的兄长，叫孟杰。把诸葛亮给吓了一跳，怎么呢，这简直太不可想象了，感觉是亲哥俩呀。你瞧，我在人家哥哥的面前说一劲儿要逮人家兄弟，结果这哥哥呢还给我帮了这么大个大忙，解救了我的全军人马，这可能吗？这个，所以这一下子呀，诸葛丞相愣住了。王安隐士一看，呵呵，丞相您不必惊疑，我要再一次的向您告罪，告罪什么呢，也可以说我是替我的弟弟孟获向丞相请罪，我们兄弟三人以母所生，我居长，我叫孟杰，二弟孟获，三弟孟攸啊。我二弟孟获这个人呢、啊、秉性强恶，他不听劝谏，他一再的这么造反，我不止一次的劝说过他，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直闹得兄弟都翻了脸了。现在呢父母双亡，那么兄弟几个人呢，按我二弟三弟来讲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么我呢也是一把的年纪了，按照这个古语说是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但是他不听我的话，我这个兄长也没办法，我一气之下就隐遁于此地，隐姓埋名，我也不提我姓孟叫孟杰了，我就以这个万安西为名，就起了这么一个万安隐士的名字，就在此闲居起来了。丞相您大道难止，您打大旗领着人马来平定南中，我早就听说了，就在这同时，我也给我二弟写过书信，他不但没听啊，连封回信都没给我写，看来呢我是劝说不了了，只有丞相您去降服我家二弟，使他早归王化，不要再这么胡闹下去了，这样闹下去是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不得安生，我这心里头是十分的难过，所以我也帮不了您什么忙，我就给您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让您呢在这会儿掘井眼泉，可以找到水源呢以解全军之困。当时我没跟丞相您直说，这是我的不是，再一次向丞相请罪。哎呀呀，诸葛亮赶忙把孟杰给扶住了。我说呢，丞相心想，我跟你一见面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呢不俗啊，不是一般的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同时我还发现呢，也不是看这模样这个脸盘哪个地方这么像孟获，不过我就是没说出来而已，因为什么呢，南中这一带又长得相像的人很多， 我也没往下多想，今天这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孟杰隐士。哎呀呀，如此看来呀，我方信道直下会之事心意有之啊。诸葛亮说这道直下会是怎么回事？这道直下会是亲哥俩，他们都是春秋时代的人，哥哥呀叫柳下惠，兄弟叫柳直。但是这柳下惠他不姓柳，他姓展名霍字秦呢、啊、那么怎么叫柳下惠呢？是国君呢、啊、封给他那封地实意在柳下，所以呢他就叫柳下惠了。那惠啊是他一个谥号，就是他死了之后那个国君呢给他那么一个名字，所以叫柳下惠。不是说柳下惠坐怀不乱吗？那意思就是说柳下惠这个人呢品质非常高尚。他兄弟叫直，是当时春秋时期的这么一位人民起义的首领。为什么叫他道直呢？因为他造反呢、啊、好家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时候你随便造反那还了得，那就是大逆不道啊。所以在他的名字前面给他加了个道字，叫道直。今天诸葛亮为什么说这哥俩呢？就是说呀，虽然是一母同生的亲兄弟，但是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所抱的志向也不同。诸葛丞相是为此赞叹呐、啊：“哎呀，孟杰先生，我看这样吧，您这么大的才学，怎么能长期隐遁于山林呢？两随不才，我愿在陛下面前推荐您，陛下可以封您为王啊，您就跟我一起回成都吧。”哎呀呀，孟杰听着这会儿深施一礼：“我多谢丞相的保举呀，多谢丞相的错爱，可是我不能跟您去，因为什么我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就是说我已经看破了红尘，没什么意思，你争我夺呀，名啊利呀钱呐、啊、侯啊会呀、啊、一切金钱物品都是身外之物，看他如眼前之烟云一飘而过。”哦，这位孟杰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超脱了啊，什么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了，哎，就这意思。他谢过诸葛丞相，说死也不当官。哎呀，丞相诸葛亮没办法了，怎么呢？这是给官不做，给钱不要，只有再一次的向孟杰致谢。他们互道珍重，孟杰送走了诸葛丞相，诸葛亮回到大营来，立刻升帐议事，西蜀军校士气大振呐、啊。屠龙洞那边怎么样了？屠龙洞那边也有探报啊，探报早已报进洞中。董卓的董卓朵子大王这么一听，机灵打了个冷战：“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这探报一听：“我还怎么说呀？诸葛亮人马都来了，而且全军非常之活跃，没有一点那个渴呀、饿呀、累呀，什么什么受了山岚瘴气，全没有，都精神着的呢。”啊呸！气的这董卓狠狠唾了一口：“这是胡说八道，难道说这诸葛亮领的是天兵天将吗？”啊，这时候旁边的孟获兄弟可有点坐不住了，孟获啊向他弟弟递了个眼色，随后一抱拳：“董卓，这样吧，既是探报报来，说明诸葛亮的人马已经到了，请您借我一支人马，我愿带领我的兄弟杀进诸葛大营，与诸葛亮是一死相拼。”哎，慢来慢来，朵思大王一伸手把孟获给按坐在那儿了：“您别起来，这算什么呀？不就他这么一说吗？我得亲自去看看。您呢，就在这会儿别动，我去打探打探虚实。如果真是这么回事，我另有对策；要不是这么回事，哼！”他瞅了瞅这探报：“我就用火呀把你烤死，让你在我这儿胡说。来，给我备马。” 外边给这朵慈大王备好了坐骑，他带领着一些亲丁悄悄地离开了屠龙洞，就奔诸葛亮这大营方向来了。走出几十里来，他弃了马了，爬上了一道大岭。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朵慈大王伏在岭上，举目这么一看呢，唰，怎么了？手脚都凉了，那怎么回事？把他吓得，哎呦！一看这大营连营战役，扎都老远，一眼望不到尽头啊！看西蜀的旗号，这迎风飘摆，噗！再看这灯笼火把，照得像白昼似的一般。一瞅那军校来来往往，穿梭不停，挑水的、担水的、背水的，嚯！笑语欢歌，高高兴兴。哎呀，多斯点了点头啊，此乃神兵也，这都是天兵啊，哪有这样的兵将啊？啊，我见多了，谁走在这儿不是住山岚瘴气躺倒于山道之上，就得喝那毒泉水而亡，他们就会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水呀？想到这儿，朵思扬起脸来看看什么，是不是这诸葛亮把天河给搬下来了，在天河帮上捅了个窟窿，这水漏下来了，没那么长的管子怎么接下来的呀？哎呀，朵思趴在那儿都傻了。他旁边这些手下人一拽他，心说大王咱快走吧，待会儿碰上人家巡营廖少的小校可就麻烦了，把朵思给拽回来。朵思回到屠龙洞，哎呦，他是紧锁双眉呀。孟获一看心里头也不踏实了，怎么呢？你想啊，自己因为走投无路逃避到人家这儿来的，想在人家这儿啊那么借居写日啊，想个什么办法报报那四次遭秦之辱，现在一看人家这洞主愁眉苦脸的，您想吧，就是朋友串门也怕看这脸色呀，谁不愿意高高兴兴啊，欢迎之至啊，啊打算要走都多留两天，这一进门这眉头就挽个疙瘩，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在这住着怎么住啊？孟获一劲儿看他兄弟孟优，那意思咱们借个茶口走吧。这哥俩的这神态朵思大王也看出来，哎呀难忘啊，您不要如此，您看我皱着眉峰啊，我那是在想办法呢，我不是嫌弃大王您，也不是担惊害怕，我是想啊，如果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我的洞前，就凭我洞中这些洞丁怎么能够抵挡得了他呢？我在想什么呢？我想起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离死不远，有一座银野洞，银野洞的洞主姓杨明峰，这是个汉人，他跟我相交甚厚，我可以把他请来，此人呢，抬头有主意，低头有见识，足智多谋，而且呢，手下有精兵几万，他绝对能帮我这个忙。如果把他请来之后，我们合兵一处，可除诸葛亮，不败。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一点儿也没嫌弃您，我也没说是您给我带来了什么灾难，您就不必如此了。哎呦，话是开心的钥匙，朵思大王几句话说的孟获长出了一口气，那么这我就放心了。得怎么去请这个杨洞主呢？不用我亲自去请啊，我只写下一封书信，派一个洞丁把信送去，他自有回音。说完了，朵思大王亲笔给这位杨峰洞主写了封信，把这信就送到银野洞去了。杨洞主接过书信来这么一看，哦，朵思大王请我相助啊，来，赶快把几位少洞主给我请来。感情这位杨洞主啊有五个男儿，他这五儿子可了不得，个头一边高，是脸盘一边大，站在那儿像五根通天柱子一样，一个个都生的是抱头浑颜虎背

0: 熊猫。哼，哥几个一块全来了，往这一站，齐刷刷，异口同声回去哇哎呦，我瞎哇哟！
1: 他们嚷嚷什么呀？怎么一个字听不见呢？他哥我一块嚷嚷，也听不出什么话音来了。说那意思就是不知父亲把我等叫来是哪旁使用，是这么回事。老头赶忙摆摆手，行行行，别嚷嚷，别嚷嚷，怎么的？吵得我脑仁疼。嚷嚷什么呀？坐那坐那，先看看这信。你祖师叔叔来信了，现在他那会有难，诸葛亮领人马要进攻屠龙洞。你祖师叔叔写信来让我父子出兵相助，儿啊，你们意下如何？呵，这哥几个一听说要打仗，呵，像喝了蜂王精似的那精神。三国那时候还没有蜂王精呢，就说那高兴劲儿吧，全都跳起来了，一个个擦拳魔掌，这马上就要抬兵人备马，就要出征了。哥五个呀，有四个蹦起来嚷嚷，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没动。谁呀？小五，就是那杨信。这小五啊，低头耷拉甲的，抻着那脖子，瞪着那眼睛，他一声不言语，是满脸的不高兴。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愣了。哎，怎么了？呵，我们老五没这样过呀。常言说呀，五虎出一豹，小五最厉害。一听说打仗，眼睛都红。今儿这怎么了？五弟，你因何一声不响？嗨，算了吧，老爹爹。我说您最好别派兵，几位哥哥，咱不能去打呀。他这个啊，因为什么不能打呀？哎呀呀，你倒是说呀！气得那位老三直跺脚，恨不得上来给这老五来通天炮。这老五这么一瞧，你们嚷什么呀？别喊了不行，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怎么着？因为汉丞相诸葛亮对我有三次活命之恩呢。他抓住我三回呀、啊！我跟着金环三杰那时候啊，我就让人诸葛丞相逮住过我，我不是好几个月没回家吗？那我就是让金环三杰把我给借了去了。原来我想啊，诸葛亮有什么了不得的？他手下能有什么能将啊？谁知道，感情这位诸葛丞相不但本事过人呢、啊，本领特别大。而且这个人非常宽厚，那是一位仁德的长者，每次捉住我们之后，既不罚也不打，还给我们酒喝，给我们肉吃，还给我们银两，让我们回家。你们看看，说着这杨信由打兜里头掏出一锭银子来，这还是诸葛丞相赐给我的呢。这锭银呢、啊，我在最危难的时候，最困苦的时候，我都没舍得花，我宁可要两天饭我跑回来的，这银子我做个纪念。今天怎么着，咱们四旗要出兵，你们说说咱们怎么能够有面皮和诸葛丞相对垒呢？哎呀哎呀，这哥四这么一听啊，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怎么现在才说呀？嗨，我心无口难言呐、啊，我怕给父亲给几位兄长丢脸，所以我一直也没说。哦，那哥四都不言语了，瞅着老洞主，看他怎么办吧。洞主杨峰听了这会用手一捻胡须，哎呀呀，感情诸葛丞相这么好啊，小吴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丞相对咱家有恩啊，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达涌泉之报啊。唉，杨峰一低头沉吟半晌啊，他心里在想，汉丞相诸葛亮对我子有活命之恩，同时呢，过去呀、啊，杨峰不断地听到过有好多人在他面前称颂过诸葛亮，说诸葛亮这个人呢、啊、非常宽厚，对待南中这一带的百姓特别好，就是最近也放回来好多冻丁啊。

大家都很感激这位汉丞相。同时这位杨峰啊，对这位南王孟获也不太满意。怎么呢？你身为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你是首领，你应该怎么样治理南中，使南中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不能总造反呢。听说怎么着，今儿个联合了个雍凯，明儿个不是又联合了一个谁，总想要兵吞益州，自称为益州王。你这野心也太大了，你有这本领吗？最近我听说李孟获连连四次败北，叫人家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四纵，你早就应该心服口服了，可到现在你还没服气。你不服不要紧，你总这么折腾，我们赔得起吗？杨峰想到这儿啊，我不能出兵。哎呀，他看了看这封书信，我不能出兵，我怎么回复人家朵斯？这是我的好朋友，来来来，你我父子从长计议一番。父子几个人在密室之中商量了大半天，随后打洞中出来，传令点兵，聚精兵三案，把那个下书人先打发回去，让他给朵斯大王送个信，就说呀，杨峰率领全洞的人马来助朵斯。探报回来跟朵斯大王这么一说，呼，把这朵斯给乐的是前仰后合的。他一再在孟获面前夸悦，哎，怎么样啊，啊，丹王，这回您该眉头舒展了吧。我说什么来着，杨峰是我的挚友。有人来报，杨洞主道，来列队相迎。接出洞口，首先呢，把这位南王孟获和这位杨洞主做了介绍。杨洞主跟孟获见过一面，来吧，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洞中一叙，慢来慢来。杨峰摆了摆手，不必到洞中了，你看，他用手这么一指，我把大营全都扎在这儿了，咱们呢得成犄角之势，就说您的屠龙洞在左，那么我的营寨在右，这样像个钳子似的，既能够拒敌，也能够保卫咱们自己。我扎下大营了，何必还到洞中去呢？咱们营中一叙吧。同时借此机会，我愿意向南王敬酒三杯。朵斯这么一听，高朋友，这叫因朋挚友。因为南王到我这儿来避难，你是我的好朋友，就像我一样这样款待南王孟获兄弟，这算对了。那如此说来，我等就讨饶了啊。呵，吹吹打打来到了杨峰的大营。杨峰在大帐之中是大排酒宴，一进大帐，杨洞主请南王孟获上座。孟获一看，哎呀，帅不离位，我怎么能高高上座呢？哎，你我这是饮酒谈心，何必客套呢？请南王上座。依次全都坐下了，这得有人过来满酒啊。那当然了，有五位宴官呐、就是杨峰那我儿子。这哥几个唰啦一下一溜一大腿，扶佩剑往宴席前这么一站，把孟获吓了一跳。嚯，孟获这么一瞧，哥我真精神呐、再看那盔铠甲胄，颜色各异，是红黄蓝白黑。这是什么人呢？这时候杨峰洞主给引荐，此乃五个犬子啊，仁义礼智信所排，杨仁、杨义、杨礼、杨智、杨信。你等过来，见过大王与二王千岁和你朵斯叔叔。哥我唰啦往前一起身，一起施礼，口称南王在上，我等这厢有礼了啊。

0: 呀，孟获一瞧，行啊，怎么的，就冲这金城头足以能退西蜀之兵啊。
1: 哈哈，这就是杨仲主的虎子，真是将门出虎子，强将手下无弱兵，南王夸奖有满酒来焉。噌，那位大爷过来了，洋人呐、手里头一捧那酒壶。孟优一看呐、都有点眼晕，怎么了？这酒壶怎么跟沏茶汤那茶汤壶差不多啊？这一满酒不是说把这酒杯往前一推哗就给你倒上，给你拉个架子。只见洋人往这一站，左腿往上一抬，哗啦一下不用手扳就来了个朝天凳。他使了一招童子拜观音，就把这酒给倒上了。这是让你看看杨家兄弟的功夫，推杯换盏就喝上了。喝了会子，也不知道孟获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轻轻叹了这么一口气。孟获什么意思？他这是在羡慕这位杨仲主呢。瞧瞧人家，你再看看我的南王，现在寄人篱下，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叹了口气。杨仲主啊很敏感，一看哟，南王怎么不大高兴？哦，甭问，这是寡酒难饮呢、这么干我有什么意思？来，歌舞上来。随着这声令下，只听一阵悦耳的音乐之声，哟，有百名男姑就在帐前舞蹈起来了，是连跳带唱啊。他们跳的孔雀舞、金带舞、火把舞，最后来了个刀牌舞啊。这刀牌舞啊，使人看的是眼花缭乱，也不知道这位杨洞主从哪儿选来的这么一批男姑，怎么个的个的都是这么漂亮，一个个花枝招展、袖带飘扬。这刀牌舞舞的这个精神呐、左手藤牌，右手钢刀，刀光闪闪，哈哈，把孟获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哈哈。他刚乐了一半，只听啪嚓一声，怎么了？那杨洞主把酒杯扔了，随着洞主摔杯号，这些男姑一拥而上。可怜这位南王孟获在这儿是五次遭擒。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一边着笔。此处从陈豪一边着笔，妙有参换。陈豪坚守南昌约十余日，并不见有大兵到来，方知中了守人的诡计，追悔不及，迟了，忙请李世石、刘养正商议。两人仍依着前言，犬念寺、吴十三等共60000人，号称100000，分5哨出鄱阳湖，必江而下，令刘吉为监军，王伦为参赞，指挥葛江为都督，陈豪清都中间，所有飞腾世子、侍从等都在周从行，比陈友谅还要呆笨。周至安庆，投书城中，招手立出降。猛闻城头一声鼓响，士卒齐登，顿时旗帜飞扬，刀矛森裂，从刀光掷影中露出3员大将，一个是都督佥事杨锐，一个是知府张文景，一个是指挥崔文，统是满身甲盔，八面威风，且得精神奕奕，齐声道：“反贼休来！”陈豪亦高声答道：“本番奉太后密旨，亲自讨贼，并非造反，你等休得认错，快快开城出降，免得一死。”知府张文景道：“我奉皇上命令，守土抚民，不似你反贼横行无状，你若自知罪恶，早些束手就缚，我等还好替你洗刷，如再执迷不悟，即日身首分离，宗嗣灭绝，你休后悔。”陈豪大怒，即督众攻城，城上矢石雨下，把前列的弓卒射伤多人，连陈豪的盔缨上面也中了一箭，险些射破头颅。陈豪吃了一惊，挥重暂退。次日复进兵扑城，城上固守如故，自陈至暮一仙儿不占便宜。接连数日，城守依然。时浙江留守太监毕真起兵应，遣佥事潘鹏及上文巡哲御史时，已就职佥事。到了安庆，筑壕攻城。彭本安庆人，遣家属持书入城，欲令速降。崔文撕碎来书，拔剑在手，将来使挥作两段，复削下首级，掷出城外。陈豪复令彭至城下，呼崔文等答话。崔文道：“你识君禄，受君恩，为什么甘心降贼？我不配与你讲谈。”一言至此，复把使人的尸首剁作数节，一块一块地投江下来，并说道：“叛奴请看，就是你日后的榜样。”彭愤怒交迫，疾首指立。文在城上捻弓搭箭，意欲射彭，彭慌忙走脱，继而城上复置罪犯数十人，由张文景亲自监斩，并呼城下军士道：“你等皆朝廷兵士，朝廷也养你不薄，如何错了念头，反为叛贼效力？须知大逆不道，罪之灭族。看看，这是叛奴潘鹏的家属，今日为鹏受罪呢。”言毕，即喝令左右，把潘鹏家属无论男妇老幼，都是一刀一个削首示众。陈豪的军士眼睁睁地瞧着城上，颇有些悔惧起来，独潘鹏悲愤异常，请命陈豪识破此城。奈张文景等协力同心，随机应变，饶你如何奋击，全部中用。陈豪不觉愁叹道：“偌大一座安庆城，尚是攻不进去，还想什么金陵呢？看似容易，做似难，谁叫你造反。”王守仁在吉安已征集各兵，出发征数镇。临江知府戴德如、元州知府徐连、赣州知府邢寻、端州通判胡尧元、童齐、推官王伟、徐文英，以及新干知县李美、太和知县李吉、宁都知县王天宇、万安知县王冕等各率兵来会，共得80000人，悉听守仁号令，进抵封城。守仁及众官会议，推官王伟进言道：“现闻宁王攻安庆城，连日不能下，量他必兵疲气举，若率大兵往援，与安庆守兵前后夹攻，必能破贼。宁贼一败，南昌可不战而下了。”此事行兵常道。守仁道：“君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试想我军欲救安庆，必越南昌，困难情形且不必说，就是与陈豪相持江上，
势均力敌，未

见必胜。安庆城内的守兵也可劳比，但能自保，不足为我援应。彼时南昌贼兵出我后面，绝我响道，南康九江的贼众又合力谋我，使我腹背受敌，岂非自倒危地吗？依我意见，不如进攻南昌，见识高人一筹。王伟又道，宁王精化荀彧方才出兵，他视南昌为根据，势必留备甚严，我军进攻未必一时可拔。

急，哪肯坐失巢穴，势必还兵自救。安琪营自可撤围。等他到了南昌，我已把南昌夺下，贼众自然夺气，首尾牵制，贼必为我所擒了。所谓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王伟方才悦服，众官亦相率赞成，乃将全队人马分为13哨，每哨多约3000人，少约1500人。武文定愿为先锋，受人应允，只嘱他次第薄城，各攻一门。9哨做正兵，4哨做游兵，正兵责成攻击，游兵往来策应。正在分主的时候，忽有真旗来报，明王曾在南昌城南预置伏兵，作为成员。受人道：“知道了，布置从容，毫不着急。”遂召知县刘守绪入内道：“陈豪虽预置伏兵，量不过数千人，我给你骑兵5000，营夜出发，须从间道前行，演习过去，不怕伏兵不灭，这就叫做将计就计。”守绪领命自去。守人遂于7月19日发兵，至20日黎明，旗帜泛地，当即下令军中一鼓薄城，再鼓登城，3鼓不登者斩，4鼓不登路籍对将。一面写了檄谕，附在箭上，射入城中，令城中百姓各庇护自守，勿助乱，勿恐未逃匿。遂斥各军整顿工具，挟至城下，霎时间鼓声大震，各军已赴城下，把云梯绳索等物一概扎伏停当，竖将起来。等到鼓声再响，都云梯齐上，奋勇攀城。城上虽有手足抛下矢石，怎奈官兵拼命而来，前仆后继，欲不胜欲。又远远望着城南伏兵，并不见到，但觉得一片火光反射城头，料知伏兵一遭截击。刘守绪一路用虚写，不禁魂飞魄散，大家呐喊一声，索性走了他娘，各逃性命。至3同击鼓，各军已半入城内，开了城门招纳外兵。守人回军大进，如入无人之境。刘守绪亦已扫荡伏兵，随入城中。全城已破，分帖安民告示，并延伸军律，不准骚扰。赣州奉新的兵马多喜收来降道，一入城中多行劫掠，不遵约束，视为守人所闻，持各将官捕获数人，力斩以寻，兵民才得相安。纪律不得不严。守人复带领各兵围搜王宫，忽见王宫高处黑烟腾涌，如屈云泼墨一般，继而烟雾中钻出一道火光，冲上层霄，照得全城皆斥，顿时爆裂声、坍陷声及嚎哭声陆续不绝。守人令各兵用水扑火，一时火势炎炎，无从扑灭。各兵正忙个不了，突见火光营里拥出一群人来，疾走如飞。武文定眼快，喝令军士速即拿住。众兵追上，手到拿来，不曾走脱一人，限制军前审问，就是宜春郡王拱条以及逆党万瑞等人，当将他系入箭车，再行灭火入宫。宫人多葬身火窟，有未曾被火的一律拘系，训系协从吏民进行遣散，检点仓库经营钱谷存续尚多，这都由陈豪穷年累月横征暴敛所得百姓的脂膏作为谋叛的费用。守人取了一半，犒赏从征的将士，余剩的同减数登籍，严加封闭，这且慢表。且说守人在吉安时已将陈豪反状飞报京师，并书请速处奸邪、禁止游幸等请。武宗实在报房，接到此奏，也觉慌张起来，当召诸大臣集议，许泰、刘辉等纷纷献计，议论不一。尚书王琼独宣言道：“有王伯安在，不久自有捷报，虑他什么？伯安便是守人别字。”琼前时请斥征调，正为防备陈豪起见，所以有此一说。应上回

0: 众将信将疑，将兵夺请武宗亲征。武宗早遇南巡，正好借此为名，好算凑巧，遂传旨内阁，略称陈豪背逆天道，谋为不法，即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郑国公朱寿统各镇边兵征剿，所下檄书改称军门旗。杨廷和等上书见祖，毫不见从，只收的太监萧敬、秦用、卢鹏、都督钱宁、幽人臧贤、尚书陆婉等一并下狱，即没家产，一面令江兵速发进军，前驱出发，自己带着妃嫔人等起避出京。此时最宠爱的刘美人事有危急，不及随行。武宗与他密约，拟定车驾先发，遣使续营，美人出一玉簪交给武宗，作为日后迎接的证据。本是个岳父出身，生就水性杨花，何须姓武？武宗藏簪袖中，至卢沟桥，策马急驱，簪竟失落，大锁数日不得。到了临清州，遣中使往迎美人，美人辞道：“不见玉簪，怎敢赴召？”中使反报，武宗独乘着单戈，昼夜疾行，迟至京师，才将美人并载，一同南行。内外从官竟没有一人知觉，可见武宗的本意并不在亲征陈豪，实是要亲选南威里。驾才出京，王守仁结营已到，武宗留中不发，只慢慢的南下。小子且把南巡事暂搁，先将守仁擒陈豪事叙述明白，插入武宗南征一段，以便下文接复。守仁既得了南昌，休息二日，即拟遣武文定、徐连、戴德儒等分道出兵。忽由真祖走报，宁王陈豪撤安庆为来援南昌了。守仁道：“我正要他还兵自救哩。”回应前言，众官道：“此次盼王陈豪携怒而来，兵锋必锐，恐不可当。我军只宜戍笔固守，休与他战。待他九顿城下，粮尽援绝，势将自溃，那时可乘隙追擒了。”意思有理。守仁道：“诸君又说错了。陈豪兵马虽重，多喜乌合，闻他所到的地方图势焚掠，危区势破，并没有布勒的方法，严肃的号令，且自谋变以来未曾经过大敌，与他旗鼓相当，一决胜负，所称赤马精强，不过徒有虚名，毫不足惧。他所诱惑人心的要着，无非是事成封爵、富贵与共等套话。现在安庆不能取，南昌又被我攻下，进无可进，退无可退，众心邪乱，自在意中。试问世上哪一个人肯平白地拼了性命去求那不可必得的富贵呢？我今仗着机势发兵邀击，他必不战自溃，岂尚能与我相持吗？”正说着，帐外又报抚州知府陈怀亦率兵到来。守仁喜道：“兵寇力急，不擒逆翻，更待何时？”当下接见陈怀，温言慰劳，并检阅新兵，一一安顿，不消叙述。岳肃复得真报，说是陈豪的先锋队已至桥社。守仁即登堂升座，召集各将士道：“今日是叛藩救秦的日子，望诸君为国效劳，努力破贼。”众将士齐声应令。守仁传武文定之座前道：“前去的责任仍然劳军，请君勿辞。”文定欣然应诺，便召于恩道：“你去接应武太守，我有锦囊一枚，内藏秘计，可至军前起事，与武太守依计而行，不得有误。”言弃，遂取出锦囊递与文定，两人领命去起。又传行讯进前道：“我亦授你锦囊一个，你可照计行事，小心勿违。”行巡亦受命而去，复与徐连、戴德儒道：“两公可分兵两队，作为左右翼，夹击贼兵，不患不胜。”两人亦微微去气。 上文用虚写，此处用明示，无非为笔法交变计耳。守人分遣诸将后，也带着清兵数千名出城驻扎，专待各路劫缨。小子有诗咏道：“谁言文吏不知兵？唯我约臭似孔明。试看洪都操胜算，千秋犹自仰文成。文成系守人试法，欲知胜负如何？待小子下回续想。宁藩之叛，料敌决胜，治平叛逆者，全赖一王守人。而杨锐、张文景、崔文等亦不为无功，守人既传陈豪，被其驻守南昌，不敢东下者旬日，可谓巧矣。但旬日以后，陈豪出宫安庆，若非杨锐、张文景等以三人汉孤城，则安庆一线城市东行，金陵岂尚可保乎？虽陈豪智谋有限，纪律不严，未必能划江自守。与钱刘比，然既得金陵，可战可守，如欲指日荡平，恐非易事。故守人为本回之主脑，而杨锐、张文景、崔文等亦义兵中主也。观文中叙安庆之守及南昌之下，皆写得有声有色，眼动纸上。有事事不可无事文，有事文不可无事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53回：武文定纵火秦国贼，王守仁押符至杭州。

说陈豪为公安庆，相持半月有余，上不能下。正拟督兵田豪，妻在备课，忽接到南昌被围消息，不免心慌意乱，急令撤兵还救。李世石进谏道：“南昌守兵单弱，敌不过王守仁，我若还救，恐已不及了。”也有见识。陈豪道：“丞相约在公安庆吗？”世石道：“这也不必，依着余见，南昌无需还救，安庆亦可撤围。”陈豪道：“照你说来，此后到哪里去？”世石道：“何不进取南京，即位称尊，那时传习天下，大江南北容易平定，还怕江西不服吗？”这便是守仁所说中策。陈豪沉吟半晌，复道：“南昌是我根本重地，经营前古，积蓄尚多，我若失去这项基础，何处再得军用？现在无论如何，只好还救南昌，顾全根本，然后再图别策。已不劳你费心了。”世石见进谏无益，默然退出，自叹道：“不用五言，还有何望呢？谁叫你明珠暗投？”陈豪见世石退出，即督率将士登舟，溯江而上，直抵扬子江口，先遣精兵20000还救南昌，自率大兵后应。先锋队顺风扬帆，连舟直上，越过桥社，进逼黄家渡，望见前面已有战船，分作两排列着，船上各插旗号，在前的是五字旗，在后的是鱼字旗，五鱼两军出现，他也不管什么五鱼远捕，只仗着顺风顺势鼓噪前进。五鱼两人早已展越锦囊，依着诱敌的秘技仰围交战，斗不数合，反舟急走，一逃一追，逃的是假，追的是真。陈豪闻前军得利，也率众寂静，指前军与后军相隔上远，前军亦不胜相顾，争先恐后，弄得断断续续。恰巧行巡奉了秘计，绕出敌军先锋队后面冲击过去，行军出现，敌军不及防备，顿时忙了手脚，哪知前面的五鱼两军又复翻身杀来，一阵扫荡，把敌船击沉无数。陈豪远远瞧见，急吃各州复援，不料行进战线，左右炮响，杀出两路兵船，左边兵船上悬着徐字旗号，右边兵船上悬着戴字旗号，徐戴两军也出现，两翼官兵拦腰截击，陈豪顾东失西，顾西失东，战不多时，撞舟折舵声及呼号惨叫声搅成一片，扰扰不已，五余各军已将前行的敌船扫尽，来助戴徐，四五路的官兵夹击陈豪，陈豪惶急异常，只好下令退走，好容易在官兵里面冲开一条血路，向东逃生。官兵赶了数十里，擒斩2000余级，夺得船械无数，方才收兵。陈豪退保八字脑，夜间泊舟与黄石矶相对，陈豪见矶势颇险，问左右道：“此矶叫做何名？”左右多云未知，唯有一小卒是饶州人，素悉地形，即上前答道：“这地名叫黄石矶。”陈豪大怒道：“你敢来深笑我吗？”言未毕，已拔出佩刀，把小卒杀死。咄咄怪事，刘养正进谏道：“大王何故杀此小卒？”陈豪尚带着怒气，悍然道：“他说是王师机，难道此机已知我失败？不是明明讪笑我吗？”养正道：“他说的黄字是黄色的黄字，不是大王的王字。他说的石字是石板的石字，不是失败的失字。机字与失机的机字也是不同，幸勿误会。”陈豪方知为误杀，乃令军士将小卒尸首

于义岸上叹息罢了。但复从各将时，见陈豪如此昏聩，料知不能成事，纷纷散去。陈豪正愁闷无聊，忽又接着军报，守人已遣知府陈怀、林涵等攻九江，曾于周朝佐等攻南康。陈豪大惊道，曾于是献昌知府，颇有才名，他也帮助王守仁去攻南康吗？借陈豪口中叙出曾宇，胜却文中转折。若南康九江被他夺去，我还有什么土地？奈何奈何？杨正道，事已至此，不必说了。现在只有振作军心，再图一战。若得战胜守仁，夺还南昌，既无他虑。陈豪道，我看此间将士为了前次一败多以泄体，不如进发南康九江兵与他一战，何如？官军正图南康九江，他却欲调兵助战，正是牛头不对马尾。杨正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王何惜些许金波不肯靠势？若悬赏够母与守人决一死战，当可得胜，何必调兵他处呢？陈豪上一信参半，一面袭调南康九江兵马，一面出了赏格，将士有当先效命的赏千金，突阵受伤加给百金，这令一下果然人人拼死，古州再进。行为数里已与官军相遇，两下对仗，陈豪的将士比前日大不相同，刀枪并举，炮冲叠发，一股锐气直扑官军，官军被他杀伤竟至数百名，稍稍退却。武文定统领全师，瞧这情形，忙跃登船头，撤出佩剑，把临阵退缩的兵士砍死了五六名，又把令旗一挥，率动各战船向那枪林弹雨中掩杀上去。是时战云密布，毒焰漫空，拳头大的火星一颗颗一点点飞入武文定舟中，文定毫不胆怯，仍然挺身矗立，督军死战。蓦然间，火星爆裂，弹向文定面上，将文定连并长须烧去一半。文定只用手一扶，坠落火星，一仙儿没有惊慌，指挥如故。垂败的官兵见主将如此镇定，毫不畏死，也不由得感奋起来。当下将对将，兵对兵，枪对枪，炮对炮，酣战多时。陈豪见不能取胜，也拔船突阵，不妨有一炮射来，正中他坐船，一声怪震，把船头击得粉碎，江中波浪随同震荡，各战船都摇动起来。陈豪在百忙中移过别船，部众相率惊骇，顿时大溃。等到烟消火灭，只见官军尚在那里，所有陈豪的战船已逃至桥社去了。武文定检查战功，复请斩二千余级，申报守人预备再战。陈豪吃了第二次败仗，懊怅得很，复收合余境，连结残州，成了一个方阵，连强自守，进出所有金波，赏犒死士。这事被守人闻悉，忙遣人致文定书，当由文定起事。书中没有别语，只有急用火攻四字。文定道，我亦有此意，仿佛余亮，遂邀集余恩、行寻、徐连、戴德如等，议定埋伏夹击等计策，各携火炬分道并进。会陈豪召见群下，叠数败状，你将临阵先逃的部目牵出数人，斩首事成。各部目多系巨盗，哪肯奉御，枉送性命。遂一轰争辩起来，你推我尾，造个不住。你要收罗盗贼，还你这般结果。探族忽入船话报道，官军来了，官军来烧我舟了。陈豪听着大惊失色，忙推岸出望，但见前后左右已是火势炎炎，烧个正住。时时秋燥，江上的秋风大作，四面八方火头乱跃，

是想要救灭，姬妾也是不急。官军乘着火势纷纷跃上州阵，原来纵火的官军便是于恩、邢寻、徐连、戴德如四路水师，与武文定计议妥当，各驾轻舟埋伏隐处，等到风色一顺分头举火，所以东西南北面面烧着。陈豪在船头上持网多时，只见邢寻自左杀来，戴德如自右杀来，于恩攻后，武文定攻前，自己部下的将士纷纷投水，毫无抵御的能力，不禁流涕道：“大事去了。”正说着，抚州也已被火，吓得陈豪几乎晕倒，慌忙走入船舱，与飞平等相对痛哭。这等无用的人物也想造反吗？正妃娄氏挺身立起道：“妾前时曾谏旨殿下修复国恩，殿下不从，乃有今日。罢罢，殿下负了皇上，妾不忍负殿下。”说至此，急步屈至船头，奋身一跳，投入水中。毅力可敬，各妃嫔见娄妃殉难，也都丢开性命。又听得哗哗波波，火势愈烧愈近，大家料难逃生，各起舟舱，陆续投水，统向龙宫处报道。只有陈豪涕泣连连，何不随妃嫔入水？妾着世子宜宾误在舟中坐住，官军四面跃入，即将陈豪父子用着最粗的铁链捆赴停当，牵出船外，移向武文定坐船。陈豪举目一瞧，所有丞相、元帅等都已两手反剪，复制船中。这叫做患难与共。彼此虚叹，闭目待毙。武文定等分头擒拿，将著名叛党一应锁住，不曾漏脱一个。如李世石、刘养正、徐吉、涂青、王伦、熊琼、卢行、罗煌、丁溃、王春、吴十三、零十一、秦荣、葛江、刘勋、何汤、王信、吴国士、火性等进行谢系，共有数百余人。还有被职及协从各官，如太监王弘、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杨元、监事王臭、潘鹏、参政陈稿、布政司梁臣、都指挥侠文、马季、白昂等人也一并居住，共擒斩叛兵三千余级，溺死的约三万人，烧死逃去的无可计算。所有烧不尽的军械军需以及溺水的浮尸积聚江心，掩蔽数里，尚有数百艘贼船临时斩断绳索，四散狂逃，经武文定遣兵追剿，依次荡灭。守人所遣陈怀、曾玉等亦攻赴九江、南康二郡，并在盐湖等处捕录叛党二千余人。各将吏陆续反报回到南昌，守人尚在城外驻节，一一迎劳，彼此甚欢。武文定手下将士押住陈豪，推至守人座前。守人正欲诘责，陈豪忽开口哀呼道：“王先生，本藩被你所擒，情愿削去护卫，降为庶人，请先生顾着前意，代为周全。”谈何容易？守人正色道：“国法俱在，何必多言？”陈豪方才无语。南昌市民聚观道旁，齐声欢呼道：“这位叛王酷虐无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可见天道昭彰，报应不爽烈。”有几个江西官吏本与陈豪相识，见了陈豪也出言指示。陈豪气语道：“从前商朝的纣王信了妇言，治亡天下，我不信妇言，乃至亡国，古今相反，追悔已迟。娄妃，娄妃，你不负我，我却负你，死也晚了。”家有贤妻，夫不遭祸，陈豪何独未闻？守人闻了此言，也为叹息，遂命水夫捞刃娄妃尸骸，从风敛葬。

众将献上陈豪寒切，内助书信，多系金官将吏往来通问，狱中未免有勾结情形。守人不暇戏谑，西父与祝融氏托他收藏，力持大体，造福不浅。一面路不告捷，才率军入城。次闻武宗以起避南征，应上回，即奏上封章，略云：臣于告变之际，选将集兵，镇阳威武，先收省城，虚其巢穴，继战鄱湖，击其堕归。今陈豪已擒，逆党已获，从贼已扫，宁广复调军事已散，惊扰之名已定。窃为陈豪擅作威服，睥睨神器，招纳流亡，年古之动静探无一迹，臣下之奏白百无一通。发谋之时，逆料大驾必将清征，先于沿途复有奸党，期为博浪荆轲之谋，今逆不悬众，遂已成擒。法仪解缚阙门，誓召天讨，然欲复之部下各官，诚恐浅步之徒乘隙窃发，祸于意外，臣死有余憾矣。盖时事方间，贼虽擒，乱未已也。夫望圣明才德，持以镇定，事以权宜，备臣有所遵循，不胜幸甚。这书本意明明是建祖南巡，且请将逆藩就地正法，以免意外。不料武宗得奏，毫不采用，只敕令将逆藩看管，听候驾到发落。太监张忠及安边伯许泰等，因守人前日上书有罢斥奸邪、禁止游幸等语，引上回，心中未免邪嫌，像是贼胆心虚。受奏武宗，但云：守人先曾通逆，虽有功劳，未足掩罪。现武宗尚有威名，不去理睬。中泰又移书守人，为逆藩陈豪窃武押解来京，现在皇上亲征，须将陈豪纵入鄱湖，待皇上亲与交战，再行一股成情，论功行赏。如此办理，庶几功归朝廷，圣驾不须此行了。煞是可笑，亏他写得出来。守人不为之动，竟不待武宗旨意，自将陈豪押出南昌，拟即北伐。偏偏中泰两人遣使及威武大将军檄文邀结途中，勒令将陈豪交付，守人又复不语，辟道走浙江，欲从海道押解至京，营业到钱塘。不料太监张勇又在杭州候着，守人见了张勇，先把那祭除刘瑾的功绩赞美一番，说得张勇非常欢慰，见风使帆，不得不然。祭除刘瑾事件46回，守人附近言道：江西百姓久遭豪毒，困苦不堪，况且大乱以后，天父汉汉成灾，百姓有衣无食，有食无衣，若复虚功给金军，将必逃匿山谷，聚众为乱。当日诸豪尚是协从，他日揭竿，恐如土崩瓦解，脚斧两穷。足下宫中体国，素所钦佩，何不在京中建祖玉璧，免多周折呢？委婉动人。张勇叹道：王先生在外就职，怪不得卫士内情。皇上日属报房，左右群小，蛊惑主聪，哪个肯效忠敬言？我是皇上家奴，只有莫府圣公想及讽谏便了。我此次南行，非为演功而来，不过由皇上素性固执，凡事只宜顺从，暗暗挽回，疑惑逆命，不但圣心未悦，并且触怒群小，谗言易入，孤愤谁知。王先生试想，于天下大计有什么益处？至行至理，令人心折。守人点首道：足下如此忠诚，令人敬服。张勇道：我的苦心也唯有先生知道呢。守人乃将中泰邀去陈豪，并从前致书等情一一说明。张勇道：我所说的群小便指弱兵，

0: 王先生将若何处置？兽人道：你番陈豪已押解到此，好在与足下相遇，现你将这副重担卸与足下，望足下善为处置，才必微枕。张勇道：先生大功我岂不知，但不可直罪进行，有我在，断不使先生受屈，务请放心。守人乃将陈豪囚车交付张勇，乘夜渡浙江，绕道越境，还抵江西。张勇押解陈豪，即日就到，徒次与家人道：王都御史赤心报国，及张忠、许泰、江彬等，还欲害他，日后朝廷有事，将何以效忠？我总要替他保全呢。雍中皎皎还算张勇。是时，武宗已至南京，命张忠、许泰、刘辉等率京军赴江西，再剿陈豪余党。军尚未发，勇已迟到，入见武宗，被说守人如何钟情，且奏明中泰主人伪状，武宗方才相信。江彬等再进谗言，一概不准。张忠又如奏道：守人已至杭州，如何不来南京谒见圣公？就是陛下有旨召他，恐他也未必肯来，目无君上跋扈可知。禅入忘记，武宗又遣使江西促召守人，又被他蛊惑了。守人奉诏驰至龙江，将要入见，张忠复遣人截住，不使进谒。守人愤甚，即脱下朝衣，住了金轮野服，避入九华山去了。张勇闻之此事，又入奏武宗道：守人一召即来，中道被阻，今已弃官入山，愿为道士，国家有此忠臣，乃令他头衔至散，岂不可惜？武宗乃持谕守人，即令还镇，授江西巡抚，擢知府武文定为江西按察使，行巡为江西布政司右参政，且令守人再上节书。守人乃改易前奏，严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逆，复将朱弼信姓名亦一一列入，说他调剂有功，江彬等方无后言。武宗遂于南京受俘，令在城外设一广场，竖着威武大将军旗道，自与江彬等荣服出城。到了场中，敕令各军四面围住，方将陈豪放出，去了桎梏，令他兀立，亲自擂起鼓来，敕兵已再扶陈豪，然后凑凯入城，仿佛做猢狲戏。小子有诗咏道：国事看同儿戏场，痴心太甚几成狂，纵求法鼓夸威武，笑柄宜人足哄堂。未知武宗何日回銮，且似下回续表。陈豪聚集平从百官，连州江上，不特上中二策未能举行，及下策亦不能用，只无策而已矣。李世石谋取南京，尚从大处落手，而陈豪恋恋南昌，自投死路。娄妃初见不从，至于投水殉难。陈豪有此谋士，有此贤妃，而执迷不悟，疑乎素弊。但李世石误投暗主，娄妃误嫁叛亡，世石尚自取其咎，娄妃并非自取，乃承父母之命而来，夫也不良，竟遭惨死，吾不能不为之痛惜也。守人亲见大功，岂为宵小所构，酿成冤狱，幸有太监张勇为之斡旋，其中可隔天，彼苍不忍没其功，乃出张勇以调虎之耶。吾为守人至足达全，其心固忠，其中非愚，故尚得明哲保身，否则不为岳武穆、余少保也几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54回：教场校舍济善川阳，古赵关羽险遭灭顶。却说武宗在南京受俘，本可即日回銮，但武宗南巡的本旨实为着南朝金粉羡慕已久，因此托辞亲征南来游幸，哪里肯指日回京。况路过扬州时，先由太监吴京采选处女寡妇供奉行在，武宗正乐得左拥右抱，图个尽欢。并生平最爱的刘娘娘又在与巨男体心贴意，般般周到，那时武宗安心行乐，还记得什么京师？有时觉得闲暇，即带着竖旗出外打猎，常猎扬州城西，留宿上方寺，甚是满意，伺候成为习惯，屡出驰逐。亏得这位刘娘娘爱主情深，婉言劝阻，每经武宗出游，往往轻装随去，算一个女监督。武宗也不忍服役，但身旁带着刘妃，未免东迟西咒，只好往各处寺官休憩了事。所赐壮帆锦绣、帆背夹策，悉属威武大将军名号，即刘娘娘的姓氏，或竟写着刘夫人。江兵等护庇南京，巴不得武宗留着，多一日好一日，他好糟蹋妇女，凌辱官民。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因前旨未曾取消，竟率京军赴江西，沿途逞着威风，任情勒索，且不必说，即到了南昌，与守人相见，傲慢无礼，守人却殷勤款待，背景东道情谊，中泰毫不知感，还有给侍中祝序、御史张伦、随军司事望风复试，日与兵士等造作蜚语，污蔑守人，由朝至暮，各呼守人姓名，谩骂不绝。有时守人出蜀，兵士等故意冲到，预备彼此争闹，可以乘隙起兴。守人一味包容，非但置之不教，反且以礼相待，兵士无法，只好退去。守人又密遣属吏遣借士人，另将所有妇女暂袭乡间，免生事端，一面安排牛酒犒赏京军。许泰闻信，先往阻止，并斥军士勿受。守人乃便章接帖，略称北军远来，离乡作客，自有各种苦楚，本省居民以主带兵，勿宜敬礼，如有侠武等情，查出勿待。居民本敬服守人，看了接帖，无不唯命是从，因此与北军相处格外退让。守人以柔道待人，确是良法，但亦由平日爱民，宁皆奉命为紧，故不日惹祸。守人每出遇见北军长官，必停车慰问，亲切异常，北军有病随时给药，北军病末后给官葬。看官，你想人非木石，遭此优待，您有不知感激的道理。插此术语，可见张忠、许泰不得齿列人类。大众统相语道：王都堂待我有恩，我等何忍犯他。自此南昌城内恰安静了许多。会值冬至节日，居民心惊丧乱，免不得祭奠亡魂，泪酒举哀。北军触景生悲，动了思家的念头，纷纷求归。张忠、许泰概不准请，军士多出怨声，中泰佯若不闻，反欲往教场校阅，令出如山，谁敢不遵。先期这一日，由中泰赍书府署，邀请守人率军到场，守人复书赵允，月日媚爽， 守人带着江西军先往教场候着。约月片时，方见张忠、许泰策马而来，后面随着的兵士不下万人。守人鞠躬相迎，忠泰才下马打理。三人布置座前，分了宾主，依次坐下。许泰开言道：“今日天高气爽，草软马肥，正是试演骑射的时候。所有南北将士统是军国干成，现在叛乱初平。”

惩前毖后，因互相校射以示阳机，这也是我辈带兵官彼此应尽的职务。言毕呵呵大笑，守人暗想，昨日书中只称校阅将军，并未续集南北校射，今日到了校场骤提出校射二字，明明是成我未备，有意刁难。且罢，我自有对待的方法，何必多忧。钟泰两人的暗计借此叙出，随即答道，伯爵不忘武备，显见忠臣，但毕处所有精锐同已遣派出去，分守要居，现今在城的兵变多半老弱，恐不堪一教呢。张忠微审道，王都堂何必过谦，如逆番陈豪聚众十万横行江湖，阁下调集劲旅奉行天讨，文杰书上面报称陈豪起事只有35日便即荡平，这35日内与陈豪交战想不过10多日，若非兵精将勇，哪有这般迅速哩。35日平逆亦解张忠口中不恤，为张忠所言看似越洋，实多讽刺。守人道，只权杖皇上的威灵，诸公的教导，守人何力之有？许太道，一遇一千谈至何时，虚言不如实验吧。遂传令校射，军士已告后多时，闻了令即在百步外张着靶子，先请江西军射箭。守人道，主不先兵，自然由京军先射呢。京军闻言，当下选出擅射的数10人，接连发矢，10箭内约中7、8箭，铜鼓声咚咚不绝，张忠也连声喝彩，自觉面上生光。许泰却笑着道，10得7、8，总算有数箭未中，不能算作什么惊呢。京军射毕，自然轮到江西军，江西军弓马生疏，不过10中4、5。张忠不禁失笑道，强将手下无弱兵，为什么这般没用？当面奚落。许泰道，有了强将，兵弱何妨？守人恰神色不变，便道，我原说不堪一教，两公休怪。张忠又接口道，许公为有了强将，兵不防弱，想王都堂总有神计呢。许泰道，王都堂能射箭吗？愈逼愈紧。守人道，射法略知一二，为素习文士，未显武技，还起两公原谅。许泰道，既知射法，何妨试箭？守人道，班门之下怎敢弄斧？张忠道，有斧可弄，何谓班门？两人一吹一唱，逼得守人无词可答，遂奋身离座道，两公有命，敢不敬从，就此献丑便了。言已就走将下去，忽随从带马过来，当即一跃上马，先跑了一回趟子，到了箭靶竖着留神一瞧，然后反配直回，就众人发矢的位置取了弓，拔了箭，不慌不忙拈弓搭矢，左手如抱婴儿，右手如托泰山，喝一声着，那箭已放了出去，不偏不倚，正中红心。南北军士齐声喝彩，铜鼓声一阵的异响，一箭俯中，一箭复来，巧巧与第一支箭并杆竖着，相距仅隔分毫，鼓声又震，喝彩愈高。守人跃下马来，拈着第三支箭侧身续射，这一箭射去正对准第二支箭杆，嗖的一声将第二支箭送了出去，这箭正插入第二支箭圆隙内。王公固善绝技，文笔意字不群，大众读此奇异，没一个不踊跃欢呼，连鼓声都无人听见。守人尚欲再射，不妨背后有人附着，急忙反顾，乃是安边伯许泰，便道，献丑了。

于是张征在座密语许泰道：“我全都说服他了，如何是好？”许泰闻言即下座止住守人，叫他休设。守人正好借此收场，遂撤队而归。守人与中泰告别时，见两人面色很是痒痒，不觉肚中暗笑。回署以后过了一天，便闻中泰有班师消息。再约一宵，果然两人同来辞行。守人免不得设着盛宴临其饯别。总计中泰驻兵江西共历五月有余，假肃清余孽为名盘踞南昌，其实是叛党早奸不劳在脚。北军并没有出城，只有中泰两人捕风捉影，罗织平民无辜株连，没收财产，人民受他荼毒不知反己。待至班师令下，相率归去，真是人心喜悦，如去芒刺。这且搁下不提。且说武宗驻跸南京，游行自在，大有乐不思蜀的行径。江兵又乘机怂恿，劝武宗游幸苏州，下浙江抵湖湘。武宗在京时常闻苏州多美女，杭州多佳景，正欲亲往一游，饱看景色。闻着兵言，示众下怀。自正德十四年冬季至南京，至十五年正月尚未言归，反斥群臣一行交礼。此时大学士梁楚、蒋勉等亦随驾出行，接奉诏敕，为交礼一行回銮无日，万不可依照定义，乃极力建阻。书至三上，使得邀准，就是游幸苏浙倒也罢意，唯总不肯回銮。悠悠忽忽过了半年，尚没有还京音信，但闻江兵以势作威，屈以官名如同走狗。陈国公朱府因事务兵，罚他长跪军门，才得了事。独魏国公徐鹏举、徐达七世孙邀兵赴宴，中门不起，又不设座中堂，顿时惹动兵怒，大声问故。鹏举恰正襟拱手道：“从前高皇帝曾幸私弟入中门坐中堂，此后便将中门封闭，中堂也同虚设，没人再敢见用的。今蒙将军汝霖，怎敢亵慢？但若破了故例，便与大逆相等，孔将军也不愿承受哩。”兵听了此言，明知鹏举有心为难，但是高皇帝三子抬压出来，如何抵抗得过？只好变嗔作喜，自认无知，勉勉强强地饮了数杯，即行告别。还有南京兵部尚书乔宇守正不阿，兵强险使所城门索要，宇独正言拒绝。大侄以门要一项关系甚大，从前列祖列宗的惩治指令守吏掌管，虽有诏敕不敢奉命。兵闻报无法，只得罢休。有时兵交旨虚索，与又必请面副使行。究竟伪难作真，臣难冒君，任你将兵如何摆布，也不免情虚畏罪，自愿取消。直到世人也有好处。与又唱率九卿台谏，三次上章，请急回銮。武宗召兵与商，兵请下诏言遣。武宗踌躇道：“去年在京师时，加罪言官，未免太甚，今日何可再为？不如由他去吧。”兵乃黑然。武宗只谕令各官尽心致事，稍迟数日便当回銮云云。各官接到此旨，没奈何再行宫后，过了一月仍旧不见动静。唯行宫里面屡有怪异传闻，或说有物如猪手下至御前，或说武宗寝室中悬着人手，谣言百出，人情汹汹。大学士梁楚与蒋勉道：“春去秋来，再不回銮，恐生他变。况且摇灼纷纭，多非佳兆。我被升为大臣，怎忍做事？”蒋勉道：“不如拂却极见，得请乃已。”梁楚允诺，

0: 急于夜间善书。至次日，两人跪伏行宫外，捧着奏章，带哭带号，约里两三时，方有中官出来，把奏章取去。又约一时，由中官传旨令退。两人叩首道：“未蒙准奏，不敢退去。”中官又入内带奏，武宗乃宣谕还京，两人方起身退出，即令护从人等筹备还璧事宜。又约数日，诸事都已备妥，申请起璧，武宗还想延哀，忽闻陈豪在狱有谋变消息，乃启程北归。是夕，武宗轻骑龙江，驻璧宜征。次日至瓜州地面，大雨时晴，暂就名家避雨。待雨过天际，乃从瓜州渡江，临幸京山。遥望长江一带，气象万千，很觉宽慰。隔了一日，登舟南渡，幸故大学士杨一清私弟，饮酒赋诗，再更叠合，又流连了两三日。一清从容婉见，请武宗速回京师。武宗才离了杨宅，向扬州进发。到了宝应地界，有一巨镜，名叫范光湖。武宗见湖光如镜，游鱼可数，不禁大喜道：“好一个捕鱼的地方！”遂传旨停舟。扬州知府蒋瑶正来接驾，武宗即命备办王谷等物。蒋瑶不敢为慢，即日照办，成交御船。偏偏太监邱德有意索贿，一味挑剔，甚至召责蒋瑶把他锁系起来。蒋瑶无奈，只好婉人疏通，奉了后路，方得消差脱罪。清官碰着贪数，还有何幸？武宗命工人侍从等抛网湖心，得鱼较多的有赏，得鱼过少的则罚。大家划着坐船分头下网，武宗开仓做官，但见三三五五拦网取鱼，不觉心旷神怡，流连忘倦。约历半日，各州方摇荡过来，纷纷献鱼。武宗按着多寡颁了赏赐，大众拜谢，乃下令罢鱼。四件进献的鱼中，有一鱼长可数尺，饱经巨口，比重不同。随即细说道：“这鱼大而且奇，足值500斤。”江兵在侧，正恨蒋瑶未奉立规，此例安在？邱德已经忘所，江兵又要寻衅，正是好官难为。即起奏道：“范光湖得来巨鱼，应卖与地方有司。”武宗准奏，着将巨鱼送与蒋瑶，收取价值复命。弄假成真，无非儿戏。过了一时，蒋瑶亲来见驾，叩首已毕，即从怀中取出簪儿等物，双手捧呈道：“臣奉命守郡，不敢妄动库银，搜括陈家所有，只有陈妻佩戴首饰，还可上演君命，充作银钱。此外实属无着，只得束身戴罪。”武宗笑道：“朕要此物做什么？适才所说亦不过物归原主，应给赏银。你既没有余资，便作罢论。你所携来各物，仍赏与你妻去吧。”蒋瑶叩谢。可见武宗并非残虐，不过逢场作戏，喜怒任情而已，所有不法行为俱为宵小倒坏。武宗又道：“闻此地有一穷花官，究竟花状如何？”蒋瑶顿首道：“从前隋炀帝时，常到此赏玩琼花，至宋室南渡，此花憔悴而死，今已绝种了。”武宗样样道：“既无琼花，可有另外的土产吗？”蒋瑶道：“扬州虽好繁华，一产却是有限。”武宗道：“宁麻白布不是扬州特产吗？”蒋瑶不敢多言，只好叩头道：“臣领命了。”武宗命退，遥及樊署，备办细布500匹，奉作贡物，比较余价如何？ 武宗放下旨开船，从扬州行抵清江浦，重幸太监张杨家，设宴张灯，征歌选色，君臣共乐，接连三日。武宗问张杨道：“镇国范光湖，关于自恃，颇足快意。清江浦是著名水乡，两亦有湖沼大泽，足以取鱼。”张杨奏对道：“此间有一积水池，是汇集涧溪各流，水势甚深，鱼足繁衍，或者可以布网呢。”武宗喜道：“你可先去预备网谷，朕则明日观鱼。”张杨领旨，即去办就。到第二日，武宗带着侍从即往积水池滨桥江过去，层山百叠，古木千张，环抱一沼，颇似洞壑清幽，别具一种雅致。武宗与张杨道：“这池占地不多，颇觉幽静，但欲取鱼，不能驾驶大船，只好用着鱼舟呢。”张杨道：“池中本有小舟，可以取用。”武宗道：“在哪里？”张杨道：“多泊在外面芦苇中。”武宗道：“知道了。”当下舍路登舟，行步一里，果见两岸朦胧，泊有渔船。武宗命侍从等各驾小舟四散捕鱼。武宗瞧了一会儿，不觉兴发，也拟改成渔船亲自捕鱼。张杨道：“圣上不便轻下波涛。”武宗道：“怕什么？”遂仗着威武跃登小舟，有太监四名随着下船，二太监划桨，二太监布网，渐渐地荡入中流。那水中有白鱼一尾，银鳞灿烂，夜夜生光。武宗道：“这鱼可爱，何不捕了它去？”二太监领命张网，偏偏这鱼儿刁滑得很，不肯投网。网到东，鱼过西，网到西，鱼过东，网来网去，总不能取。武宗懊恨起来，竟从舟中取出鱼叉，亲自试头。不妨用力太猛，船势一侧，扑通扑通数声，都跌落水中去了。小子有诗咏道：“千金之子不垂堂，况复陈宫系万方。失足几成千古恨，关于祸更甚如堂。”未知武宗性命如何，且至下回续详。有文士者必有武备，孔子所谓我战必克是也。王守仁辅立大功，即遭一棒，幸能通变达机，方得免救。至中泰校舍，独令事迹，夫身为大将，宁并亲执弓刀，与人角逐。诸葛公羽扇纶巾，杨叔子请求缓待，后世且胜称之，何宜于守仁？然此可为知者言，难与俗人道也。待叠发三尺，无不中骨，萧小树无所借口矣。此文士武备之所以不容偏废也。武宗任情游性，偏爱渔猎，范光湖观鱼尚嫌未足，积水池捕鱼且欲轻视，岂得于数尾便足为威武大将军焉？卫灵逢河之界，岂战灭顶之凶？假令吾王守仁之先平叛逆，而欲借张忠许太备随驾亲征，岂不蹈见闻之覆辙险矣？然则武宗不负于鄱阳湖，竟溺于积水池，受惊成疾，反祖报防，其尤为幸事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55回：反报房，武松宴驾，既受吻，将兵招囚。却说武宗坠入水中，险些儿被水淹死，幸亏曹州的两太监曾在京内太爷池中习惯求水，虽遭覆溺毫不畏惧，即游进武宗身旁，将武宗手脚握住推出水面。各州闻警齐急，才将武宗缠入舟中，还有两太监入水用力挣扎，也经旁人救起，唯武宗生平并未经过游泳，并且日日纵欲，元气甚亏。

寒秋天气又是凛冽，所以深邃欲旧已是鼻息细微，人事不醒了。威武大将军乃不堪一逆吗？那时豫州中曾带着御医，赶紧用着方法极力施救，武宗才把池水吐出，渐渐苏醒，只元气总难挽回，龙体从此乏力。大学士杨廷和等请速还京，武宗也觉倦游，遂传旨速归。荆州荡漾，日行百里，不数日即抵达通州，随召各大臣集议，处置陈豪。杨廷和等上言，请如宣宗楚高叙故里御殿受俘，然后也行。独将兵卫应及诛逆，免资他患。武宗正恐陈豪为变，北还时每令濠州与豫州协尾行使，以防不测。至是用将兵言，俱令陈豪自尽。豪死后，乃令凡师月三日使还京师，大耀军容，守逆已死，耀军何为？撵到东西，列着许多兵士，盔甲森严，戈挺并要，各逆党一并牵制，令他两旁跪着。尚书陆完、都督钱宁统因逆案牵连，做了矮人。大家吃去上身衣服，赤条条的反复双手，背上悬接白帜，大书姓名罪状。还有逆党眷属不问男夫长幼，都是裸体反接，挨次跪着。武宗戎装跨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才将负逆著名的奸党敕令正法，悬首杆上，延长数里。余犯仍回系狱中，武宗方策马入内，还气报房。后来钱宁伏法，录完折数，指太监萧敬独运董章中，远出20000斤买了一个性命，钱可通灵，余党多余避狱中，不消细说。武宗以亲征凯旋，副将特旨，令定国公徐光作、驸马都尉蔡振、武定侯郭勋祭稿宗庙社稷。月数日又补行郊祀大典，武宗只好亲自主祭，驾至天坛，循例行礼。初次献爵，由武宗跪拜下去，不觉心悸目晕，支撑不住。侍臣连忙扶掖，半晌方起，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自觉心会难当，浑身发颤，再也不能成礼了。当下委着王公草草毕祭，自己乘着安舆返入大内，转眼间已是残年。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武宗因病体未全，敕免朝贺，移兵数月，又借祭春。月朔是遇日食，阴霾四散，多人士料为不祥，为将兵等越加交资，竟交船上旨，改西官厅为威武团营，自称兵马提督。所领边卒也是狐假虎威，桀骜愈甚，都下凶惧，不知所为。武宗卧病报房，懵然枉觉，经御医精心调治，日进深灵，终不见效。真元耗损，还有何救？司礼监卫兵密寻御医，同意摇手，乃走至内阁，与大学士杨廷和道：“皇上不愈，医力已穷，不如悬赏巨金，求诸草泽。”廷和闻着，知他言中有意，是何意思？请看官一猜。沉吟一会儿，方起口道：“御医久食圣功，必多经验，譬如人生轮序，先亲后疏，亲近的人关系痛痒，自然密切，疏远的人万不能及。据我想来，总需亲近的人靠得住呢。”哑谜中以表大旨，卫兵唯唯而去。过了两日，武宗病愈沉重，自知不起，从昏昏沉沉中偶然醒来，开眼一瞧，见太监陈进、苏进两人侍着左右，便语语道：“朕急至此，已不可救了，可将朕已传达太后，此后国事当请太后宣谕阁臣，妥为商议便了。”言至此，气不相续，喘息良久，复太息道：“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悟，

与你等无胜，但愿你等日后谨慎，勿得妄为。武宗以之自悟，则此次顾敏应急召大臣入主，何为紧急中官？况逢鄂长飞全出若北，乃允与他无赦。可见武宗至死尚是未悟。陈敬、苏敬齐声遵旨，赐武宗安睡后才去通报张太后。待张太后到了报房，武宗已不能言，唯眼睁睁地瞧着太后淌下几点泪珠。太后尚含泪未问，谁知她两眼一翻，双脚挺直，径自归天去了。寿仅31岁。陛下惧寒赐意。太后急召杨廷和等至报房，商议立储事宜。廷和请禀去左右，方密禀太后道：将兵不臣，事将谋变，若闻皇上宴驾，必且迎立外藩，协主兴兵，为祸不浅，请太后事先预防呢。太后道：如此奈何？廷和道：现只有密不发丧，先定大计，此处耳目甚紧，不如还至大内，好做计较。太后闻言也不及悲痛，即刻呈辇还宫。廷和随主宫中略行筹议，贬其副阁。太监谷大用及张勇亦入阁探信。廷和道：皇上大建，应立皇储。张勇道：这是目前最要的事情。廷和即秀出祖训，宣示诸人道：胸中地籍，祖训昭然，兴献王长子，谢献宗孙，孝宗从子，皇帝从弟，按照次序当然继立。梁楚、蒋勉、毛季等齐声赞成道：所言甚是，就这般办吧。张勇、谷大用亦无一言，乃令中宫入启太后。廷和等至左顺门排班候旨，忽见吏部尚书王琼率九卿入左掖门，厉声道：立储岂是小事，我为九卿长，乃不识语文吗？廷和等也无暇语辩，琼已自觉没趣。正傲唱间，中官已传宣遗诏及太后懿旨，颁诏群臣。遗诏有云：朕少承祖宗批业，时有六年，有辜先帝托付，唯在继统得人，宗社声名有赖。皇考孝宗晋皇帝亲弟新献王长子后聪，聪明仁孝，德气数成，伦序当立，尊奉祖训胸中地籍之文，请于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此，即日遣官迎娶来京，赐皇帝位，恭应大统。群臣览此遗诏，方知武宗已经兵天，大家都相惊失色，只因遗诏以下帝统有归，其余辩论也是无益，乐得寒忍过去。吏部尚书王琼也只好一言不发，随进随退罢了，还算见机。廷和等返入内阁，一面请命太后、前谷大用、张勇等往报房奉遗子宫，入兵大内，一面以遣官迎兴世子入都。明朝故里逢迎四主，必须由中贵勋戚及内阁一人协行。勋戚派定守宁侯张鹤龄及驸马都尉崔光，中官派定谷大用、张景，部臣派定礼部尚书毛成，为所有阁员除廷和外，要算梁楚、蒋勉二人资望最优。廷和方握政权，无暇出使，蒋勉是廷和帮手，若遣他出去，转令廷和事孤。廷和暗中属意梁楚，只怕他年老淡行，默默地想了一会儿，方顾着梁楚道：逢迎新主，力须派一阁员，宫本尺德兼尊应当此任，但恐年高道远，未便守徒呢。故意反击，楚愤然道：国家最大的政事，莫如营主，我虽年老，怎敢淡行呢？廷和大喜，遂遣发个人去祭。是时国中无主，权杖廷和一人主持，

何夫入白太后请改革弊政，太后一一照允，遂托称遗旨罢威武团练朱颖，所有入卫的边兵盖给重资遣归，触放报房翻身及教坊司乐人，遣还四方所见妇女，停不及公义，收宣府行宫金宝悉归内库，还有京城内外皇殿一并撤销。原来武宗在日曾令中官开设90个寺，称为皇殿，殿中借90为名，罗列世戏祭歌及斗鸡逐犬等类，非常热闹。武宗时往殿中游业，制笔微服，醉或留旗，中官且借殿纳会，官民为之侧目，不笔不漏，致仕统令停罢，中外大悦。独有一个倔强志悍、睥睨恭维的贼臣，闻了此事甚是不乐，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是提督兵马的江兵。兵子改组团营，日在外面办事，无暇入宫，就是武宗宴驾他也尚未得闻，忽奉赤把团营及遣归边族的遗诏，不禁动色道：皇上已兵天吗？一般混账大臣瞒得我好紧哩。这正所谓小得迟了。侍都督李从在侧便进言道：宫廷如此秘密，以我可知，韦总荣记不如速图大事，幸而成功，富贵无比，万一不成，亦可北走塞外。韦将兵计却是迎此策最佳，兵犹豫未决，即邀许太商议，太乙颇费踌躇，徐徐答道：杨廷何等敢罢团营，敢遣边卒，想必言行预备，有恃无恐，提督还应慎重为妙。由此一言，将兵死了。兵答道：我不做此想，但未知内阁诸人就怀何意。许太道：且待我去一探，何如？兵乃点首。太极与兵别，驱马疾驰，直抵内阁，巧巧遇着杨廷和。廷和毫不慌忙，和言语语道：许伯爵来此甚好，我等因大行皇帝仓促宴驾，正在头绪纷繁，欲邀诸公入内协同办事，偏是遗诏上面罢团营、遣边兵，种种事件均掌公与江提督，妥为着谍，所以一时不敢奉请呢。许太道：江提督正为此事令兄弟前来探问，究系军国重事，如何裁夺？廷和道：奉太后旨，已去迎立新世子了，来往尚需10日，现在国务空总，全无把握，请伯爵网报江公，可能一同携来商决机宜，尤为欢迎。罢兵事归诸遗诏，立储事归诸太后，自己脱然无泪，免得许太多疑。许太欣然允诺，告别而去，着了道。廷和料他中计，急召司礼监卫兵及太监张勇、温祥共入密室，促膝谈心，事事靠着中官，可见燕人势力实是不小。廷和先开口与兵道：前日非公谈及己务大事，现已四同友人，可免功虑，但尚有大患未耳，为之奈何？卫兵道：说了御医便谈轮序，可见我公亦事事关心。借卫兵口中补出前次哑谜，文可检醒，亦不甚陋。今日所说的大患，莫非指着水木旁吗？仍用半明半暗之笔。廷和尚未及答，张勇接口道：何不诉诸此料？快人快语。廷和道：逆境伏法，祭出张公，今又要仰仗大力了。张勇微笑，廷和又将许太问答一节详述一遍，赋予张勇附耳道：这般这般，可好吗？又用虚写法。勇点手称善，转告卫兵温祥，两人俱拍手赞成，计议已定，当即别去。卫兵虽入启太后禀报密谋，太后自然允应。

0: 过了一日，江兵带着卫士跨马前来，拟入大内哭灵。卫兵先已候着，急与兵道：“且慢，坤宁宫正界落成，你安置屋上受问。昨奉太后懿旨，遣派大员及工部致祭，我宫事来，岂不凑巧吗？”江兵闻着很是欢喜，便道：“太后见委，敢不遵行？”卫兵入内一转，即讥奉懿旨出来，令提督江兵及工部尚书李角恭行祭典等语。江兵应命，改着吉服入宫与祭，祭毕退出，偏遇着太监张勇，定要留他宴饮。都是狭路相逢的冤鬼，江兵不便顾辞，随了他去，即在张勇的办公室内入座飞伤，想是见他死别。才饮数巡，忽报太后又有旨道，着即带兵下狱。兵掷起酒杯，推案即起，大踏步跑了出去，驰至西安门，门已下药，慌忙转身北行。将近北安门，望见城门未闭，心下稍宽，正拟穿城出去，前面忽阻着门关，大声道：“有旨留提督，不得擅行。”兵斥道：“今日何从得旨？”一语未了，守城兵已一齐拥上，把他掀翻，紧紧缚住。兵上任情谩骂，众兵也不与多计较，只把他胡须出气。兵骂一声，须被拔落一两根；兵骂两声，须被拔落三五根。但兵已骂毕，须也所剩无几了。倒是个心法，兵被执下狱，许泰已往往到来，刚被提起拿住，也迁入狱中。还有太监张忠及都督李从等亦一并赴岛，与江兵亲亲腻腻同住灵椅，一面吃锦衣卫查抄兵家，共得金七十柜，银2200柜，金银珠玉珍宝首饰不可胜计，又有内外奏书100余本。统事被他隐匿，私藏家中。刑部按罪定限，拟至极刑，只因四皇未到，暂将此案悬搁，留他多活几天。继而新世子到京，入正大位，乃将宪案入奏，当即批准。由狱中牵出江兵，如法捆绑，押至市曹，凌迟处死。李从为江兵心腹，同样受刑。乾宁本居系诏狱，致仕因两罪并发，一同折死。又有写意虎仙亦作此伏诛，为张忠许泰待遇未决，后来竟迎元贵境，减死冲边，这也是未免失刑呢。了结江兵档案，闲话休表。且说杨廷和总摄朝纲约过一月有余，每日探听银价消息，四街谍报四皇已到郊外了。廷和即令李官聚仪，礼部员外郎杨应奎参酌议著，请四皇由东安门出，居文华殿，择日即位，一切如皇太子四位故例，当由廷和查阅，大致无恶。遂遣李官即送出郊，呈现四皇。新世子看了李丹，心中不悦，顾着常理袁崇高说：“大行皇帝遗诏，令我四皇帝位，并不是来做皇子的，所拟典礼为何？应行另议。”李官反报廷和，廷和禀白太后，由太后特旨令君臣出郊恭迎，上监劝进。新世子乃御行殿受监，由大明门直入文华殿，先前百官告祭宗庙社稷，次夜大行皇帝己宴，朝见皇太后。五排将近御奉天殿，即皇帝位，群臣舞蹈如仪，当下颁布诏书，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挑，以明年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是为世宗。月三日，遣使奉迎母妃蒋氏于安陆州。又月三日，命李臣极易重祀新献王典礼。于是群会争鸣，异议纷起，又惹起一场口舌来了。正是 多言事起纷争见，共美又来逆姓陈。欲知争论的原因，且从下回详叙。武松在位16年，所行政事非皆暴虐无道，务在自用自专，以致妹子携臣乘隙而入，借寻月以便游兴，好酒色以致荒亡，至于元气孱弱，不克永年。暴房大建之时，尚未悟出阵功，与群小无涉，何始终不悟至此？或者因中间失事，恐廷臣一其前罪，交传此命，亦未可知。然卧病数月，自知不起，尚未禀白母后，亦立皇储，置国家大事于不问，而未甚自误祸源，吾不幸也。若夫将兵所为，亦不得与董卓陆山相比。不过上仗主宠，下拨民财，逞权威，斥忠直，暴力资虽已耳。待罢团营而迎兵固安然，遣边卒而边卒又安然，未闻化造都中谋为陈桥故事，然则兵固以庸碌才也。杨廷和总揽朝纲，由必谋诸内事，方得诸兵。内史之势力如此，西怪有名一代与内史同存亡乎？关于此而不禁三叹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56回：一典礼，廷臣聚讼，见斋教，方士迎坛。却说世宗即位才过6日，便诏以重赐兴献王，即应上尊号。兴献王名后行，系宪宗四子，孝宗时就封湖北安陆州。正德2年秋，世宗升兴鼎，相传为黄河

清、庆云县，瑞英修征不一而足，恐是使臣铺张语。不然，世宗并无令德，何得有此瑞征？至正德十四年，兴献王薨，世宗实为世子，设理国事，三年服阙，受命袭封。至朝使到了安陆，迎立为君，世子出城迎召，入城运殿开独臂，乃至兴献王元景辞行，并就生母蒋妃前拜别。蒋妃呜咽道：“我儿此行入城大统，凡事须当谨慎，切勿妄言。”世子唯唯受教，临行时命从关洛安等持与将吏，所有经过地方盖绝馈献，行殿供帐亦不得过奢。至入都即位，除赵立大赦外，并将正德监冒功欲绝，兼之血税诸弊政进行革除，所斥锦衣内监奇效公义等不下十万人，京都内外统称新主神圣，并送杨廷和定策盈利的大功。世宗遣使迎母妃，并启用顾大学士费宏授职少保，入府朝政，朝右并无异议，只尊祀兴献王一节颇费财着。礼部尚书毛成因事关重大，即至内阁中向杨廷和就教。廷和道：“足下不闻汉定逃亡宋蒲王故事吗？现成证据，何妨援引？”毛成诺诺连声，立刻驱逐，即大会公卿台谏诸官共六十余人，联名上议道：“窃闻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嗣，而以楚王孙景后定陶，成其王嗣，师丹称为德礼。今上入继大统，已以一王子重仁，一王名幼兵，宪宗第六子。主后兴国，其重号则袭宋英宗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即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监，称直属名，而令重仁考兴献。书一王则正统思亲，恩礼兼进，可为万世法矣。”议上，世宗瞧着勃然变色道：“父母名称可这般互异吗？”言已，即令元义阙下，着令在矣。时梁楚已告老归礼，唯蒋勉、毛季就职如故，与大学士杨廷和坚持前意，重复上书。大旨以前代君主入继宗挑，追崇所生诸多为何，唯宋如成仪一尊蒲王典礼，以为人后者谓之子，所有本生父母应与伯叔并世，此言最为正当。且兴献四世今虽以一王子重仁为主，他日仍以皇嗣子为兴国后，改令重仁为清藩，数几天礼人情两不相悖了。世宗揽到此书仍是不易，再命群臣博考典礼，务求至当。杨廷和等附上封章谓：“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瞽叟；三代以下贤莫如汉光武，未闻追崇所生南顿君，唯陛下取法圣贤，吾累大德。”这书竟留中不报，毛成等六七十人又奏称：“大行皇帝以神器授陛下，本与世及无书，不过赵牧相当，未得称世。若孝庙以上曾高祖一致从故，岂容异议？兴献王虽有往及深恩，总不能因私废公，务请陛下顾全大义。”世宗仍然不纳，唯追上大行皇帝庙号，称作武宗，把重祀蒲王典礼暂且搁起。是进士张聪入京观政，与迎和上旨，独自上书道：“朝议为皇上入祀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居职汉定陶王、宋蒲王故事耳。夫汉哀宋英，皆欲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名为人后者也。
故诗丹司马光之论，诗与笔一时有可。今武宗皇帝以祀孝宗时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娶皇上入籍大统，遗诏直至新献王长子，论序当立。初未成明主为孝宗后，比之欲立为嗣，养之宫中者教然不同。夫新献王王乙称之为皇叔父，鬼神故不能无疑也。今圣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恐子无臣母之意。李长子不得为人后，况新献王为生皇上一人，立天下而为人后，孔子无自觉父母之意。故皇上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为嗣孝宗以自觉其亲则不可。或以大统不可觉为说者，则将继孝宗乎？继武宗乎？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称惠帝之后，则帝继；宣帝称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当有称高伯祖、黄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臣妾为今日之礼，宜别为新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龙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新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世宗览到此书，不禁欣喜道：“此论一出，我父子得恩义两全了。”即命司礼监携着原书示谕阁臣道：“此亦实遵古训，居古礼，尔等修得物证。”杨廷和将原书一瞧，便道：“新晋书生晓得什么大体？”言已，即将原书封还。司礼监仍然持入，还报世宗。世宗即御文华殿，召杨廷和、蒋勉、毛季入狱道：“至亲莫若父母，卿等所言虽有见地，但朕拔往及深恩，毫不报答，如何为子？如何为君？今你尊父为新献皇帝，母为新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卿等应屈体朕矣，吾使朕为不孝罪人呐。”区区尊事未必果为大孝，廷和等不以为然，但奉诏入殿，不便当面争执，只好默默而退。待退朝后，复由三阁成会议，再拟定一篇奏书呈入上览，略云：“皇上圣孝出于天性，臣等虽愚，夫岂不知？礼为所厚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为享其福而有益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谀将顺，谨再直言独臣。”书入不报，给侍中朱明阳、史余光及御史王真、卢琼等又嚼张何聪，其词云：“臣等闻新献王尊号，未蒙圣裁，大小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张聪之说耳。陛下以新献王长子，不得已入承大统，虽居长子不得为人后之说，聪乃为统嗣不同，岂得为会通之疑乎？又欲别庙新献王于京师，此大不可。西鲁桓西公哉，孔子在城文火，曰其桓西乎？已非正也。如庙新献王于京师，在今日则有朱熹两庙争教之嫌，在他日则有鲁西机敏之师，岂将张聪斥罚，以斗邪言，以为礼教，则不胜幸甚。”各书次第奏入，世宗一味固执，始终不肯。四星献王妃蒋氏已到通州，闻朝议欲考孝宗，不禁愤恚道：“是我亲生的儿子，奈何为他人父，为他人母？”妇人犹觉气小，并与朝使道：“尔等受制为官，
父母等由臣宠顾，

太后懿旨，慈寿皇太后及张太后。武宗五年以至末平定，上太后尊号曰慈寿，以朕赞成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献庙贵妃韶氏称皇太后及兴献王母，养成慈命不敢故为云云。在廷和的意思，以为这次礼义为何古训，只因上以难为，不得已借母后为词搪塞过去。显见的阁臣礼部都是守正不阿，免得后人恣意了。谁知张聪得不进步，又上大礼或问一书，且谓一礼帝制，权出天子，应分独断，皆父子大伦，明告中外。于是世宗又复心动，世侄李官上迎母礼仪，为仪从东安门入，世宗不待乔弼即将原意置还，李官再行聚义，改从大明东门，世宗亦仍未意，竟奋笔批示道：圣母至今应从中门入，夜见太庙。总算乾纲分段，这批示颁将下来，朝议又是哗然，朝臣也图之俱颂，大众都说妇人无入庙里，太庙尊严更非妇人所宜入。那时张聪又来辩论道：天子虽尊，岂可无母？难道可从偏门出入吗？古礼赋三日庙献，何尝无夜庙礼？九庙祭祀，后亦与祭，怎得为太庙不宜入呢？张聪之意虽是拘泥，然廷议更属不通，无怪为张聪所恶。世宗又敕锦衣卫安排仪仗出迎圣母，礼部上言请用王妃仪仗，世宗不听，乃被其全副銮驾迎母自中门入都，夜见太庙。杨廷和以聪多异议，心甚痒痒，遂授意吏部出除南京主事。聪虽难去，世宗已先入聪言，复颁下手诏拟与兴献帝后加以皇字。杨廷和等复上书谏阻，世宗盖之不理。巧值嘉靖元年正月，清宁宫后殿被火，廷和等趁这机会奏称宫殿被灾，恐因兴献帝后加称，未安烈圣神灵，特此示敬云云。给侍中邓继增亦上言：天有五行，火时主理；人有五事，火时主言。名不正即言不顺，言不顺即理不兴，所以有此火灾。恐怕未必。世宗颇为感惧，乃免寻重请，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暂将皇字搁起，称孝宗帝后为继父母，称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两言可决于义罪邪，具讼何为乎？过了两月，因世宗册后陈氏，特上两宫尊号，称慈寿皇太后为赵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皇太后韶氏为寿安皇太后，兴献后为兴国太后，宣应同春，姚桃起化，好算是两宫合德，一世太和。老天无意做人美，偏偏寿安皇太后韶氏生起病来，医药无效，进而崩逝。这位韶太后本宪宗贵妃，为兴献王母，兴王就藩，母妃力不得行，仍住宫中，所以不必奉迎。即世宗入继大统，少年已老，双目失明，喜孙为帝，摸世宗身，自顶至壮，欢笑不绝。至世得病归天，世宗仍欲复葬茂陵及献宗墓，屡下廷议，李官不敢固争，杨廷和等上书只拖延。祖陵久贬，不应履行工作，惊动神灵。世宗不纳，决意复葬，只别祠奉祠殿罢了。礼部尚书毛成以义礼未协，忧愧成疾，抗书起修。

至五六次未邀允准，继而极甚又复申请，乃准奏令归。程匆匆就到，周至兴济，敬至谢氏。先是程在部时深意大礼，侍宗呈遣中官御意。程愤然道：老臣虽是昏冒，要不能晦气古礼，只有规矩一法，概不与文变了。以道使君不合则去，毛成有焉。魏世宗颇器重毛成，虽再三物质，恩礼不衰。即文成病末道中，尤加晚道，赠为少妇，谥曰文简，这写修表。且说世宗改言以后，除廷议大礼纷纷争论外，甘肃、河南、山东数省一迭有乱景。甘肃巡抚许明与总兵官李龙不睦，龙缩步兵殴杀许明，居然作乱。世宗启用陈九臭为迁都御史，巡抚甘肃，暗夜明示，朱龙及叛党数人才得平静。河南、山东的乱世系由青州矿道王唐等，刘杰、东昌、兖州、济南杀指挥杨浩，有旨限山东将吏即日当聘，将吏等恐遭严遣，分道逐贼，贼不便屯聚，流入河南。四京提督军武右都御史御剑调集两击，山东、河南各军犀利围剿，方把刘贼一律扫除。录此两事以昭事实，否则嘉靖初年外，启靖除一里外无他事也。嘉靖二年夏季，西北大旱，秋季南极大水，世宗未免忧惧。太监崔文奏称修教可以攘祸，乃召见方士邵元杰等，在宫中设立教坛，日夕不绝，香花灯烛，时时降照真仙，罗拔壮幡，处处宣扬法号。又遣年轻内监二十人改服道装，学诵经忏等事。所有乾清宫、坤宁宫、西天场、西番场、汉京场、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等次第建教，即将九天昌阁变作修真道院。大学士杨廷和代表阁臣，吏部尚书乔宇代表部臣，俱请至远僧道停罢斋教。给侍中刘罪又和崔文引进左道，须弥国躺诸罪状，起至重点。世宗非但不从，且折罪为广德州判官，作为成耶姓白的令典。杨廷和、乔宇等只好睁着双眼由他教祀。罪被折出京，崔文犹憾罪不已，搜使司人瑞景贤诬奏一本，内称刘罪在途，仍用给侍中就贤，擅成拒访，苛待服役。顿时激动地怒，立将罪逮还京师，拘系狱中，已而革职充数。世宗之刚愎自用与此意见，给侍中郑一鹏目击时弊，心存救国，应抗书立谏道：陈寻光禄见正德十六年以来，宫中自成善外，鲜有所取，而者道寺繁星，致用见广，前清昆宁诸宫各建斋教，西天西番汉京诸场，至于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亦各有之，或日夜不绝，或兼日一举，或一日再举，经验具虚设而无所用矣，伤太平之业，失天下之望，莫此为甚。臣为写此述者，必皆卫兵张瑞之余党，攘以欺先帝，使声名涂炭，海内虚号，先帝已悟，陛下岂容再悟？陛下其诸之远之可也，夫愿改西天场为宝训场，以助祖宗御制诸书；西番场为古训场，以助五经子史诸书；汉京场为听纳场，以助诸臣奏书。选内臣敬畏者，思习复要，陛下经验之暇，游悉其中，则受何志不若尧舜，至何志不若唐虞乎？臣虽愚钝，千虑不无一得，感起陛下立

0: 亭斋寺放归方式，如有灾祸由臣身当之，谨此具奏。世宗览奏，方丕答道：天时机警，斋寺暂且停止。未几又颁内旨，令中官提督苏杭之造杨廷和已兼之以罢，仍命举行，实为弊政，当即奉还敕旨，直言谏阻。世宗大为不悦。自世宗入都即位，廷和以世宗英明，虽至冲年，颇足有为，自信可辅导太平，所以军国重视，不但见证，即大礼一起，先后封还玉批凡四次，直奏几三十书。世宗虽是优容，意中已是嫌恨，内侍遂从中挑衅，只说他跋扈专资，无人臣礼，毛贼未除，终为国害，说的世宗不能不信。至建祖之造一事，大无上逆，廷和乃累书起修。正在君臣相持的时候，那南京刑部主事归鄂忽摇上封章，请改称孝帝为黄伯考，兴献帝为黄考，兴国太后为圣母，并录侍郎习书、员外郎方献夫二书一文。为此一奏，复惹起一番争执，几乎兴起大狱来了。小子有诗咏道：干将唇舌作干戈，可奈无官社稷和，一字争持成互斗，谁知元气已消磨。毕竟归鄂有所奏，有何理由？且看下回详叙。明白太祖德国，至于武宗，盖以更始主矣。除景帝起御应变其位外，皆属父子相传，无兄终弟及者，唯武宗崩后独无子嗣。当时岂无武宗有子足成统绪，而必迎立世宗，惹起大礼之意。此时杨廷和等之第一务事也。世宗既已入嗣，与孝宗固有为后之意，然以毛礼至亲，改称叔父叔母，于情亦未有安。成始即义之初，即早定本生名号，加以徽称，使世宗得少生敬礼，则张聪等亦无由成间进言，乃必强辞争执，积成反对。此由杨廷和等之第二务事也。不宁为事，廷和等身为大臣，既因义礼举条引误帝意，则死后宵小进谗，政令未合，亦无自省眼究谬，革正军心，盖君臣之际已起嫌疑，虽有政论亦难邀信。如斋教一事，名为无益有损之举，而世宗惑于进言，以致虽非拒谏，其情必已可见矣。故世宗之刚愎自用，不无可议，而五位皆成世宗之刚愎者，杨廷和等始主之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57回，伏朝门触怒世宗，讨田州又诛存猛。却说南京主事贵鄂与张聪同官，聪至南京与鄂相见，谈及礼义，很是不平。鄂极力赞成聪说，且主张申奏。试闻侍郎习书及员外郎方献夫奏称，以孝宗为皇伯，兴献帝为皇考，具有阁臣中举，不得上达。鄂乃带路两书，并申明己意，运动京官代为呈入，当由世宗清阅。其词云：臣闻古者，帝王世父孝故事天明，帝母孝故事帝察，未闻废父子之伦，而能是天地主百神者也。经礼官以皇上与为仁厚，而强父末世故事，灭武宗之统，夺兴献之宗，夫孝宗有武宗为子矣，可复为立后乎？武宗以神器受皇上使，可不计其统乎？今举朝之臣未闻有所归纳者何也？盖自张聪建议论者，只为干劲，故达理之

志不敢拒言齐飞，切念皇上在兴国太后之策，凯兴献帝服嗣三年矣，而臣子乃自然自以为是，可乎？臣愿皇上速发明诏，寻名考实，称孝宗曰黄伯考，兴献帝曰黄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曰圣母，武宗曰皇兄，则天下之为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议之谬，有不足辩者，被所知不过宋仆王毅耳。臣按宋臣范纯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诏，卿许为仁宗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与入界之主不同，则宋臣之论亦自有别。经皇上奉祖训，入界大统，果曾倾承孝宗诏而为之乎？则皇上非为仁后，而为入继之主名矣。然则考兴献帝，母兴国太后，可以治鬼神四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请，乃者复得见习书、方献夫二臣之书，以为皇上必为之欣然更改，有无视于臣之言者，乃至今未奉臣断，岂皇上偶未想懒耶？亦二臣将上而终止耶？臣故不敢爱死，再申其说，并录二臣原书以文。世宗读一句，点一回首；读数句，把手连点数次，直至读毕，方叹赏道：此书关系甚大，天理纲常要仗他维持了。遂下廷臣集议，尚书王浚正惩罚礼部，汇集文武重臣二百余人，并排恶意，世宗不听，给侍中张礼等32人，御史正本恭等31人，又复抗张立论，以为当从众议。世宗斥他蓬言乱政，诏令夺奉，修撰唐高，上言已考，所后已别正统，龙所生亦被尊称。后经内旨批驳，说他模棱两可，亦夺奉半年。汪俊等见帝意难回，乃请于兴献帝后各加皇字，以权徽征。世宗尚未惬意，召贵鄂张聪还京语意，并因袭书督镇江淮亦并召还。杨廷和见朝政日非，决意求据，世宗竟准他归休，言官交章请留，拒不见答。赐予兴国太后诞辰，敕命归朝贺，宴赏有加，至慈寿太后千秋节，独先妻敕令免贺，修撰书分，书见夺奉。御史朱哲、马明衡、陈厚、纪本、员外郎林维聪等先后奏请，皆遭谴责。原来兴国太后入京时，慈寿太后有以藩妃礼相待，兴国太后甚为失望，即世宗朝见，太后情意冷淡，因此世宗母子立恶众议，必欲推重本生，把兴献帝后的尊称嫁出孝宗帝后的上面，才出胸中素愤。补叙此段，可见世宗母子全出私情。都御史吴廷举、孔聪等入都，仍执前说，乃请之诸生及齐德大臣并南京大臣各臣所见，已被采责。聪恶复依次上书，申明统四不同的理由。聪且为京邑加称，不在皇与不皇，实在考与不考。世宗很是加纳，即召大学士蒋勉、毛季、费宏等欲加尊号，并一件事奉先殿策，赐兴献帝神主。勉起奏道：臣愿陛下为尧舜，不愿陛下为汉哀，又是隔靴搔痒之谈。世宗变色道：尧舜之道，孝帝而已，这两语非先贤所常称吗？勉等无此可答，只好唯唯而退。世宗遂敕谕礼部，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帝、恭穆献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为本生圣母张圣皇太后，又为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称，当就奉先殿策，别立一事，
奉安皇考神主，辽尽孝思云云。礼部尚书汪俊又上议道：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为本生父立庙大内，从古所无，为汉哀帝常为共王立庙京师，师丹以为不可，臣意请于安禄庙增事，为献皇帝百世不迁之庙，嗣后袭封新王子孙，世世奉享。陛下岁时遣官祭祀，亦足以深至情矣。宁必见事为乎？岂即收回成命，勿越礼训。世宗一概不纳，只促令纠公见事，限日告成。郡遂起修，奉旨窃责，准令免官，遗缺命习书继任。书未到京，由侍郎吴一鹏全署布事，继而一鹏受命与中官赖毅等迎主安禄，一鹏上书奏祖，并不见纳，只好束装就道迎主入京，时以建士公郡即旧时安主，名为官德殿，大学士蒋勉以追尊建士，具由世宗亲自裁决，未经内阁审定，不由得愤愤道：古人未有官守，有言则不得其职，便可去位，我备援内阁，不能匡救国事，逆职已甚，还要在此何用？因连书求罢。世宗以詹事石宝素与廷和未协，你引他出阁，赞成大礼，乃听免致仕，即命宝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狱机务。宝入阁后，偏不肯专以阿荣，一切政论多从大体。侍户部侍郎胡赞上言大礼已定，习书督镇江淮，史官明命，不必争取来京。宝已以为言，并请廷照、聪鄂两人。世宗不得已准奏，敕聪鄂仍回原职。时聪鄂已奉诏启程，途中闻回任消息，亦大沮丧，乃复和书上呈，即论两考为非事，且云：本生二字对所后而言，若非将二字除去，则虽称皇考，仍与皇叔无异。礼官有意欺君，臣等愿来京面质等语。世宗得书后，心又感动，复令二人入都。聪鄂遂兼程至京，既入都门，闻京官与他反对，事甚汹汹。预防先朝马顺故事激烈对待，马顺是减35回，鄂拒不敢出，从避居数日方才入朝。退朝后恐仇人狙击，不敢走回原路，悄地里溜出东华门，避入武定侯郭勋家。勋为郭英武世孙，勋与聪误谈，意见颇合，允为内助。偏偏给事中张浙等连张和聪鄂及习书方献夫等，起即正罪。私与浙道：若得谕旨，便当扑杀若被。浙大喜而退，免不得与同僚谈及。哪知一传十，十传百，竟被申公闻悉，窃责折见，并擢聪鄂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聪鄂与献夫恐众怒难犯，奏请辞职，世宗不许。学士封熙修撰书分杨慎、廷和子，张衍庆编修王思等，均不愿与聪鄂同列，各起罢归，有诏夺奉。给侍中李学增等、御史吉堂等上书申咎，俱遭谴责，甚至下狱。还有南京尚书杨旦、严仪寿、沈东奎、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陈凤吴、都御史邹文胜、武文胜等复以为言，又被内旨斥责。员外薛慧著为人厚解，力驳聪鄂奏议，也被世宗察知，逮谢狱中。当下恼动了尚书乔宇，竟抗书起修，略言内将恩泽，先朝则施诸佞信小人，士大夫一经参与，即为轻易所不容。况且翰院清华，学士名贵，乃令鄂聪等居此，小人道长，君子道交，何人愿与同列？臣已老朽，自愧无能，
愿此霸

德全骸骨云云。世宗责他老辈，听他归田，于是鄂聪两人以一说得胜，一发兴高采烈。条陈十三事，差不多有数千言，小子数不胜数，但将十三条的大纲列表如下：一、三代以前无立后礼；二、祖训亦无立后铭文；三、孔子射于绝圃，斥为仁厚者；四、武宗遗诏不言祭祀；五、礼无本生父母名称；六、祖训直称天子为伯叔父；七、汉宣帝光武据为其父立皇考庙；八、朱熹常论定陶氏为坏礼；九、古者千国在主；十、祖训皇后治内，外事无得干预；十一、皇上施行寿安皇太后三年丧；十二、兴办诏令决议重改；十三、台官联名上书，事有所迫，非出本心。这十三条纲目奏将上去，世宗非常称赏，力遣司礼监传谕内阁，除去策文中本生字样，大学士毛季力持不可。世宗欲平台，召毛季等面责道：此礼绝当速改，尔辈无君，御史朕亦无父吗？毛季等免官屈退。世宗遂召百官至左顺门，班师守敕，更定章圣皇太后尊号，除去本生字样，正名圣母，限四日供上册宝。百官不服，会同九卿詹事翰林给十六部大理行人朱司，上章力争，书凡十三赏俱留中不报。尚书金献明、少卿徐文华畅言道：朱书留中必改称孝宗为黄伯考了，此事不可不争。吏部右侍郎何孟春道：宪宗朝一慈义太后徽号，即合葬典礼，亏得先臣福阙力争，才得邀准，今日又遇此举了。回应三十九回，杨慎道：国家仰视百余年，正解死意正在今日，言之太过。编修王元正给侍中张浙一齐声道：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如不愿力争，应共击勿怠。当下大集群僚，共得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侍二十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及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署十二人，都贵府左顺门，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不治。世宗居文华殿，闻声才息，即遣司礼监谕令退去，群臣跪伏如故。尚书金献明道：宰府犹疑力争，如何不治？即遣礼部侍郎朱熹周传报内阁，大学士毛季、石宝亦赴左顺门跪伏，自陈至武屡由中官欲退，终不肯去。世宗大怒，命锦衣卫收系首饰，得封熹、张冲、余敖、余宽、黄世显、陶资、乡世芳、吴德纯八人一律下狱。杨慎、王元正乃汉门大哭，一时群臣齐号，声震阙庭，几同病狂。世宗愈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命禁录诸臣姓名，居住马里等一百三十四人，为大学士毛季、石宝、尚书金献明、侍郎何孟春等勒令退归待罪。月数日折数首饰八人，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与杖。编修王相等十六人因杖受伤，先后毙命，死得不值。大学士毛季请诱福阙诸臣罪，被世宗痛责一番，说他要结朋奸，被君报私，既遂致使而去。世宗遂更定大礼，称孝宗为黄伯考，召圣皇太后为

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张圣皇太后为圣母。次是修献皇帝实录，立献皇帝庙于京师，号为世庙，并命习书至京，编成大礼节义，颁示中外。到了嘉靖五年，张圣皇太后夜见太庙及世庙，大学士费宏、石宝力谏不从。费宏入阁后未尝出言规谏，致仕才闻力谏，像是犯阿姨满了，反被聪恶等暗中进谗，害得他不能不去。自是辅臣丧气，引为大戒，终是宗朝内阁大臣大半委夷朝右，无复强谏了，明朝戒运亦将衰亡了。在月二年，即嘉靖七年，大礼节义成，由世宗亲自序文，改名为《明伦大典》，刊布天下，且追论前一礼诸臣罪状。名将斥文道：大学士杨廷和谬主仆役，尚书毛成不能执经据理，蒋勉毛季转向附和，乔宇为六卿之首，乃与九卿等官交张忘职，汪俊既为礼部，仍从协议，吏部郎中夏良胜挟持数官，何孟春以侍郎长吏部，煽惑朝臣，伏阙喧呼，朕不为以甚，孤从清楚。杨廷和为罪之魁，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侍朕，法当禄事，特宽宥削籍为民。毛成病故，追夺前官，蒋勉、毛季、乔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夺职衔柱。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胜酿祸独身，俱发原籍为民。其余南京翰林科道部署大小陈衙门各官复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与闻者，俱从宽不救。其先以正法典或编署为名者不问，而礼部皆使承天文下，被在外者闲自警醒。议罪以后应即议功，以张聪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桂鄂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两人私自称庆，喜出望外，且不必说。唯当遍礼祝庙的时候，田州指挥岑猛作乱，免不得劳动亡师，初定乱世。田州为广西土司，诸族巨处，岑氏最大，自称为汉岑彭后裔。明初，原安抚总管岑伯言以田州归附，太祖加他孝顺，特设田州府，令伯言知府事。四传至猛，与思恩知府岑俊构姓，俊亦猛族，互争雄长。俊攻陷田州，猛遁走得免。都御史总督广西军武潘藩发兵诛俊，把思恩、田州两府同改设流官，将猛迁户东袭福建。正德初年，猛入刘瑾，得复为田州府同知，兼领府事，招抚一众，继父组织。四从征江西刘贼，所至经略，唯以刘贼得平，叙功行赏，尽受指挥同知。猛尚未满意，遂怀愿望，先是猛常纳会有司，自督府以下俱为严狱，至受职指挥，未得复还原官。他想从前贿赂多系削制，不如仗着兵力独霸一方，免得屈奉官府，耗费金银。自是督府使至交居相待，使人所贿分毫不与，甚且轻夺临近，屡为边患。巡抚都御史盛应期奏猛逆政，请兵讨猛，尚未得报。应期以他事去官，都御史姚默继任，抚至广西即再书请缴，得旨允准，乃袭都指挥沈希仪、张京、李章、张佑、程建等，率兵八万，分五道进兵，别令参议胡尧元为监军，总督军务。猛闻大军入境，情书惶急，不敢交战，竟出奔归顺州。归顺州知州岑章系猛富翁，猛不喜张女与张有贤，像是

同姓为婚之故，至此极不暇责，乃率众往投。姚默闻猛奔归顺，悬赏通缉，又恐张为猛富翁，不免助猛，应召沈西一问计。西一道：猛与张虽系翁婿，情不相洽，末将自有计除猛，约过数旬，必可报命。胸有成竹，不待多言。姚默甚喜，即令他自去妥办。西夷至营，与千户赵臣商议。臣与张本来熟识，闻西夷言，愿往说张，令又猛自笑。西夷即遣赴归顺，两下相见，寒暄抚壁。张即设宴款臣，臣扬为不悦。张再三诘问，臣终不言。张心意疑，晚臣入内，长跪问故。臣潸然泣下，这副极泪从何处得来？张亦流泪道：要死就死，何妨实告？中计了。臣又嗫嚅道：我为故人情义，所以遇到至死。但今日若实告足下，足下得生，我反死了。张大惊道：君果救我，我绝不令君毒死。言毕，指天为誓。臣乃与张道：灵境镇安，非与君为世仇吗？京都府悬赏极猛，闻猛逆君处，特令我往袭镇安，出兵袭君。我不言，君死；我一出口，君必为自免计。我死，奈何奈何？张顿首谢道：请君放心，猛娶吾女，视同仇仇，我正欲杀他，恐他兵重，所以迟迟。若得天兵相助，即日可诛猛了。猛子邦彦献守隘口，我先遣千人为内应，君可持报大营，发兵往攻，内外夹击，邦彦受手，杀猛自容易呢。臣大喜而返，报之西夷，即夕往攻邦彦，果然内应外合，把邦彦的头颅唾手取来。猛闻邦彦被杀，惊惶得了不得。张凡好言劝慰，楚猛别管，日没公章还是美女，令他解闷图欢。猛忧喜交集，日与美女为乐，彼故复何如？问及大兵，鬼称已退。至胡瑶园，等到了归顺，袭所猛守。张乃持袭示猛道：天兵已到，我不能庇护，请自为计。一面递与斟酒，猛接酒大骂道：堕你脚计，还有何说？遂将斟酒一口饮下，霎时毒发，七窍流血而死。张斩下猛首，并解猛佩印，遣使持报军前，诸将乃奏凯班师。猛有三子，邦彦败死，邦左邦相出亡，所有猛党陆寿、冯爵等俱被擒，唯卢苏、王寿遁去。隔了一年，卢苏、王寿又纠众为乱，陷入田州城。正是山移未尽知犹在，风碎才消乱又生。毕竟乱史能否再平，且至下回续表。大理一起，诸臣一起用事，以致世宗奋激，称宗助庙，世宗故不为无师，而群臣跪伏喧呼，汉门痛哭，亦非善见之道。世君术思如矣，岂学古入关之事，尚未闻圣训耶？杨慎为仗节死意，张离为万世瞻仰，岂若兴邦定国全赖此见？试问于福阙纷争之后有何裨益？即令世宗果听其言，亦未必果能兴邦，果能定国也。明代士大夫积习相言，几成顾及，足之廷议御资，军行御弊，有向舆论虚而已。田州一役，小丑跳梁，剿平故意，唯岑猛之被转于富翁，于世宗之被祸于本生父母，两两相对，事成巧偶，是以文中之应和成趣者也。
故善属文者，无性味索然之别。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58回：胡适宁创意弃边陲，少元节起嗣邀叔宠。却说卢苏王寿喜岑猛余党，蓟县田州并寇私恩，右江一带人情汹汹，或说岑猛未死，或说猛党勾结安南，以献私恩州。正是市中有虎，背影成蛇，姚默力不能治，飞袭调兵，翻孽蛛丝，与木有隙，插唱言猛食喂猪，莫为所给等语，欲使石经闻息，遂和默攘脚无策，轻信往上，惹得世宗动怒，吃革莫职，授王守仁为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军务，王讨田州。一面即用御史石经为巡案，同赴广西。守仁到任，闻苏寿二寇试验颇盛，遂与石经商议改剿为辅，乃使人招于田州，令来谢罪。苏寿一句不敢敬之，守仁赴前时与事，绝不相欺。苏寿乃胜兵自卫，来援赴约，经守仁开城告诫，二人踊跃罗拜，自负戴罪。守仁数则罪证，各杖数十，才欲归四命，已而驰入苏寿营中，府定判重，乃善书姚臣略言：田州外汉交趾，纵使得客，别至流官，亦恐兵弱财溃，以生他变。且岑氏世孝边公，欲至田州，仍非岑氏子孙不可。现请将府为州，以蒙子帮相为吏目，属行州事。设巡检司19处，令苏寿等为巡检，为思恩府未曾被献，仍设流官，命他统辖田州，帮相以下悉遵约束云云，朝旨报可，守仁遂依书处置，田州已安。四守仁自田州还省，父老遮道攀援，并称断藤峡谣又复猖獗，盘踞300余里，大为名害。守仁乃守住南宁，扬为罢遣诸军，事不再用，暗中却袭领卢苏王寿，嘱他攻断藤峡，立功自赎。苏寿奉守仁令，全军突出，连破断藤峡诸寨，诸匪首散携众，藤峡复宁。守仁上苏寿宫，赏赖有加，为尚书桂鄂令乘机取交旨，守仁不应，桂鄂遂和守仁征府交师，停止讲谕，未及守仁得急，表起骸骨，且举云阳巡抚林父自带，朝命尚未复班，守仁因病日加重，不及待命，离任尽归，行至南安，一鸣常事。桂鄂父说他擅离职守，请世宗无语续典，且停世袭，失志则迎援当道，得志则冒疾同僚，这是小人通病，故江西军民素怀守仁德惠，临完所经无不告诉枯灵，香花载道，哀殿迎交，直到尚在人心，忠魂岂堪自慰。至穆宗隆庆初年，始追谥文成。守仁系浙江余姚人，曾读书阳明洞中，当时号为阳明先生，平生学问出入道佛，总只以儒教为归，常为知是行的主要，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始，行是知中，人须知行合一，方为真道学。这术语是阳明先生的学说，门徒多遵守不衰，就是海外日本国也靠着阳明遗绪实力奉行，才有今日，极力赞扬，不莫大儒，这且不暇细表。且说世宗建作曾逮兵部尚书王琼下狱，折戍榆林，复起彭泽为兵部尚书，陈九畴为迁都御史，巡抚甘肃。这次出席实因西番一役，王琼陷害彭臣，今给侍中张九绪追和琼罪， 才有此番变幻。应四十八回，九畴到了甘州，是指吐鲁番裘纠正入寇，由九畴独兵利欲，战败满速尔，追至宿州，又与宿州总兵官江碑夹击一阵，杀死敌将活者他之丁，寇众仓皇遁去，边民划船满速尔已死，九畴亦依据谣传代表奏捷，未免鲁莽。明廷正遣尚书金献明、都督杭雄统兵西讨，闻九畴得胜，寇已败退，乃自兰州折还。谁知满速尔依然无恙，西归后休养了两三年，又遣部将牙木兰出去哈密，并轻骑沙州、宿州。世宗文景又启用前都御史杨一清总治三边，一清治世三为总治，温照褒美，比他为郭子仪。吐鲁番闻一清威名，颇也知惧，稍稍敛计，一清请权势招抚，先令他缴还哈密城印，继而一清奉诏入阁，以尚书王宪代任，宪仍用一清计，遣使往越吐鲁番，敏悔过服罪，归还哈密。满速尔置诸不理，会大理一起，大学士杨廷和去位。廷和与彭泽、陈九畴等本来莫逆，就是大理深意，则意复同廷和联名抗奏，廷和既去，则意起修。张聪贵恶方仇廷和，恨不得将廷和党羽一网打尽，至吐鲁番再据哈密，遂上书论西番事，谓哈密不敬，自彭泽陆番求和时，彭泽复用自杨廷和引党集权。

人时，今日人才实为王琼可用，除王琼外无人可安西比了。世宗正信任聪恶，唯言是从，遂复召王琼为兵部尚书，代王宪总治三边。琼既被召，即奏言满速尔未尝战死，陈九畴狂暴盟军，金宪明党同七上，巨婴复案问罪。还有百户王邦奇、议尚书弹劾陈九畴、金宪明，以及杨廷和、彭泽等，说得痛击异常。在京张聪、桂鄂两人火上添油，自然激动世宗，立降手诏数百言，遣官逮九畴、宪明下狱。聪恶拟九畴作斩，宪明夺籍，杨廷和、彭泽俱应加罪。宪案将成，独刑部尚书胡世宁不肯诏署，上言九畴误信谣传，妄报贼死，罪故难免，但常奋身破贼，保全甘肃二州，功足抵罪，应从轻易云云。世宗乃命将九畴剪死，折数极边，削夺县名、彭泽原官，只廷和未曾提及，总算含容过去。所谓不为已甚，想及在此。先是九畴在甘肃立言吐鲁番不可辅，宜闭关绝贡，张固边防，世宗常以未然，因令将贡时拘系，先后凡数十人，解九畴得罪，穷都三边，竟遣还旧服，且许通贡。满速尔气焰愈交，遣部将牙木兰入去沙州，并县令转拨宿州。牙木兰转战偃旗，致遭满速尔严责，并与定罪加刑。牙木兰大惧，率兰帐兵二千，老之万人，奔至宿州，叩关乞降。满速尔以讨牙木兰为辞，纠合瓦剌部众入犯宿州。副使赵载游击彭据，发兵截击，复得牙木兰为助，甚至敌人虚实，一场鹿斗杀得他旗靡折乱，马仰人翻。满速尔知机先走，还幸保存性命。越年复遣使贡师，且击成一书，愿以哈密城一牙木兰。琼据实奏报，并欲从他所请。世宗斥群臣会议，或言哈密难守，不必索还；或言哈密既还，理应设守。詹事霍涛主张保守哈密，尚书胡世宁主张弃置哈密，两人所议各有理由，小则依次录述。霍涛议案有云：置哈密者，离西北之交，以平藩内郡，或难其守，遂欲弃之，将甘肃难守，亦弃不守乎？太宗之立哈密，应援一孽，力能自立，借虚名以享实力，今四王绝矣，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唯于朱荣中求雄力能守成印，即不落者，因而立之，吾归归忠顺后可也，亦亦有见。胡世宁的议案读云：先朝不惜弃大宁交趾，何有于哈密？哈密非大宁交趾鼻也，忠顺后裔自罕顺以来，侠比吐鲁番，且要索我矣。国初封元聂、和宁、顺宁、安定俱为王，安定又在哈密之内，进我甘肃，今存亡不可知，一切不问，而议者独言哈密何也？臣愚谓宜专守河西，谢哈密，吾凡中国史，则兵可省而享不虚靡矣。牙木兰本一番将，非我叛臣，业已归正，不当前还。唐西旦谋之事可见也，牙木兰故不应前还，哈密亦岂可拒弃？世宗瞧着两意，却以世宁所说较为得当，一面命王琼熟记详审，再行复奏。琼再书仍深前意，又经张聪等议定，留牙木兰不遣，移至朱荣于宿州境内。自是哈密成印，即哈密主拜牙郎，悉至不问，哈密遂乘轮抑郁，旋为失败燕达子米而马黑木所惧。

引用老臣以毒重口，遂力举顾大学士谢谦，谦不肯就征，经世宗前官治家，迟迟令起，伏案又敦促上道，不得已入京拜命。谦年已70有9，居位数月即欲起归。世宗家里相待，每遇天寒赤免朝餐，除夕四诗包美，勉勉强强地过了一年，再三告病方准归休。归后3年乃末，与世文正为一卿，在阁稍久，给予聪恶有戏，给侍中孙英奎书论一卿及聪恶优劣，起见三臣贤否，核定去留。王准、陆灿与英奎同官，独合奏聪恶引用私人，日图报复，威权既盛，党羽复多，若非极刑秉斥，恐将来为患社稷，贻误不浅了。世宗乃免聪恶官，詹氏霍涛常与聪恶约同议理，即见两人去职，让必说道：张贵既行，事且及我，我难道做事不严吗？遂为聪恶送冤，且痛抵一卿，说他搜审王准、陆灿，诬合聪恶，并云：臣与聪恶俱应义理见用，聪恶已去，臣不能独留。为这一书，世宗又念及张聪前功，立命召唤，贬王准为典史，陆灿为议丞。说起义理两字，世宗便不能不袒护，可知霍涛之言无非要挟，居心实不可问矣。涛再合一卿，世宗令法司汇集廷臣，合议一卿公罪，张聪却扬起宽甲。看官，你想此时的杨一卿还有什么颜面？一书起修，再书待罪，世宗准予致仕，一卿即日出都。可巧顾太监张勇病死，永帝荣代为介绍，求一卿作墓之名。一卿与勇为旧交，情不能却，至撰成后免不得受些愧礼，偏被张聪闻之，暗主言官合纵，竟作一卿受赃夺职。一卿还家得知此信，不禁愤恨道：我已衰年，乃为孺子所卖，真正令人气死。果然不到数月，背上生意大居，流血而亡。又月数年，始赴故关，寻又追视闻香，但身已早没，何从再知？也不过留一画罢了，一卿也自取其咎。聪即复用，恶意召唤，两人仍然入阁参与机务，是世宗有意变法，拟分给天地日月，建立四郊。商诸张聪，聪不感觉，给侍中下言援引周礼，奏请分计，大合世宗意旨。聪亦顺水推舟，力赞言意，有几个主张合计的竟被驳斥。霍涛反抗最烈，尽致歹戏。涛本与聪恶皮连，此时何不党复？遂命见环丘、方丘于南北郊，以二之日分计。建朝日西月潭于东西角，以春分秋分日分计。郊祀已定，复更定孔庙四点，定孔子谥号为至圣先师，不复称王。祀与称庙不称殿，用墓主不用塑像。以叔良哥为孔子父，颜禄、曾皙、孔鲤为颜、曾、子思父。别就大成殿后增筑一堂，起叔良哥配以颜禄、曾皙、孔鲤，是从献皇帝庙赋会出来，所有四仪比郊天减轻一级。以汉后苍隋王通、宋欧阳修、胡苑、蔡元定从祀。欲制正孔子四典说，宣父史官又行丹祭，定配享作九庙，改太宗庙号为成祖，尊献皇帝庙号为睿宗，升安陆州为承天府，种种制度无非粉饰铺张，与国家治乱毫无干涉呢。贵恶再入阁后，再未年余，没甚议论，似因病起归，未己即死，为张聪规定各制，急蒙宠见。聪因犯帝贤明，奏请改易，世宗手书福晋二字作为聪

0: 名。世聪名后聪，与张聪之聪偏旁不同，聪乃自请改名，无非共鱼而已。廷臣因他得宠，相率附和，不敢生意。指夏言方解主之，与福晋分章一致，一切制作多由夏言解决。世宗很是信从，福晋反为减色，因此屡遇轻言，暗加缠奸。谁料世宗反袒护夏言，斥责福晋，福晋无法，致仕而去。世宗命侍郎翟鸾、尚书李石先后入阁，升人夏言为礼部尚书。翟李二人遇着大政，必与言商。言虽未欲闻格物，权力且出阁臣上。李石、翟鸾不过被位充数罢了。世宗因在位十年，尚无皇嗣，复拟设教宫中，令夏言充教坛监理使，侍郎詹若水、顾鼎臣充迎四岛尹官。文武大臣逐日排班进香，世宗一清一坛前虔诚行礼。主坛的大法师乃是前文所叙的邵元杰，元杰系桂溪人士，又得一人范文泰传授龙图规范的真诠，自言能呼风唤雨，驱鬼通仙。世宗闻他大名，征召入京，叩问仙术，元杰只答一个静字诀，静字以外便是无为二字。世宗甚为称赏，敕封真人，为己命他导血，果然彤云密布，瑞雪纷飞，想是凑巧。看官，你想世宗到了此时尚有不竭诚尽兴吗？当下加号智一真人，敕领金高教士，给玉金银像印各一枚，致仕二品，并封元杰师元泰为真人，敕在都城建真人府，靡费巨万，两年始成。由夏言做祭乐碑，赠田30顷，供府中食用，遣提及40人从府中扫除的义士，真个是敬礼交加，尊荣备至。到了起司社教，当然由邵真人登坛主持坛事，朝诵经，夕持咒，差不多有一两年。偏偏后宫数十，无一异难。监察御史玉溪礼岂吃免疫礼得罪诸臣，世宗大怒道：“溪礼为朕罪诸臣，至此子嗣吗？”立命将溪礼折数，编修扬名，合奏邵元杰，严禁无稽。社教内府由施政体，又遭世宗怒斥，下狱戍边。元杰以起诉无效，暂起还山，且上言皇上新成，不出一二年定得圣嗣。世宗大喜，使中官至桂溪山中督造仙元宫，彼自休养。功绩成，元杰入朝辞行，世宗设宴饯别，凄然问道：“真人此去，何时再得相见？”元杰用指轮算，欣然答道：“陛下多福多寿，兼且多难，草莽下臣来谒圣宫，当不止一二次呢。后来看似有宴，吾总谓其偶中耳。”世宗道：“五年已30，尚无子嗣，他日如邀神佑，但遇一二，便已知足，何敢多求呢？”元杰道：“陛下宽心，试看临旨中思，定多一进，那时方知所言不谬了。”言毕，举符即行，飘然而去。说也奇怪，元杰出京数十日，后宫的严贵妃居然有身，疏忽间又是数月，世宗因贵妃得产，还需祈祷，乃遣锦衣千户森京，鸡翅网罩。元杰奉命登城，周至陆河，又有中使来迎，相携入京。世宗在便殿召见，为老友家，即赐彩蟒衣一袭，并禅教辅国王印。次日再命设坛，世宗格外虔诚，沐浴斋戒，才以坛前祷祀，但见香焰凝结，佳恶应运，大家说是庆云环绕，非常瑞征。世宗亦信为天赐。过了三日，严妃分娩，果得时灵，群臣排班入贺。世宗道：“这都是智一真人的大功呢，慢着。”遂加授元杰为礼部尚书，给一品符俸，赐白金文旗宝冠，法服貂裘。 并给袁杰图、邵启维等录制邮差。袁杰国有道术，岂肯拜受虚荣？文成武力之徒，何足道乎？大修金高教于立极殿，凡七日夜，作为酬神的典礼。小子有诗叹道：“得似宁从祈祷来，胡为迷信竟难回。卢生以后文成记，秦汉遗文俱可哀。皇嗣已生，后世国属如何？且看下回深叙。”气大宁，气交趾，并气哈密，此皆明代衰微之兆。昔也称国百里，今也促国百里，可谓世宗永矣。况封疆之寇未除，中央之争已起，陈九畴有欲翻财，乃为张聪所亲献，待以王琼、满素儿请以哈密一牙木兰，竟欲免从所请。胡世宁主张不浅，是矣，然必为哈密可弃，得武太怯，我退一步，寇进一步，玉关以外从此皆容，教诸民出之威震四夷，能无生惊息之感耶？世宗不察，反日改四典，早事成平。至于设坛修教，礼言方式，导雪而雪果降，起祀而祀又生，世宗之迷信由是深矣，然以安知非一时之侥幸耶？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吾为少元结背，亦妖孽类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59回，绕法坛亚来仙鹤，毁行宫立救真龙。却说世宗继德皇嗣取名载基，一姓方士有灵，非常宠幸。自是道教盛行，佛教衰灭，菩萨低眉，不能不让太上老君独出风头。设笔成句，巧值大兴隆寺被灾，玉石朱眼，揣摩上意，奏请顺天心，决意端。下言又请除镜中佛殿。原来明宫里面有大福千善殿神佛，藏有金银佛像及各种器具。相传谢元代吃剑，志明未悔。世宗得下言奏章，即命写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石先去查事。言等奉命入殿，殿中所列无非是铜铸的如来、金装的观音，以及罗汉、韦陀、弥勒佛等类，恰也习见不显，没甚奇异。即步入最后一殿，但见壁上的圣辉扮成乌厄，眼前的蛛网锁在纵横，殿门关得甚紧，兽环上面闲看大锁，锁上锁机成垢差不多有数寸厚。当问殿中住持索取索要，住持谓终有怪异，不宜轻启。夏言怒斥道：“我等奉旨而来，怕什么妖怪不妖怪？”住持不得已呈上钥匙，哪知钥已生锈，插入锁芯仍然推起不动。夏言更命示意击断大锁，启门入内。门内黝黑深邃，差不多似丰都城。个人鱼贯进殿，凝神细瞧，并不见有丈六金身装。

岩佛像，只有无数的奇形鬼怪与那七病粉脸的女像抱腰亲吻，含笑斗眉。最看不过去的是有数男像及数女像，统是裸着身体，赤条条，一丝不挂，彼此扶着地上做那交媾情状，蜜戏图，无死蝶蟹，欢喜缠，进而穷行。夏言不禁愤愤道：“佛门清净，乃有这等会事吗？”言毕，即与郭离两人一并出来，入庭复旨：“直臣不会，且请把所有的异象一诸中也，不得独留。”世宗道：“既有这般邪疑，应一律销毁，免得愚民无知，发掘供奉。”世宗实践颇过夏言，随即发遣工艺进行拆毁，把各种支离偶像一一消融，共得13000余斤，还有金函玉匣、内铸佛手佛牙等统供回去。殿宇遗址改筑慈庆、慈宁宫，奉两宫太后居住，这也不消细说。为太子在即才生两月，忽然间生了绝症，竟至夭逝，像是诸佛作祟。世宗不胜哀悼，幸王贵妃又复怀孕，足月临盆，生下一男，取名载赫。接连是杜康妃、卢静妃各生一男。杜妃子名载后，便是后来的穆宗；卢妃子名载振，后封景王，救国安禄，济济兴藩。世宗连得两子，方减悲怀，只把那王儿载姬赐世哀冲，称为哀冲太子罢了。死了一子，生了二子，毕竟祈祷有灵。后来世宗又得四子，一名在冲，一名在暗，一名在旦，一名在配，俱系妃嫔所诛，并皆夭亡。看官听着世宗八子捅出妃嫔，想正宫皇后当然是五子呢。小子查阅明史，世宗共有三后，第一后是陈氏，前文亦曾叙过。陈后性颇扁狭，一日与世宗同坐，张方二妃敬明，世宗见二妃手似柔仪，卧室不适，后头杯崛起，触怒天颜，大声呵斥。后是怀孕，坐时堕胎，经济成疾，一病疾崩。第二后就是张妃，妃继继位中宫，从夏言义，清残北郊，赐右帅六宫平御，听讲张圣女训，倒也有些淑德。不知何事误了世宗，竟于嘉靖13年废居别宫，15年谢世。明史上未曾续集被废情由，小子也不敢杜撰。第三后乃是方氏，世宗久无子嗣，用张福敬言，广选淑女位于四季，即选方氏、郑氏、王氏、严氏、韦氏、沈氏、卢氏、沈氏、杜氏九人，同册为九嫔，强依古礼。张后被废，方氏以九嫔首选，继立为后，就职立后，帝业内庙，世宗独元庙建礼，率方氏业太庙及世庙，仍本张福敬意，颁诏天下，敕命赴入朝中官。统计世宗册立三后，要算立方后时，礼节最繁，但玄鸟降祥，偏袭下臣，这也是命中注定，不能勉强呢。这一段续名各后，万不能省。世宗以正宫无出，理应立长，遂于嘉靖18年立子载赫为太子，封载后为豫王，载振为景王。载赫氏见后文，姑且慢表。单说世宗既行人邵元节，屡命设教，其实四方道流，趋吉都下。江西龙虎山中的张天师名叫燕干，亦入都谒见。世宗与他谈论道法，他以清心寡欲四字为对。元节所对只三字，燕干所对有四字，宗旨相去不远，应足其名，颇合上意，遂加封为正一四教真人，赐金冠玉带、蟒耶银币，留居京邸，另与元杰分坛主事。元杰多一敌手，坛场铺设尤为繁备，上下共计5层，下一层按照5方位置
分拣红黄蓝皂白五色旗。第二层统是苍松翠柏扎就的亭台曲剑。第三层有81名小太监，各穿法服，手执白角长幡，暗方排立。第四层陈列钟鼓鼎仪等物。第五层上面方是正坛，金童玉女列队成行，四面环着香花，中央立着巨烛，上供三清等像。青狮白象跃跃欲升，香烟袅绕九霄中，清盘悠扬三界上。这位正一真人张天师燕干，被续名号扬中玉翼，戴金冠，细玉带，服蟒衣，手柄相简，通城祷告。世宗就坛行拜叩礼，只听张天师口中念念有词，呼了几十回天尊，诵了两三次祝文，忽觉炉内香烟冉冉上升，氤氲不散，凝成祥云，巧值红日当空，与那飘渺的云烟映照成彩，红黄蓝白回环交结。坛下文武各官都说是青云九漫，捧日光华。世宗瞧着亦很觉奇异，正在惊喜焦急的时候，又听得空中嘹亮，声婉且轻，举头上挑，恰有一双白鹤从彩云深处回翔而下，绕坛翩跹，三匝后依旧冲天飞去。真耶幻耶，此时的世宗亦信仙人指化，望空拜谢，带着还朝，百官齐声称贺，三呼万岁。世宗一喜，赏赐张天师燕干金帛无算。燕干遂请还山，世宗挽留不住，乃遣中使送归。天师归后，不意住宅被火，由中使复奏，忙发内堂万金重予建筑，想无先员工故意纵火所偿，给世宗皇臣建祖道：从前栾巴郭县酗酒执火，燕干国有道理，何至回鹿陵门，请陛下不必待制。世宗不听，天师虽坐享华夏，路仰逍遥，未几天师病死，世宗命如列侯立，后给续典，且为之叹息数日。已而世宗南幸承天，即安陆州，夜见显灵，即现皇帝墓。邵元节在京中患病不从，病且死，与门徒邵启为道：我将逝世，不能再复行在，一见皇上，但凡你转达行远，我死后讨点针，可记我任，言气即是。邵启为谨遵师命，持复行在。世宗方驻跸豫州，闻报大痛，哭他什么？世宗若果聪明，应知先人也要病死，更宜破涕为笑。亲书手谕，颁发礼部，所有迎葬序典如伯爵例，并命中官护丧归籍，一面照陶典真至行在，加给陆凤，令他护笔南行。典真，南冈人，一名仲文，少时为黄冈县院使，兴喜神仙方术，常在罗田万羽山中练习符箓，颇得威严。少元节威时曾与往来，元节得宠，念着有意代为疏通，得除授辽东库大使，至满至京，往谒元节，免不得恭维数语。元节叹道：你初次到京，哪知我的苦楚，我年已老迈，精力欠佳，屡次上表起归，偏是皇上不准留我在京演授法事，我实是力不能及了，神仙也怕吃力吗？现在宫中兴妖作怪，惊惶得了不得，唯我叨扰，我由日夕无暇，你来此正好，替我出力，我也可以息肩了。众闻道：果成荐举，尚有何说？当下寄予真人府内，由元节入宫面票，愿见众文自带。世宗自然准奏，众文仗着道法，即日至宫中驱攘，焚符讽咒，祷告了三日三夜，果然摇分不起，怪异前踪。究竟这宫中有妖无妖，有怪无怪，
据民工。

一闻，未有黑气为碎，漫如浓烟，又每夜闻木鱼声。一公鹅颇有胆力，闻声夜起，到处细听，但闻怪声出自阶下，便用小诗为记，待至黎明面奏始宗，当命人移阶掘土，挖掘数尺，果有木鱼一具，置以朽腐，投诸烈火，有绿烟一缕上冲，气甚臭恶，袅袅不绝。四经众闻入壤，黑省消灭，敬业平安。世宗虽颇信重众闻，但总道使元杰传授，所以有此法力，灵效非常。即元杰临终复见众闻，当即记着前世，立命召之，令他从行。到了未晖，时当白昼，天日清和，春光明媚。事件嘉靖十八年二月中，世宗心书意切，对景流连。猛然间有一阵旋风从西北来，吹得架前的结晶都在干头盘绕，沙石飞走，马鸣声嘶，护驾的官吏都吓得面如土色。世宗忙召见众闻，问这旋风主何阵兆。众闻跪奏道：臣已推算过了，今夜防有火灾，不知从何处推测，想是俗语所谓奇门遁呢。世宗惊道：既有火灾，应该叫嚷。众闻道：劫数难逃，嚷亦无益，况行道仓促，一时亦不及设坛呢。世宗道：这却如何是好？众闻道：圣驾应有救星，料已无妨，唯请陛下敕令护从，小心保护为要。世宗点首。世袭黄昏，便令护从等人熄灯早睡，又吃职业利益，分头巡逻，不得怠慢。戒令已毕，世宗才入御寝，一吹熄灯烛，早早的就寝安眠。谁知睡到夜半，行宫后面忽然火起，熊熊焰焰，顷刻烛消。宫中护从个人骤遇火灾，统是仓皇失措，夺门乱窜，又奈这火从外面烧入，竟将各门挡住，仿佛是祝融回路代守宫门。宫内窜出各利益，逃命要紧，管不及有火没火，统从火堆中越过，不是焦头烂额，也被燎发燃眉。有几个英里火劫的，受着几阵浓烟，已皆晕倒，烧得乌焦八公。世宗本是戒心，闻外面是碧波声，慌忙起床，起乎一瞧，已是红光满面，照胆惊心。当有内监等前来护驾，簇拥而出，不妨外面已成火圈，无路可走，只好重行退还。世宗因众闻言，自知无碍，便与内侍道：休要惊慌，朕宫自有救星。道言未绝，门外已有人抢入，不及行君臣礼，忙将世宗背在身上，从烟眼烧淡处冲将出去，走至宫外，既幸无伤，才将世宗吸下。世宗瞧着，乃是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炳顿首问安，世宗亦未遇到。飞行救朕，朕己葬身火窟了。但陶青曾为朕有救星，不料救星就是青呢。正说着，陶仲文亦踉跄奔至，须眉多被焚去。世宗语语道：青何故也遭此灾？仲文道：陛下命数应理小灾，臣师莫倒，以身相待，所以把些许惊恐移至臣身。陛下得安，臣何须这须眉呢？吾谁欺欺天乎？世宗大喜，即火势已熄，回视行宫已成焦土，检查利益伤亡了好几百人。世宗命巡吏抚恤，受众闻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给予告敕印岁，特准携带家属随官就任。仙卷安可拆开？及至成天，夜显灵璧，命作新棺，以彰圣太后合葬。

0: 事实，张胜太后已崩，世宗有意难复，所以南巡成天，越是幽宫，至此南复一绝，才还京师。是年九月，奉赃张胜太后于显灵，世宗又送诏南下，不消细说。为世宗南巡时，曾命太子监国，四岁小儿何知监国。至还都后，陶仲文又尽清静养心的道诀，身为人君，一日二日万几，如何清静？世宗甚是信从，一日临朝与廷臣道：朕欲命太子监国一二年，备朕在宫设养，康强身体，再行清政。廷臣都错愕相顾，不知所对。太仆卿杨醉心中很是反对，因见廷臣无言，也只得暂时含忍。待退朝后，恰抗书上奏道：臣入朝时，闻圣谕由东宫监国，暂得静修，此不过信方士之言，为调设计耳。夫尧舜信之，汤武深之，非不知修养可以成仙，亦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学，岂尧舜之事无仙人？尧舜之志，不知学哉？孔子谓老子游龙，龙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为仙，不可学也。不可学，岂易得哉？臣闻皇上之欲，始则惊而骇，继则感而悲。犬马之乘，唯望陛下端公木清，公莫私道，不耳声色，保复元阳，不欺仙而自仙，不欺兽而自兽。若夫黄白之术，金丹之药，皆足以伤元气，不可信也。幸陛下慎之。为这一书大悟帝意，竟下诏逮罪下狱，持镇抚司考讯，罪不胜旁略，欲毙狱中，冤哉王也。随晋陶仲文为忠孝秉义真人，领道教士。荀家少保礼部尚书晋寿少傅，十一品俸，半官半道，煞是可笑。还有方士段朝用交结武定侯郭勋，未能化器物为金银，当将所化银杯托勋进奉。世宗称为天寿，立封朝用为子府宣中高士，即将所献银杯建享太庙，加郭勋禄米百担，四副加封一国公。次世东宫监国说虽不行，为世宗常不视朝，日时斋教，工作繁星，给世中顾存仁、高金、王纳言皆以直谏得罪。监察御史杨珏忍耐不住，竟上书直陈五大弊：一由郭勋监督任用四毒，二由工作不休，捐民高血，三由朝御削减，经盐旷废，四由崇信方术，滥加保赋，五由阻抑言路，忠尽渡口。看官，你想这五大弊都是世宗视为美政，瞧着此奏能不震怒异常吗？当下逮狱考略，血肉狼藉，死了一夜方得苏醒。主事周天佐御史普辉上书论咎，皆下于受刑，先后于死，因此群臣相戒，无敢再言。时大学士张福庆屡进屡出，于嘉靖十八年卒于嘉。世宗上追悼不已，赠职太师，李时亦已病终。礼部尚书兼教史夏言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导引官顾鼎臣升任文渊阁大学士，两人最得帝宠。所有建教时的建稿文常有两人主稿，创用青藤纸书竹子称为青瓷。青瓷以外又有歌功颂德的诗章，亦多属两人手笔。顾鼎臣进步虚词七章，夏言进修教师，有公竹银黄太乙坛等句，均为世宗所称赏。内外官吏彼此相效，盛称祥瑞，持诵成平，风气一开，于词静静，遂引出一个大奸贼来。 应守回奸贼专权。前此如江滨诸人未尝不奸，但未及弱人耳。正是方外诸人刚获宠，朝中巨华又专权。欲知奸贼为谁，待下回详述情由。邵元节以外有张彦干，张彦干以外又有陶仲文，何仙人之多也？或谓青云绕日，白鹤绕潭，史册流传，飞尽虚语。至若旋风逝照，果遇火灾，陶真人独能先觉，陆指挥即是救星，就令君非世宗，亦安得不为之尽兴者。不知人君福有天下，应以福国利民为本物。国而治不言锐，而锐自治；民而安不求福，而福自来。否则锐反为妖，福转福祸，宁有计也？况乎法坛之鹤，宁之非燕干之御楚，故事灵应。行宫之毁，安之非仲文之纵火，借鉴妖言。古今来之欺世惑民者，往往如此，非必其国有异术也。本回陆续续写樊方士之受欺与世宗之受欺，尽在言中，明眼人自能知之，宁待明世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60回：构宫变妃嫔离重辟，跪榻前父子起私情。却说嘉靖中年，有一位大奸臣，诚实得志，盘踞要京，秉政20余年，害得明朝元气剥削殆尽，几乎亡国败家。这奸臣姓甚名谁？就是分宜人严嵩。大中大奸巨勇特鄙，弘治年间松举进士，有术士替他相面，说他后当大贵，但有恶门入口，恐致萧父亡身。嵩笑道：既云大贵，又云恶弊，显见得自相矛盾，不足深信呢。严嵩以进士成名，独不闻周亚夫故事焉。四世浮沉幻乡，没甚出色，他遂遍计逢迎，多方运动，竟得了尚书夏衍的门路，就职南京，兼任至吏部尚书。会职夏衍入阁，遂调嵩入京，就任礼部尚书。所有一切礼仪，无不养成上旨，深合帝心。又因健谈社教，屡献庆云，遂仗着历年学问，撰成一篇《庆云赋》，呈入御览。世宗从头至尾的阅读一遍，觉得字字典雅，语语精工，就是下顾两大臣的谦辞，意思逊他一筹，免不得积节称赏。未几，又显大礼告呈送，越觉屡经卓遇，吃早扬分。世宗遂大加宠眷，所有青瓷等类，盖令严嵩主笔。下顾二人转因此渐渐失宠，顾鼎

臣不该着火，竟于嘉靖19年得病逝世，追赠太保，居然生荣死哀完全过去，却是幸免。为下言自是宣高，瞧不起这位严尚书，且因严嵩进阶都由自己一手提拔，所以待遇严嵩及与门客相等。严嵩与严同乡，科第比严为早，因需仗严援引，不得不屈以迎城。谁知严竟一味骄惧，意气凌人，嵩遂暗暗怀恨。不过形势上面尚是格外谦恭，侍卫奸臣。一日置酒邀严，积简将请，严竟谢绝。嵩父自知下地入门求见，严父不出，这般做作无怪父死。嵩不得已长跪阶前，手展所具奇帖，和声朗诵，委婉动人。严乃回嗔作喜，出来应酬，遂携嵩赴宴，兴尽乃归。严以为嵩识谦意，坦然不已。俗语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严嵩是个阴柔险诈的人物，阴柔险诈四字真是严嵩嫡品，受了这等暗器，哪有不司徒报复。凑巧一国公郭勋与严有戏，嵩遂与勋相结，设计害严。先是严加封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并蒙赐银章，捐学博才优四字，得密

说是无妨，立即用药施治。果然，世宗苏醒转来，手足舒展，眉目活动，唯相间唯带所乐，虽未伤命，究竟咽喉被逼，气息未舒，一时尚不能出言。方后见世宗复生，料之无碍，便出外事严训金英。金英出上抵赖，金经连质证，无从狡辩，只好低首服罪。偏方后不肯罢手，硬要问他主谋，金英一味支吾，待至用刑胁迫，恰供出一个王宁平。方后遂命内监张佐立将王宁平牵制，也不问他是虚是实，即用宫中私刑打他一个半死。随赵端妃入问道：“逆犯金英是你的爱婢，你敢与他通通谋逆，还有何说？”端妃匍匐地上，素名冤屈。方后冷笑道：“皇上请在何处？你还想推坐不知吗？”便命张佐道：“快将这三大罪犯脱缰出去，找大逆不道理，凌迟处死便了。”拔去眼中钉，快意何如？端妃闻言，魂灵儿亦飞如九霄，几至不省人事。其精定复苏，还想哀求，已被张佐牵出宫外。可怜他御武兵机，徒落得法掌寸者，抱骨含冤。唯美人侍宠者见，王宁平及杨金英依例即醒，不消细说。世宗病权亦着端妃的情爱，遍及宫人都未称冤，哀悼不至。此事雨后有戏，至嘉靖26年，大内失火，世宗方居西内，闻着火警，竟向天自语道：“莫为仙佛无灵，看那厮妒害好人，今日恐难逃天谴呢。”宫人请往旧方后，世宗默然不答。急火已扑熄，接到大内禀报，皇后为火所伤，暴病颇重，世宗亦不去请示，后竟病没。已而世宗又追悼王后，流涕太息道：“后成救朕，朕不能救后，未免负后了。”又要追悔，遇见哀怒无常，乃命以元后李丧葬，钦定世法，号为孝烈，玉名葬地曰永陵。这是后话慢表。且说世宗既遭宫变，并将杨金英族属逮诛数十人，遂以平定宫变，敕谕内阁道：“朕非赖天地洪恩，鬼神莫佑，早为逆婢所枪，哪有今日？朕自今日始潜心斋服，默牙天修，所有国家政事，盖令大学士严嵩主裁，择要上文。该大学士应躯体振兴，慎率百僚，秉公办事等语。”严嵩接到此谕，欢喜得了不得，遇事独断，不问同僚，内外百司有所见白，必先启嵩，然后上文。嵩亦贪婪无忌，事事横行。大学士翟鸾以兵部尚书入阁办事，资望出严嵩上，有时与嵩会议，未免托大自尊。嵩竟因此邪贤，因叟言官，疏论翟鸾，并和鸾二子如简如孝，与叶师崔其勋亲戚交亲，同举进士及第，营私舞弊，情迹昭然。世宗震怒，命吏部督察院查勘，翟鸾上书申辩，与多亲及严嵩。世宗亦怒道：“鸾被何待勘，尚敢独臣吗？他二子纵有才学，何至与私人并进？现见得是有情弊呢。”遂敕令翟鸾父子削籍，并将崔其勋交清拒斥为名，一场欢喜一场空。又有山东巡按御史叶京常举发严嵩受囚事，嵩弥缝得免，怀恨在心。世卿在山东监陵相视，势必成见，嵩摘录卷中文字，指为诽谤，御家之罪何患无辞。世宗遂逮京入京，家丈80，创重而死。事关周稿提调布政使陈如，皆作罪折官。御史谢瑜、御史陈韶给侍中王协、沈良才

0: 陈凯及山西巡抚童汉臣、福建巡按何维白等，皆以何松得罪。松自是怯厌易横，世宗命吏部尚书许赞、吏部尚书张弼入阁办事，各授为大学士。松看他们不在眼中，仍然独断独行，不相关白。赞诚自叹道：何故夺我吏部，令我仰人鼻息？遂上书起修，并言：松老成练达，可以独相，无凡臣办实。云云，明是讥讽语。松之赞矣，亦上言：臣子比肩事主，当协力同心，不应生嫌。往遂下言与郭勋同列，互相猜忌，说失臣道。陈松吕蒙独照，于理未安，恐将来同僚生疑，制导前者。此后应防祖宗朝简下三阳故事，凡蒙照对，必须隔臣同入等语。以假应假，煞是好看。两书皆留中不报，世宗自遭宫变后，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骄妙不清，朝讲尽废，君臣常不相见，只禀一真人陶仲文出入自由。与世宗接见时，折得旁坐，世宗呼为先生而不明。严嵩常会托仲文，凡有党同伐异的事件，多仗他代为陈请，一奸一邪，表里相倚，还有何事再应顾忌？不过大明的国脉被他灼丧不少呢。继而张弼去世，许赞已起去落职，严嵩静思独相，不意内旨传出，复召回夏言入阁，进赴原官。严奉召即至，一入阁中，复盛气凌松：既去，何必再来？且盛气如故，不死何待？一切批答全出己意，毫不与松商议，就是松所引用的私人多半驱逐。松与出言袒护都被严当场指摘，反弄得惊不敢声。御史陈七学以严法事何论催严，即锦衣都督陆炳，炳时已升都督，世宗发复阁议，严即拟旨，令二人自陈。二人黄惧，竟造松家起救。松摇手道：皇上前尚可斡旋，下少失处不便官说，两位只去求他罢了。二人没法，先用三千金献纳下地，严却金主使，吓得二人束手无策，又去请教严嵩。嵩与附耳数语，二人领教出门，及至夏言处请死，并长跪多时，苦苦哀语。严乃云微转还，二人才叩谢而出。夏言倚重嵩计，似因嵩子事藩广通贿赂，且待疏忽转纳钱谷，过手时任情剥蚀，吸入贪囊，事被夏言闻悉，拟及参奏，有人报知事藩，事藩着急，忙去求那老子设法。严嵩顿足道：这遭坏了，老下处如何挽回？事藩闻言急得涕泪交下，毕竟严嵩舐犊情深，踌躇半晌方道：事在燃眉，我也顾不得脸面了，好儿子，快随我来。真是一个好儿子。事藩应命，即随嵩出门驾驭，进去下地请见夏少师。明次投进，好半日传出话来：少师有病，不能见客。严嵩听着捻须微笑，举目监态，秀出白银一大锭，递与司昏道：凡你再为代引，我专为后病而来，并无他事。昏人见了白墙，眉开眼笑，乐得做个人情。天下无难事，总叫现银子。一面却说道：丞相有命，不敢不遵，但恐比主人节责，奈何？严嵩道：我去见了少师，自有话说，请你放心，保管与你无涉。昏人即导他入内，制止夏言舒适， 严建松父子进来，不便呵斥昏人，只好避入榻中，佯作病状，蒙被身影。严松走至榻前，低声动问道：“少师正体欠安吗？”夏言不应，乐得摆架子。连问数声，方见严露手出来，问是何人。严松报名姓名，严阳惊道：“世事狭陋，奈何亵慢严相。”说着，欲欠身起来，松忙道：“松与少师同乡，素蒙极隐，感得不浅，就使主峰执鞭，亦所甘心。少师尚视松作外人吗？请少师不必劳动，尽管安睡。”严甘心了。严答道：“老朽多病，正令家人挡驾，可恨家人不谅，无端减慢严相，老朽亦难以为情。”松父道：“此非尊驾伪慢，石英松闻少师欠安，不遑奉命，急欲入后，少师责我便是，休责尊驾。但少师昨上康强，今乃为何？莫非偶冒寒气吗？”严成玉道：“元气已虚，又与群邪，群邪一日不去，元气一日不复，我正你下咬弓邪力。”分明是话中有话。严嵩一听，早已觉着，急切着世帆扑的一声跪将下去。世帆又连磕响头，惊得夏言起身不及，忙道：“这是为着何事？快快请起。”松父子长跪如故，接连是泪流四行，差不多似雨点一般坠江下来。好一个老法，小子有诗讥严松父子道：“能屈能伸是丈夫，奸人使诈亦相扶，试看父子低头日，谁信将来背后污。”未知夏言如何对付，请看官续阅下回。本回以严嵩为主，夏言及世宗为宾，内而方后曹端妃等，外而翟鸾、叶京、许赞等，皆宾中宾也。世宗与夏言皆以好刚识之，世宗为好刚固，几离世逆之变，夏言为好刚固，屡遭构陷之冤，都严嵩阴柔险诈，相公滔天，世宗不能逐其恶，夏言反欲临其危，此皆为柔术所牢笼，堕其术中而不知物，无祸乎为所拨弄也。宫变一节虽与严嵩无关，而世宗因此前居，使严嵩得以专柄，是不至未嵩天意。端妃屈死而严氏横行，天何薄待红颜而厚待奸相乎？吾故为本回所叙处处注意严嵩，于是皆随笔消纳，项庄舞剑亦在沛公，观此文而意醒神妙。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明史演义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

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额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0: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 会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1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12: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2: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 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3: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1: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0: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22: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0: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0: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3: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 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2026年三季度全省重大项目建设暨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在信阳召开，刘宁、王凯出席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坐优外字号。
2: 实战练兵迎汛期，河南多地筑牢省市县三级防汛防线。
1: 周口依托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集聚效应，全力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
2: 河南高招普通本科批今天投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7月20号，2026年三季度全省重大项目建设及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在信阳市潢川县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人依之我实之的进取心和一日无为三日不安的责任感，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省长王凯出席并提出工作要求。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趋势向好，扛起了经济大省的责任。夏秋季是全年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期、攻坚期、黄金期，要坚持稳中求进，尽到关键责任，强化攻坚精神，抢抓黄金机遇，真抓实干，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刘宁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集聚资源、集成政策、集中攻坚，努力稳住态势、拓展优势、形成盛势，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力用好政策释放需求，强化对经济运行的科学调度、精准调度，促进消费扩围提质，推动投资稳定回升，深化筑起纾困工作，激发民间投资新活力，不断畅通供需循环，强化良性互动。要持续建强枢纽、筑牢支点，大力破除堵点、卡点，加力提升枢纽能级，着力强化支点作用，加快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从严整治质量低劣、制假售假、无序竞争等问题，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创新引领产业升级，集中力量壮大主导产业，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要抓实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加快城市更新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扎实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序实施一批标志性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要坚决防化风险、守牢底线，加强天气水文预警预报预测，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深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刘宁强调，要突出科学立项、依法立项、为民立项，坚持工作聚焦项目干，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项目转，把准吃透政策，健全推进机制，提高项目建设时效性，谋划科学性，隐喻适配性，保障精准性，服务可及性，进一步营造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以项目建设新质效，增程经济发展强引擎。刘宁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开发区有关问题整改工作再加压、再推进、再抓实，推动开发区改革发展走深走实，加快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 省发展改革委作汇报，信阳、新乡、焦作、漯河三门辖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和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出席，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后，部分与会人员来到位于豫东南高新区的宽腾医疗器械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一方新动能甲醇发动机项目，查看项目建设规划、企业技术创新等情况。
2: 这场全省性的经济推进会传递出怎样的信息？来听大象新闻记者史博汉在现场的报道。
3: 7月17号，河南上半年经济数据刚刚公布，仅三天后，三季度重大项目建设及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就在信阳召开。上半年，河南 GDP 增长 5.0%， 增速高于全国 0.3 个百分点，成绩不算差，但紧凑的会议节奏传递出清晰的信号，经济发展没有喘息休整的空间。仔细拆解这场会议有几个关键信息。首先，一场全省性的重要经济推进会选址往往暗藏战略导向。三个月前，二季度的主会场在许昌襄城县，传递出的信号是大抓县域经济，这次定在信阳豫东南高新区，形成了鲜明的战略呼应。豫东南高新区是河南开发区改革的试验田，会议地点有深意，但三季度怎么干才是核心议题。会议提出三个词：关键季、攻坚季、黄金季，也为我们读懂三季度攻坚重点提供了核心答案。关键季，承上启下，全年经济的走势在这个季度基本定调，上半年 5% 的增速与全年 5% 左右的预期目标基本吻合，但比一季度回落 0.2 个百分点，说明压力还在。三季度稳住了，全年才能稳住。攻坚季，攻的是项目的卡脖子，会议专门针对项目建设进行部署，那些应开未开的项目卡在哪儿，怎么推，三季度必须交账。攻坚季不是按部就班，而是要抢时间赶进度。黄金季抢的就是时间窗口。从项目建设的角度来说，三季度整体气候适宜，大气扩散条件好，是全年稀缺的施工黄金期。从政策机遇上来讲，国家两重两新政策持续释放，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工具窗口期明确，这就是抢抓红利的黄金季。回过头再看，半年成绩单刚出就开会部署，不拖不等，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黄金季不等人，谁抢得早抓得实，谁才能在全年收官时拿到主动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四字号一线行，今天播出坐优外字号。实战练兵迎汛期，河南多地筑牢省市县三级防汛防线。
2: 智能手机、新能源车、锂电池，这些河南制造正在全球市场叫响，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外字号。2025年全省外贸进出口突破9000亿元，河南不沿海不沿边，中原内陆搞开放靠什么？硬核产品走出去，制度创新打通路。我们先去墨西哥城看河南大巴怎么跑进世界杯。
1: 世界杯期间，近千辆宇通新能源客车跑在墨西哥城街头，不是赛前抢单，而是提前布局。在墨西哥城乘坐的每10台新能源车辆，有8台都是宇通制造。墨西哥乘客：
2: 这辆公交车非常不错，机动性很好，我觉得电动公交更环保，车厢也宽敞，甚至对残障人士来说也更便利。
1: 好口碑不是白来的。墨西哥城海拔2000多米，雨季内涝，世界杯期间客流暴增，没有硬实力，客车根本扛不住。每一辆生产的客车都要在试车道进行测试，看似只是车身电池内饰的细微调整，实则是宇通针对当地高海拔、雨季内涝、超大客流工况的全套技术适配。 宇通客车海外新能源公交经理景俊俊。
4: 车辆生产出来以后呢，我们会先开展它对应的性能实验，完成之后我们还会把车辆发到专属的实验场去开展上万公里的一个强化的路试验证，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完以后，我们的车辆才会销售给客户。
1: 上万公里强化路试，不光要车能跑，还要司机爱开。墨西哥 RTP 公交驾驶员，这批车乘坐体验很好，行驶平稳，雨天车窗不起雾，还有供暖，开着很舒服。墨西哥无轨电车驾驶员，
2: 和之前我们使用的无轨电车完全不一样，操控顺手，安全感足，不管对乘客还是驾驶员都是新的体验。
1: 八年，2000台客车出口墨西哥，新能源超1200台。宇通出海并不是做全球通用款，而是要融进当地生活。宇通客车海外新能源公交经理景俊俊，
4: 我们是根据当地的用途习惯，将车内的座椅分成了3种颜色：粉红色是妇女儿童乘坐的区域，蓝色是针对于行动不方便的人乘坐的，后边的灰色是针对于普通的民众可以乘坐的。车内还设置的有盲道。以及扶手上面有一些盲文，方便他们可以快速的上下车。先提过一次，从设计源头做好定制化的设计，最大程度的满足客户需求。
1: 依靠精准适配，宇通向全球出口客车超10万辆，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车卖出去只是开始，扎下根才是真本事。宇通客车海外服务工程师李小亮，
5: 我们这个在各国培训，我们在当地这种本地化团队，把这个整车制造、售后服务、绿色交通规划整套这个运营能力留在当地，既降低了客户采购与运营成本，也让宇通真正成为当地公共交通建设的合作伙伴。
1: 能跑、懂人、扎根，宇通出海三步走也实现了3级跳。但产品要出海，通道也得跟得上。再去商丘看制度创新怎么把浴货出海的门开得更大。
6: 光伏组件、蓝牙耳机、机械设备，这些销往全球的商丘制造共享同一个出海枢纽。商丘保税物流中心依托中部地区首个试点政策，保税非保税货物同仓存放，通关时间直接缩短60%。
2: 常涛是河南盛佳食品有限公司业务员，过去办一次通关得在几个仓库之间来回跑。常涛，
7: 原先我们来办业务的时候要来回跑2-3趟才能完成，基本上半个小时不到就完成了，因为我们节省了时间。
2: 从跑2-3趟到

0: 运费不再是不可控的风险，效率提上去了，商丘保税没有停在仓储上。依托试点政策，园区落地零碳光伏产业园，原料进口、仓储、出口退税全链条一站式。河南伊西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赵俊国：
1: 之前呢，光伏组件出口的手续是特别繁琐的，库存呢，然后积压会占用我们的一个大部分资金。现在呢，多品种同步检验，出口呢一站式退税服务嘛，供应链提前盘活我们的一个资金。
0: 商丘市益达保税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2: 我们打造保税加产业模式，依托试点政策，赋予本地企业提供了保管、保税仓储、国际货代及供应链等配套服务，持续扩宽了本地产品的出口品类。
0: 今年前五个月，商丘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28亿元，同比增长89.3%，拉动全市外贸增长40.5%。商丘海关副关长李慧芳：
3: 下一步，商丘海关将持续深化综保区改革，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放大保税平台开放优势。
0: 一辆客车跑遍全球，一座仓库连通世界，精准拓展，拓的是产业扎根的深度；制度创新，创的是出海通道的速度。坐优外字号，不是走出去就够了，是走进去站得住。进入汛期以来，应急使命2026河南防汛应急综合演练持续在我省多地举办。演练覆盖山洪避险、堤防抢险、城市内涝处置等场景，对省市县三级防汛应急体系进行实景检验。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演练活动分为装备展示、会商调度、实战演练、点评总结四个阶段。在周口相城市海市码头演练现场，记者看到平原河道防汛、城市内涝、低洼居民区受淹等真实风险模拟场景下，群众转移避险安置、城市防汛综合处置、河道险情处置、涝水抽排演示、人员搜救和舟艇操作五大实战科目依次展开。相城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马三浩：
5: 本场演练，我们把日常最频发的险情全部实景复刻，整场演练让一线抢险人员吃透险情识别物料使用，现场控险全套技能。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河道险控险的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河道堤坝安全第一道防线。
4: 无人机、水下机器人等智能化装备在各地演练中得以运用，高效完成了各个实战科目。相城市消防救援局纬二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吴鹏飞：
6: 本次演练全面提升了队员在湍急、水流、大面积淹没、断水断电等复杂情况下的救援与自救能力。通过此次演练，我们查漏补缺，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水救援专项训练，随时做好突发情况的出动救援准备。
4: 相城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应急救援中心主任贾永利：
7: 本次演练检验了部门之间协同处置能力，我们将常态化组织防汛实战演练，备足应急抢险物资，抓实隐患排查与值班值守，完善防灾减灾体系，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4: 南阳市栖霞县立足县域防汛实际应急使命2026实战演练科目，覆盖防汛预警、应急指挥、抢险处置、后勤保障等全流程，全面检验防汛应急指挥、预案、队伍、保障四大体系实战能力。栖霞县应急管理局防火防汛办主任熊伟：
8: 整个演练还原真实出行场景，后续我们会针对演练暴露的不足，优化处置流程，抓实日常巡查、预警转移各项防汛工作，做到优先能防、预先能救。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周口依托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集聚效应，全力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河南高招普通本科批今天投档。
4: 航线连通国内外，产业沿港成列，周口依托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集聚效应，做强多式联运，培育试水产业，全力推

0: 推动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请听报道。
1: 在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码头，漕运级6666号集装箱货轮正在进行装卸作业。周口港智慧调度中心依托深度融合 5G 专网与北斗高精度定位，组成智能作业矩阵，全程无需人工操控就可以完成集装箱卸货。漕运级6666号船长玉中海：
2: 卸货速度也蛮可以的，这一趟货两个小时就卸完了。
1: 2025年周口获批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周口港乘势而上，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码头装卸作业迈入智能时代，集疏运铁路专用线今年十月通车后将实现公路、铁路、水路无缝衔接，硬件筑基软实力同步跟进，临港发展专班专攻产业培育，一批试水企业沿港集聚成链发展。去年建成投产的这家农资仓储配送企业就是典型的前港后厂模式，新建的四栋储备库可储备化肥8万吨以上，每年化肥周转量超过20万吨。中农周口云仓仓储物流部主管王琦：
3: 我们储备库距离周口中心港直线距离不到500米，到长江沿线港口相较原来运距缩短了400公里左右，运费节省35%以上。
1: 港口带动物流，物流集聚产业，产业反哺港口，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正加速形成产业依托港口、港口赋能产业的良性循环。目前周口港累计开通航线43条，航线网络已贯通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正从内陆港向出海口转型，货物通达美国、巴西、泰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河南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中控管理员殷家学：
4: 目前货源已覆盖纯碱、煤炭、建材、小麦等品类，此外外销的小麦进港的糖浆、建材等货源也在稳步增长中。
0: 今天的劳模匠星耀中原，一起来认识河南省劳动模范普奈股份技术中心滑板产品技术组组长童泽明，看他如何带领团队攻克多项耐材关键技术，为我国钢铁产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劲动力。
5: 钢铁已炼铸，转炉滑板手好，出钢关连铸滑板把好修复关，童泽明要把控好滑板的质量关。这里是普奈集团新建的10000吨挡渣滑板智能制造车间，眼前这台2500吨液压机是生产线的核心设备，能将半钢混合料压制成型挡渣滑板砖，但设备刚投产，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
6: 就是良品率一度上不去。我和团队成员一起对几十个技术参数逐一排查，发现是液压系统故障导致两轮压力加不上去的原因。经过几天的连续调试，我们重新锁定了最佳工艺参数，把良品率稳定在了98%以上。
5: 驾驭这条智能产线，靠的是童泽明20年磨一剑的技术底气。转炉挡渣滑板的作用是炼钢快结束时挡住炉渣，保证流出来的钢水杂质少、成分均匀。以前国内同款滑板平均只能用12炉，频繁更换设备会耽误炼钢进度，影响效率。
6: 我们把转炉挡渣滑板的使用寿命从12炉提升到了18炉，整整提高了50%。这不仅降低了耐材消耗，更为客户减少了转炉停炉时间，提升了转炉生产作业效率。
5: 如果说转炉滑板是帮企业省钱增效的助推器，那么连铸滑板就是保住产线不停产的安全阀。在钢铁冶炼中，连铸滑板通过精确控制钢水流速，对提高成钢的品质起着关键作用。可这东西特别不耐用，以前用一回就得换，既费钱又耽误事儿。童泽明带领团队成员通过成千上万次解剖废旧砖体复盘失败数据，终于从材料组成与结构中找到了延长滑板寿命的密码。在童泽明的带领下，普奈集团的滑板产品销售额从9000万元增长到5亿多元，产品出口至俄罗斯、土耳其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6: 耐材虽小，却连着钢铁的血脉，我们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让中国钢铁用上最靠谱的中国心。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2026年河南高招普通本科批7月21号正式投档，7月21号至25号同步进行高水平运动队录取。本科批实行平行志愿，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投档后不退不补，未被录取考生可参加7月26号公布的征集志愿。
0: 近日，郑州航空口岸年内出入境航班突破1万。

0: 下次，客货运逐步攀升，口岸联检单位依托大数据调配通道，外籍入境卡网上填报，货运生鲜冷链绿色通道等平台，形成调度查验处置联动闭环，实现落地即到即检。
1: 郑州七里河分洪项目万三路中桥日前顺利通车，标志着万三公路交通大道全线顺利打通，泛洪路、商都路、渠南路之间行驶将更加便捷。
0: 7月19号，定教山河换新装红色经典几元专场夏夜音乐会精彩上演，一众国家级艺术家倾情演绎《黄河大合唱》等一系列红色音乐史诗，以高水平艺术盛宴献礼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丰富夜生活的同时，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
1: 近日，商丘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迎来全球极危物种青头潜鸭的关键繁殖季。借助全国首创的人工生态浮潮技术，当地监测到的青头潜鸭繁殖巢数达24巢，预计整个繁殖季将有约140只幼鸟成功出壳。
0: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北部、南阳北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黄淮之间大部35到37度，西南部东部局部38到39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夜里到22号，北部、西部、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晴天到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脱离校园固定就餐的节奏之后，不少孩子出现三餐颠倒、挑食偏食、正餐少食、零食代餐的情况，暴饮暴食、偏爱寒凉重口的食物，容易造成营养失衡、抵抗力下降，阻碍身体正常发育。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青少年处于生长关键期，合理的饮食搭配是体能提升、大脑发育的基础保障。每天按时进食三餐，摒弃不吃早餐深夜加餐的坏习惯，早餐搭配蛋奶杂粮主食，为日间活动储备充足能量。日常荤素合理配比，多吃应季蔬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减少油炸烧烤、高糖冷饮的摄入，每餐进食把控分量，7-8分饱即可，避免过量饮食加重肠胃消化负担。暑期出汗量比较大，适量补充优质蛋白质，帮助体力快速恢复，家长科学搭配每天饮食，引导孩子改掉挑食的陋习，通过均衡营养调理体魄，减少季节性的小病侵扰。
4: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 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征。

0: 眼贴，
1: 手速快，前十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十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暑期到来，多地现机票诈骗新套路，已订票和已出票是一回事吗？如何避坑各类骗局？青铜冰箱、降温瓷枕、纳凉水榭，古人如何消夏？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一览传承千年的生活哲学与纳凉巧思。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暑期到来，不少朋友都有旅游出行的打算，各类机票预订、退改签需求也相应增加。不过相关的骗局也在不断翻新。近期北京、武汉等地出现了新型机票诈骗案例，涉案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消费者明明看到了下单成功或订单已确认字样，为什么还是被骗了？面对不断翻新的骗局，出行旅客该如何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呢？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4: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她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5: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4: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6: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代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4: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7: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4: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7: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

0: 看并操控逝者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逝者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2: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2: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0: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3: 入伏之后，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不少市民纷纷躲开烈日骄阳，把博物馆当作暑期出游的首选。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里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探寻。在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方法？来听记者报道。
4: 爸爸，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5: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4: 它是来装食物的。
5: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1: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雷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6: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雷是剑中，勺附雷中，雷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1: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6: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1/3，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1: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雷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 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

0: 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1: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0: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的瓷枕就是消夏用品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2: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0: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2: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0: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2: 这片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0: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3: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2: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3: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0: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1: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炎炎夏日里，古人的这些巧思怎么通过创造性转化走进当代日常生活呢？在河南博物院里，我们就找到了一些答案，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5: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0: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三千年前的青铜文明。
2: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

0: 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1: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0: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1: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4: 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刘禹锡772年到842年，字孟德，河南洛阳人，自称家本行上，即占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有《陋室铭》《竹枝歌》《杨柳之词》《乌衣巷》等名篇。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力真源诗人金浮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时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野草芳菲红景地，游丝凌乱碧罗天。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当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假期居家休闲的时间充裕，网课学习、影视娱乐、电子游戏占用了大量时间，长期近距离用眼，叠加夏季强光反光刺激，视疲劳、干眼症频发，近视度数加深问题十分普遍。眼部睫状肌长时间紧绷无法放松，就会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频繁眨眼等症状，放任不管就会造成视力的永久性损伤。严格遵守3个20的护眼原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的景物，放松双眼。学习娱乐选择光线柔和的环境，不在阳光直射黑暗环境中观看电子屏幕。严格限定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杜绝熬夜卧床玩耍手机。每天保证2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有效延缓近视发展进程。日常要多摄入蓝莓、胡萝卜、菠菜等护眼食材。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眼部组织修复。家长做好日常的监督，定期检测视力的状况，出现视力异常要及时干预矫正。
5: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

0: 葬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让人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0: 动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6: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5: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6: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7: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走进登封，探访大周封祀坛遗址，回望武则天在嵩山举行封禅大典的盛况。
8: 导游，听说大周封祀坛遗址是武则天当年举行封禅大典的地方？
9: 是的，据记载，公元696年，武则天在嵩山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封禅大典。大周封祀坛遗址就是武则天封禅中岳时的遗迹，是中国帝王封禅留下的唯一祭坛。2019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大周封祀坛原貌已毁，坛址现状为冢状土丘，高约16米，3层，上2层呈圆形，底层呈方形，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整个遗址啊，近方形，总占地面积在32400平方米以上。大周封祀坛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坛，并且它还是我国唯一一座社稷坛和禅地坛两坛合一的坛。
10: 导游，听说这里还出土了一通碑。
9: 这通碑叫做大周封祀坛碑，碑文由武三思撰写，大书法家薛耀书丹，记述了武则天率领文武大臣封禅中岳的盛况，对研究唐代和武周时期历史的演变具有特殊价值。武三思我们知道是武则天的侄子，那么薛耀何许人也呢？他是武则天时期的大臣，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 瘦硬有神，用笔细劲，结体疏朗。宋徽宗赵佶便是学薛曜而自创瘦金体，所以后人把薛曜评为瘦金体之祖。
8: 导游，大周封四坛遗址和武则天金简有啥关系啊？
9: 大周封四坛遗址与武则天金简是武则天在嵩山举行封禅与投龙仪式的两处关键遗存。大周封四坛遗址是公元696年在登封万阳岗，而武则天金简是公元700年在登封的嵩山郡奇峰，目的是除罪消灾。所以说，两者分属不同的地点，功能与年代没有直接仪式的连带。
10: 导游，据说登封名字的由来就跟这次的封禅大典有很大关系啊。
9: 是的，根据史料记载，武则天登嵩山封中岳，大功告成，此后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改阳城县为告成县，取大功告成之意。近年来，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一重要文物资源，河南依托大周封四坛遗址建设了大周封四坛遗址生态文化公园，登封还依托该公园挖掘五洲文化、祈福文化，打造了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华女子祈福园。每到节假日啊，这里都会有情景演绎、主题巡游等唐风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盛唐的繁华。
7: 大周封四坛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城西万阳岗上，由封四坛遗址和封四坛碑两部分组成，是女皇武则天封禅中岳嵩山的实物见证。2006年，大周封四坛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根脉。